0: 以及在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呢以及阶段有分成两个阶段，那么在第一阶段的管制路段有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呢是在贵阳街以及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以及是凯达格兰大道以北的路段，公园路以及中山南路以西，还有是桃园街跟博爱路以东，会进行人车的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一点钟。那么在第二阶段是会管制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以及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还有杭州南路跟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会进行车辆的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也是持续到今天下午的一点钟，那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也是会进行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3: 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
4: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夜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今天国庆日也是连续假期进入第三天。我是郑文，会在FM 94.5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好，先提醒您，目前在台中市的东区，就是在大智路17巷，好，靠近这云雄百货的周边，刚刚是有接获火警的，警消已经到场，目前的车流都是正常，好，通过小心即可。以及目前在台中市政府前广场现在很热闹，正在举行国庆典礼的活动，周边道路沿线都是车多，好，要前去的朋友都请您多加注意。而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目前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今天10号当天，国庆连续假期的第二天，提醒遭到封闭的部分从早上

到了5点钟，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现在国道一号的浦沿系统南向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在等一下的中午12点钟到晚上的9点，将会遭到封闭的路段是国道一号的虎尾浦沿系统北向入口，以及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到时候提前做好因应的改道措施。今天10号国庆日，大环境仍是吹着东北风，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平地、华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的部分，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白天比较舒适，高温大概落在27至29，其他地区偏热些。好，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一样，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了。中南部地区温差大，都请您多加留意。离岛天气部分，澎湖是晴时多云，金门也是晴时多云，马祖晴时多云，大概都落在22至26、29度左右。东北风偏强，在新竹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局部地区，也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一样请您多加留意。

0: 天十一月十号国庆日啊，如果你是在中部地区的朋友，刚刚提到说现在在台中市政府前的广场，因为两家举办国庆的典礼活动，周围都是人多的。好，一早很多人都在现场，就是要排那个对已换的纪念水壶跟小国旗。好，等一下现在已经是正式升旗典礼开始了，所以周围人车都是比较多的，要全去的朋友都要请您遵守交通规则。现在台十四甲和欢山周边的停车场也是满场了，接货道都有协警员警在现场来加强疏导，也都请您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违规停车，不要路边违规临停哦。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2: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4: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5: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台中市东区在大智路17巷接近 IFG 的周边，接获到是有火警的，警消已经到场，目前周围的车流是正常。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8:1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好，现在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太原上线，来跟大家汇诊目前的即时路况。太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在国道的路况部分呢，目前在国一的苗栗还有彰化路段呢，南下目前都是稍微有一点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稍微有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那另外呢，今天早上主要先看各位说明一下，就是今天一些疏运的一些措施，那主要会有一些匝道封闭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入口这边呢，目前是封闭的状态，那会持续封闭到今天的中午12点。那另外呢，在中午12点过后呢，会有另外的额外的那个匝道封闭。那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会封闭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那还有北向的虎尾交流道入口。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会封闭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入口。那另外在国三的南投服务区这边呢，会封闭这个服务区的中寮便道这边，所以如果从南投平面要从服务区进来的话呢，这边是会进行封闭的。那封闭的时间呢，都会从中午的12点，然后会持续封闭到晚上的9点结束。所以如果会经过这些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也请提前来进行改道行驶。那关于一些这次连假的一些疏运措施呢，如果有想要知道比较详细的话呢，可以在1968的官网或是高工局的官网上面查询，这边上面都会有一些关于这次国庆连假的一些疏运措施。那也提醒各位呢，如果有经过交流道的话呢，请来提前进行改道行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

0: 秋平安，谢谢。
1: 是，谢谢太原的慧诊。
0: 好，拜
1: 拜。拜
0: 拜。
1: 假期的第二天早上来说，

0: 重要啊！1968的 APP 可以说呢，哈，是你路上的好帮手。出发前，你先打开来看一下里头的即时讯息，或是有时间预测。你看你要前去的地方，如果目前的车流呢，哇，一片绿色的，准备好你就可以早点出发了。但是如果你发现到说，诶，你在上面看到有一些，已经有出现了红色、橘色了，那就表示这个路段已经是开始出现车多咯，赶快规划一下 B 方案，把它B 方案的这个替代道路端出来，这样子改道行驶，您的行车路线就会更加的顺畅。早上接货道在台14甲线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是满场咯，哇，这么多人一早就去追，应该去追日，对不对？温差也都是很大的，要请大家注意温差的变化。再来是天气路况什么的都不错，也请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路幅狭小，不要违规停车，现场都有员警在现场来取缔，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早上接货道在目前的中区在台61线早上8点进场，预计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目前台61线北西滨快速道路深港到大城南北双向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进行，以及目前的台中市政府广场现在正在举办国庆庆典活动，周边都是车多，非常的热闹。东区大智路17巷临近 IFG 百货周边早上有期货火场紧急已经到场，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
1: 小燕子，我现在爱上坐你的车了耶。
2: 那明明你有经纪人接送还老是麻烦我，是因为我开车技术很好吗？
1: 也是啦，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车子的导航声音好有磁性哦。
3: 谢谢您的称赞，我是 Michael. Nice
1: to meet you, Michael. 我是 Nancy.
3: Nancy 美女，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吗？
1: Michael， 最近啊，我接了很多走秀活动，刚好啊，都是在竹南后龙地区。但是上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塞得好严重哦，害我工作差一点迟到。
3: 为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我跟你说，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地区竹南到后龙路段。正进行全面高架及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再加上台61线玄宝大桥施工有两个瓶颈点，所以才会导致塞车哦。请问 Nancy 小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2: 我这个导航根本就是撩妹神器嘛。我来补充，台61线94到95公里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改善工程，目前是采取南下一个车道北上两个车道来通行，再加上呢这99到101公里的竹南后龙高架工区施工路段啊，南北主线车道封闭，车辆啊就必须行驶侧车道，两个工区相隔不远，所以啊，遇到连续假日或者是交通流量大的时候，难免会有塞车的情况发生。
1: 哇，小燕子你好厉害哟！
2: 因为我天天跟 Michael 在一起呀。
3: 好的旅伴能陪您细数沿途的风景，而好的导航则能带您安心抵达未知的远方。
1: Yes，
3: 我是 Michael。
1: 也太帅了！
2: 真的。
4: 台61线苗栗竹南路段因玄宝大桥改建及高架化工程有两个交通瓶颈点，施工路段改道的情形比较频繁，请用路人依循标线、标志牌面及交尾设施指引来通行，也请尽量错开交通尖峰时刻，如果遇到拥塞时请改往替代道路行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目前国道上的行车状况都是顺畅通行的，市区的部分很多人在台中市政府前的广场在欢庆国庆的庆典活动，周边是车多的。好，如果你不是特邀前往的朋友也可以提前来改道。那如果说你今天要上台北来参加今天的国庆大会，也要提醒您从昨天一路到今天活动结束，周围都是有进行管制的，像昨天就进行的第一阶段衡阳路襄阳 塘、常德街、凯克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克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

路以西、桃园街、博爱东路以东，这个呢从昨天开始就是进行人车管制，一路到今天下午一点，而目前第二阶段也开始了，就是在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以及中华路、博爱路以东，这些路段现在进行今天第二阶段的管制，是管制车辆通行的。好，如果要上去来参加国庆大会的朋友，一定要先做一下功课，周围管制的路段我们可以提前来改道，而这管制呢也会一路管制到今天下午，预计到一点钟。好，到时候配合管制来小心通过。台中在东区大智路17巷接近 IGF 百货周边，早上有接获火警，警消已经是到场处理。

警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国庆日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十四甲线清境及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前往清境合欢山方向的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管，掌握清境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一个旅游资讯。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8:30，收听频道 FM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几乎南下林口 A 的出口匝道，这里是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已经是转达处理。以及目前资讯上看来，在国道上的行车大致都是顺畅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南下的 191.6，目前在匝道出口这里是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今天的台61线双向深港搭乘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早上就接获到在台14甲和欢山周边的停车场是满场的，有请员警在现场加强疏导，不可以违规停车哦。现场也有来取缔违规停放的车辆。以及在早上台中市政府前的广场，因为有举办国庆的庆典活动，周围是车多。东区大智路17巷，也就是靠近 IFG 的这个百货周边，早上是有接获火警的，警消已经是到场处理，目前的车流都是正常，小心行驶即可。假期接天，你想要去哪里走走逛逛呢？2026台中眷村文化节从昨天10月9号到11号在港区艺术中心来热闹登场。今年是以走出眷村生活开箱为主题，规划了像是开箱艺文站、开箱探索站、开箱创作站以及市集站，还有旅行站等单元，串联了台中眷村文化馆、一德洋楼等这个眷舍，透过了看表演、听故事、动手做、逛市集等不同的方式来开箱眷村生活，唤起对于老眷村文化的美好记忆。眷村文化呢，不只是存在老旧片啊、老旧的这个照片或是建筑里而已，其实也包含了很多饮食、音乐、游戏、手作以及邻里情感等丰富的日常记忆。台中眷村文化节其实已经办理多年了，现在也陆续透过了多元的活动推广眷村文化。今年是以一地开箱的概念，展现眷村族群以及文化越过竹篱尾巴的一个限制，来融入台湾生活中的一部分，让许多珍贵的眷村记忆以更多元的方式来延续。今年的活动也是相当的丰富，除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九天民族集团，也会有台湾青年管乐团、迷思魔幻剧团以及小朋友都很喜欢的猫猫家族等表演来轮番上场。精彩的街头演出，也有原地在地的

社群，学校推出的皮影戏、纸飞机、竹蜻蜓，还有童万彩绘等闯关的游戏，让大小朋友都可以在现场透过游戏跟创作沉浸式的来认识眷村文化。里头的这个活动相当的丰富，可以在国庆连续假期期间带着家人朋友来走进港书艺术中心以及周围串联的馆舍，在丰富多元的活动中开箱眷村生活，感受一下以前台中眷村文化的精彩跟温度。而且如果有机会在现场完成互动或是摊位游戏任务的朋友，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获得限量好礼，这都是数量有限送完回止的。更多的信息您都可以上台中市港区艺术中心的官网，或者是台中眷村文化馆粉丝专页、义德洋楼粉丝专页来查询。国道一号刚刚提醒，林口 A 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

0: 时尚啊，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齁，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齁已经裸露了啦齁，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齁，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齁大家买水果的便利齁，啊我会在隔壁齁先找一些店面啦齁，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齁，欸我想可不可以齁借用你的粉丝专业齁，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这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即时路况，目前线上为连线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古关公务段的饶哲明段长上线。段长好。
1: 哎，你好，大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要请教一下段长，我们目前辖区的路况是如何呢？
1: 目前我们辖区古关路段台八线的部分的话，除了在我们大概15K、16K 的和平市区跟我们35K 的古关街区，这两个因为我到街区大家可能要下车买东西比较拥塞以外，但其他的路况都是蛮正常，通行是好，可以走的。
0: 是，好，其实假日的时候很多人也都会前去古关来游玩，那我们古关这里是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区好，或者是一些相关要注意的部分可以跟朋友来分享一下吗？
1: 那古关这边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古关七雄，好，那七座山，那另外还有我们八仙山的森林游乐区，那另外还有像尤其是像现在天气有点转凉了，那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早上的时候去爬我们的古关七雄，或者是到八仙山游乐区，那黄昏的时候就可以到我们的古关温泉区这边来泡泡汤，好，来疏解一下这个上班的压力。
0: 是，好，这里真的是好山好水，尤其现在泡汤是正是
1: 最适合。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好，这里的风景又很好。不过我们古关这里是不是路幅这现场的道路山区嘛哈，是不是有些开车还是什么都要注意的部分？
1: 哇，对，因为我们因为山区道路就是路幅比较狭窄，那可能就是只有双向双线，或者是说甚至说有路段是没有路肩的，
0: 是，
1: 那这边还是要呼吁各位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古关地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我们在古关街上有两个这个立体的停车场，那如果有需要到古关街上采买一定要去停我们这个立体停车场，那不要在这个街区上随意的停车，那去整个去影响交通秩序，然后造成当地派出所警方的困扰这样。
0: 嗯哼，这

0: 边其实停车不算困难，但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对不对？
1: 是的，是的，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是，好，那假期中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部分吗？
1: 假期中的话，那我们很幸运，这一次双十连假其实天气都蛮好的。但是我们进到山区还是要注意一下，随时还是有可能有一些不无预警的落石发生。那不管或者是有什么路况发生的话，我们就是听从警方或者是我们公务局的网页公告来这边来，好依循来去，好避免去破坏大家的出游的这个兴致。
0: 是，好，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古关公路段的饶段长上线来跟大家说明，也谢谢您的分享。
1: 好，谢谢，谢谢各位，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没有错，现在天气微凉，好，去山上走走，心情舒畅之外，泡泡温泉，让身体活络活络，也是个很棒的选择。那也都记得，好，上山的时候温差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温度的变化，适时调整穿着之外，山区的路幅有时候呢也比较狭小，也请您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违规临停。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接获到目前小型车停车场已满，早上在台中市政府前的庆祝活动，目前呢这个周边的车流的状况已经在刚刚有比较舒缓了，行车大致都是 OK 的。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0: 早上接获到在台十四甲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也是满场的，记得不可以违规在路边临停，现场有员警在加强疏导，也会来取缔违规车辆。现在在台中市东区大智路17巷接近 IFG 百货周边，早上接获有火场警校已经是到场，目前周边的车流是正常。

0: 今天天气如何呢？
1: 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0: 关心天气，目前为你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由杰仁跟大家汇整今天的天气概况。杰仁早。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环境仍吹偏东北风，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和大台北山区有一些局部的下雨机会，另外在大台北的平地、花东地区和恒春半岛也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至于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白天较为舒适，高温约27到29度，其他地方稍微比较偏热一些，高温大概30到33度之间。至于各地早晚稍微偏凉一点，低温约22到25度。中南部地区感受起来日夜温差稍微大一点，请多留意。由于东北风偏强，新竹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几率，请多加留意。而第27号轻度台风诺洛以及第28号中度台风小熊，皆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预计未来会逐渐北转，也对我们天气不太会有影响。而明天连假最后一天，整体的天气和今天蛮类似的，大致上也是迎风面有些零星下雨机会，其他地方多云到晴，留意在山区午后有些零零星星的下雨机会。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杰仁，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资讯显示，今天10号环境风场是东北风，中南部的风速比较弱，污染物也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在宜兰花东空品区及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云嘉南空品区是普通等级，中部高屏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是橘色提醒等级。

0: 接获到在玉山国家公园塔打架油漆处理，小型车停车场已经是满场的。早上有接获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以及接获东区大智路17巷，也就是靠近 AFG 的周围，早上有接获火警，警消都已经是到场，目前周围的车流是正常。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相关的遭到封闭部分从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钟，现在国道1号的浦沿系统南向以及石碇国五平林南向入口都有管制遭到封闭的部分。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钟遭到封闭的路段是国一的湖尾浦沿系统北向以及国三西滨北向。高承载是下午的1点到6点钟会在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来进行。好，连续假期期间都是采单预费率，利用国道3号的朋友，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在一单预费率在8折收费。如果要利用明天零时到50暂停收费的您，一定记得车况检查好之外，您的行程状况也要维持好后再出发。
1: 学妹，这就是小南海自然生态园区哦！哇，风景好美哦，拍照拍照！哎，还有环湖步道哎，拍照拍照！哎，这是台南的哪里呀？
2: 靠近白河跟后壁之间，包含上茄东皮还有将军皮。这里是嘉南大圳水利系统保存最完整的灌溉皮塘。
1: 哇，吊桥吊桥，哎，好适合拍照哎，学妹来拍照拍照。
2: 小南海吊桥，站在桥上就可以眺望波光粼粼的湖面跟青翠的树林。
1: 哦，好好拍！为什么要叫小南海呀？
2: 因为湖畔有一间普陀寺，供奉了观世音菩萨，所以以小南海为名。这里又称为永安水库，这里的步道全长有5公里，很适合散步。哎，学姐跑去哪啊？是有在听我讲话吗？学姐你在这哦，我一直在找你耶。
1: 哎，学妹来来，拍照拍照拍照。
2: 真的有这么好拍吗？
1: 好拍呀、啊！你要对生活有兴奋感，来嗨起来嗨起来！这照片啊，我要传给我的安娜达，让她下次呢带我来。
2: 啊，我又没有安娜达。
1: 哎，不要这样啦，动起来动起来！
3: 学妹别羡慕，没有安娜达带爸爸妈妈或是好朋友来这里拍照，一样能幸福感满满。这座由公路局用心维护的小南海自然生态公园，有平稳安全的红色吊桥和优美的普陀禅寺，是兼具运动与休闲的绝佳景区。公路局用心维护道路与景点安全，让每一趟出游都安心。路通到哪里，幸福就跟到哪里。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5: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4: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把辣，才能够痛快啊
5: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耶、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4: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巴拉。
5: 啊、哦，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4: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

0: 明的吃法。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咯。
2: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九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警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2: 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2: 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02。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有进行两个阶段的国庆大会交通管制。在第一阶段呢，会管制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以及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以北的路段。公园路呢，中山南路以西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会进行人车的管制，管制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那么在第二阶段的管制呢，会管制武昌街、襄阳路、徐

0: 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以及中华路、博爱路以东，这边是会进行车辆的管制，管制时间也是持续到下午的1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91.1 公里竹北前的路间稍早有三角锥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稍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了。国道三号的北上 411.6 公里竹田地磅站内的内线车道呢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呢也是已经顺利解决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2: Is Mr. Zhuang there?
1: Speaking.
2: I'm calling about your recent online purchase. There's been an input error.
1: And you want me to redo the payment transfer.
2: How did you know?
1: Because I use the 165 hotline.
2: 165?
1: Mm-hmm. It authenticates stuff and weeds out the bogus.
2: Like antiques or gold?
1: Fraud of any kind. Like if you're scamming me. 165, I love ya.
3: Protect your interests with the Anti-Fraud Hotline,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cares about your safety.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欢迎在阿珍的路况汇整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接获台中交控传来的讯息，目前在东区大智路17巷早上就接到说，这是在接近 IFG 百货的周边是有火警的，警消都已经是到场处理，目前的车流是正常。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施工是封闭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太平路前的外侧则是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进行。好，这施工路段后方的车流目前呢也是正常的。好，通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稍微留心，在台61线的双向深港搭乘南北向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早上就接获到台14甲和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是满场。好，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有员警在场来疏导，也会来取缔违规停放车辆。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器处理小型车的停车场早上接获到也已经是满场了。双十国庆连续假期，你想着要去哪里玩呢？推荐大家可以把握这秋高气爽的好时节来台中，绝对是不错的一个旅程。从山城可以泡汤，海线可以漫游，城市也可以散步，从音乐、单车、赏花到购物，10月到12月的精彩行程接力展开。现在这是双十连假，月底的时候也有一次连续假期，都可以好好来规划，不论是亲子出游，朋友一起来游玩，或是情侣约会、乐活旅行，都可以在这里找好适合自己的玩法。像先前10月3号时，这大安港的妈祖文化园区，台湾本岛号称最高的妈祖。

马祖雕像已经是落成启用了，双十连续假其实也可以到这里跟着妈祖游台中，喜欢滨海风情的你就可以前往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来欣赏这座全台最高最先亮相的马祖雕像，体验信仰文化。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喜欢城市漫游的朋友，你可以从台中车站旧城区来出发，串联第二市场、台中文学馆、绿空铁道、草悟道以及审计新村，可以在老城巷弄间来品味美食，也可以来逛街购物，想亲近自然的就可以前往山城，可以在古关大坑东市泡汤赏山景，品尝在地的美食，也可以来体验一下台中多元而丰富的旅游风貌。秋季不能错过的就是好汤温泉季了，活动会持续到10月31号，今年是以温泉、自然、音乐为主轴，串联了古坑、大坑、乌日及东势四大温泉区，也有陆续推出音乐市集、首都 DIY、 浴衣体验、限量的好汤体验以及旅宿优惠等活动，有机会你说不定还可以抽到来回机票哦。连续假期时可以来安排一趟泡汤、山城以及美食的疗愈行程，在秋日暖汤中享受悠游的假期。好，有许多的好康活动，以及接下来喜欢听音乐的朋友，10月16号到25号2026台中爵士音乐节会在市民广场周边带来一连串的音乐飨宴，你到时候就可以规划来顺游草悟道、奇美绿园道，感受城市艺文氛围。10月17号起将会有自行车的盛序，2026台中自行车嘉年华这迈入第十届了，会由东势区的独角仙生态公园出发，沿着东风自行车绿廊、后丰铁马道以及会沿路经过花梁钢桥、九号隧道，最后抵达这个后里马场，全程大概是17公里，你就可以双轮来穿越山城，沿途欣赏自然跟人文风光。相关的活动讯息呢，你都可以上网去搜寻，找一找属于你自己的精彩风光。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9:15，收听频道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连线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李安锦秘书上线，秘书好。
1: 我们金广的兄弟姐妹还有用路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也要先请教我们秘书，我们目前辖区路况如何呢？
1: 好的，那目前的话，我们的猴湾山的话还是四小扣车，刚才我播了哈。还是那个自小客车的部分车停车场已经满了哈。那目前的话，车流的话就慢慢，今天的天气也蛮好的哈，都慢慢的涌现到我们啊南投来。现在目前的一个车流状况的话哈，有增多，但是目前的话都没有一个拥塞的一个状况哈。那我们的交通杠呢，预计在9:30-10:00的时候哈，包括义交的部分啊，都会做到港哈。那目前我们的一个台山线。台山线的话，我们那个民间交道哈，感谢中央了哈，这几年都没有给它封闭掉哈，所以的话，现在目前台山线往西走的部分的车流蛮多的哈。那昨天的话，我们大概有抛给监管，大概10:00-11:00的时候的话哈，人潮哈就已经进油厂的一个民众的话，已经就是没有停车场，就故意到别处的地方去了哈。这个地方啊，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兴卡堡，今天是倒市的第二天，
0: 对
1: 啊，现在目前的话车流也蛮多的哈、那陆陆续续进来的时候，我们希望说有开放单边停车，也有义交啊，所以从中兴交流道下来的部分的话，从延环这边绕进来有新的一个就是标志标线的部分哈，所以大家也要去注意一下哈。那目前我们的一个国六这边啊哈，跟日月潭车流也蛮多的哦，因为今天是第二天，所以的话，大概几百哈拢真多呢，所以的话大家去注意一下哈。一况的话，大概10:00以后的话哈，到11:30的话，车流就蛮多啊。有状况我们拨给监管哈，再帮我们广播一下这样子啊。对，
0: 我们要时间分散，因为睡饱了之后，大家有志一同就会开始出去外头来旅游啊，或是觅食，到时候一些吃东西啊，或是游玩的地方，车就会开始变多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没有错。大家的话就是早上睡饱以后出来就塞车。像昨天我看到很多的地方啊，比如海边啊，吃海鲜呐哈。啊，在山上里面去做那个呼吸新鲜空气的哈，这个都很好。但是的话，我要呼吁一下哈、大概我们昨天这两天有发生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在猴湾山里面哈，你煮米羹啦
0: 啊，不行，
1: 在吃东西啊哈，因为那个地方红景区的话，它是禁煮去做搭帐篷跟垂直东西啊哈。我们希望用路人的话哈，真的不要造成警察困扰。你把它煮东西以后的话哈，煮一煮啊，那个东西的话哈，如果那个火没有熄灭掉的时候，整个会变成火烧沙

0: 安啦，
1: 太危险了。
0: 我说的话哈，消防跟警察就疲于奔命哈，这个一个状况哈，呼吁大家一下哈，不要因为你一时之变的话哈，去产生到别人的一个困扰跟用路人的不好哈。
1: 对。
0: 那第二件的话哈，我们再呼吁一下哈。

0: 况的话，第一个那个地方还好，没有拖吊车，拖吊车它是可以给你一致保管的。
1: 是。
0: 再来的话，你停的一个车种位置不对的话，在道交里面的五十二条还是可以，还有那个600到1000哦，当然钱不多了哈，但是的话哈，这个大家要守法一下。这五台都是当的油电车，因为我们现在油电车蛮多的，
1: 专用的，
0: 就是用迄落，对。啊，看到义交人 Q 哈，义交如果说他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哈。他有签准到我们警察机关跟我们的业管单位核准的话，他是属于公务人员的准公务人员的身份。
1: 对
0: 哦，你电港用掉了，人家还是可以公务还给公务给你办。
1: 嗯，哎，
0: 所以我们昨天就有发生到这个有民众这样子的话，那个义交蛮生气，我说你不要去生气啊，我们也叫普里分局处理了哈。我们也希望用路人的话哈，出门的话哈，人哪边规划红线黄线哈。不要谈到一时之变的话哈，去造成到别人的一个困扰、嗯。我早停都慢停啊哈，
1: 对，
0: 哎，下次再来，或是到前面的地方都蛮的，或是你要来运动嘛，这边运动对吧？
1: 对，
0: 这样嘞，
1: 没错，
0: 走远一点的话哈，这个才是运动啊！你不要说你的车子要开到人家的红绿灯大门口，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对，
0: 所以造成到人家的一个困扰
1: 哈、
0: 哦。我们希望用路人，哎，家里爱去租车出来旅游的话。大家要一团和气，快快乐乐的、平平安安的这样回家，这样的话以上有发生到这两件状况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节目的话，我们呼吁用路人的话我们真的要遵守交通规则以外的话，要遵守你游览区的一些的规范避免荷包失血哈。这个以上报告，对，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秘书的提醒哦，感谢您。
0: 好，谢谢哦，祝大家平安，
1: 谢谢您，拜拜。哇，每次跟组长连线的时候，他都是语重心长，但是因为他是在地服务非常多年，他对于当地的一些状况或者是看到什么样的情形，他都会及时来跟大家来分享来提醒。不过他刚刚说的非常的有道理齁，这个遵守交通规则本来就是应当的。再来就是义交嘛，顾名思义，他其实呢他是帮忙来协助的齁，他有满腹的热忱齁，他是很需要被尊重的，人都是要互相尊重的，所以呢请你如果有看到像是旁边有这个义交在协助指挥啊，好，或是他们在帮忙这个指导啊引导的时候，我们其实都要感谢他，都来不及了，更不用说对人家这样子匹配给我这样真的是不行。再来就是国家风景区是不能煮东西的哦，这个应该是基本的常识吧，哦，不要因小失大了。而且刚刚组长也提醒了，重点是如果说你在这些地方野炊，那火没有完全熄灭时怎么办呢？哦，这就是有潜在危险的哦。每一个规定的后面都有它的道理所在，所以都要请您来遵守。好消息是早上接获到在东区大智路17巷附近的火警已经在刚刚排除了，目前周围的车流是正常。南投县交通队的提醒，在台14甲 7.5 到 10.2， 目前上山处的车流量大，小客车停车场满场了，大客车停车场未满，现在才要前去的朋友也要稍微斟酌一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接获在台14线双向的73公里，就是在人指关路段说是输入面有油渍的，通过小心，我们也已经是转达处理。

0: 经典歌曲周传雄带来的黄昏送给您。国道一号南下，在西罗服务区里，朋友说目前要进去呢有点车多排队哦。台十四线双向的73公里，这是人指关路段，路面几乎有油渍，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在目前的台十四甲7.5到10.2处，车辆是非常大的，现在小型车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大型车的停车场未满。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七区里小型车的停车场早上也接获到已经是满场咯。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分局长蔡进兴。

0: 客服来电说订单错，购物资料说的对，也别急着信，先挂电话再找平台查证，守住荷包最安心。解除分期，取消扣款，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千万别照办，验证码不要给，先停下来查一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国道路况，
2: 9:30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国道路况连线上，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快官分队的王进山小队长上线。您好，
3: 主持人好，及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先请教我们小队长，我们目前辖区的路况如何？
3: 先跟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七大队的辖线，我们是从国三的院里交流道一直到竹山南北双向，以及国道六号的全线双向，目前我们辖线的路况都是正常的，都是平顺好走的路况。
2: 是，好，我们这个假期其中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要来跟朋友分享的吗？
3: 目前我们辖线是没有高承载管制，可是有移控管制，还有就是他所有一些那个现有的开放路肩措施以外，在连假期间每日开放路肩的路段有供小型车行驶，民众请依高工局树立在路肩红笔白字开放路肩的起点跟终点的标志行驶路肩，如果有违规行驶的部分的话，这个部分将处4000元以上的罚款，会影响到紧急状况发生前往处理的救援。
2: 是，好，那根据小队长的经验，我们假期中有没有什么时段呢是比较容易会有出现这种拥塞车流的一个路段呢？
3: 因为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然后我们本大队预计的是在院里到大甲、和美到彰化系统，还有中投到雾峰系统，还有民间到竹山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从今天下午以后，有些那个就是出去游玩的那个民众，他们可能这个时候下午的部分就车流量增加，还有就是我们国道六号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这个部分。
2: 是，好，我们大概知道，我们就可以提前来分散，不要跟人家同一个时间挤在那边，对不对？
3: 是的。
2: 是，今天第二天有什么要提醒朋友注意的部分吗？
3: 就是现在我们就最近我们提供一下啦，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那种是二次事故的，
2: 对，
3: 所以说如果民众发生事故的话，能够行驶的请依那个下列步骤处理，就是开放离拨拍移等七个步骤，就是开启警示那个危险警示警告灯，然后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1968报案，拍摄事故现场已知车辆，以及在安全处所等待援警。
2: 是，因为其实呢这连续假期又加上说如果有事故本来就会影响到行车，再加上如果到时候没有依照这些步骤二次事故的话，通常第二次的事故都会比第一次还来得更严重，对不对？
3: 对，就是因为最近有发生一些那个事故的案例，所以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就是如果可以移动的话，三事故能够移动的话，就尽量移动到安全处所，等到我们严谨处理。
2: 因为有些人他很紧张，他想说我真的可以移开吗？他到时候会不会责任归属还是什么？其实都不用担心，因为你们都很有经验，到时候会依现场的这个轨迹啊，或是拍照这个，他们都可以来判定。所以呢，
3: 还有就是他们民众如果有那个行车
2: 记录
3: 就影响的话，这个也可以提供给我们。
2: 对对对，所以就不要担心说一定要死守在那个地方，然后等到远景到场，这样子有时候其实是危险风险是比较大的，对不对？
3: 是的。
2: 是，好，那我们要再次谢谢我们快官分队的王进山小队长上线了，感谢您。
3: 好，谢谢主持人，也祝听众朋友大家佳节愉快，祈福平安，
2: 感谢您，拜拜。
3: 好，拜拜。

你有把刚刚的步骤记下来吗？哈，这口诀开放离波拍移等。虽然这个步骤你可能会忘记，不过刚刚我们这个小队长说的非常好。现在车上大多都是有行车记录器，对不对？

好，这真的是不小心有发生的碰撞事故还是什么的话，你不要在现场留恋，赶快迅速的做好相关的处理步骤时呢，先移至车辆到安全的处所等待远景来处理。到时候呢有什么相关的这个责任问题还是什么话，都可以依照现场所拍摄的这个照片，或者是呢行车记录器都可以来帮忙提供来佐证。最重要的是不小心发生事故了，我们赶快要把它安置在安全的处所等待远景到场。出发的时候除了车况检查好之外，您的精神状况也是非常的重要。疲劳驾驶的这个危害呢是不亚于酒驾的。这几天玩得很开心。如果说你一早要出门的朋友，或是你真的觉得体力不支有点累了，各个服务区其实都是非常的便利，或者是大家都要前去服务区包围呀。好，我们也可以先来下就近的匝道到这个下去找一个安全的处所，稍微的洗把脸啊，上个厕所，活动活动筋骨，精神养好了之后我们再出发，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刚刚朋友就提醒了，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服务区要进入的路段呢，有排队的车流哦。好，西罗服务区看来里头非常的热闹，人车很多，要前去的也请您再多一点点耐心了，遵守规则。台14线双向73公里，这是原址关路段，接货路面的油渍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器处理，早上接货到小型车的停车场是满场的。台14甲7.5到 10.2， 好，这个路段现在车辆非常大哦，小型车的停车场目前都满场了，大客车的停车场未满，所以你现在目前要前去可以规划利用大众运具来前往。好，这里的小型车停车场已经是停满了，如果你刚好排队在等待停车的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有员警在现场来疏导，好，也会来取缔违规停放的车辆。早上接货到在台中市的徐公路段，目前五权路往台湾大道太平路前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进行，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施工封闭，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今天假期的第二天，好，如果您明天要利用免收费时段的朋友，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出发。在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钟，今天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南下及国五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还有中午的12点钟到9点钟，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北向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目前都是有进行匝道封闭的，都请您提前做好因应的措施。

0: 小心掉落物，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2.7 号，在后里地方专州里左侧的第三车道看到是有东西掉落，好，有增加的车流。现在台74线大里二往草湖雾峰路段车多，目前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
1: 贵妃出浴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台十四线双向的73公里就是人指关路段，小心路面有油渍。国道一号南下，朋友说在西湖服务区里头目前是车多。
4: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我是哔哔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5: 哎呦，苏哔哔姐哦。哎呦，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姐，有什么贵事啊？
4: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里民，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5: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

0: 好急停车注意事项哦，
1: 请秦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明前往，请秦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二十一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0: 哦，请秦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家真的很感动呢。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 BB 姐来啊？
1: 啊，这个就是啊，哎呦，还不是她怕受伤害。你们上次平安礼办旅游，竟然给国国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她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0: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齁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齁那个国国旅行社哦，嘿，别赛别赛，听说齁他也撑不下去了，还是晴晴旅行社好啦。
1: 真的吗？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啦。
2: 嗨，李长伯。
3: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伊达邵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二十一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B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4: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4: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4: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钻来钻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
4: 啊。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4: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3: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5: 在台61线双向的深港到大城，今天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台14甲7.5到10.2处，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哦。小客车停车场已经是满场了，大客车停车场未满。而连续假期期间，如果是利用大众运输或者是有转乘的话，都会有折扣哦哈。所以假期期间不妨可以规划利用大众运输的旅游模式。先前朋友提醒，西螺服务区里车多，而台14线双向73公里的人指关路段，接获到路面有油渍的状况，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现在大家持续都会喜欢去登山，登山的热潮在升温中，而运动部办理的115年全民青山步道的票选活动，台中是由大坑四号步道来代表参与选票，活动一路会到10月20号为

制，每人每天都能投票。台中管理局就表示了，大坑四号步道可以说是台中所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登山步道之一，可以邀请朋友以及山友们来每日投票，为台中的山林集气，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台中的山林魅力。好，这四号步道你走过了吗？全长大概有 1.9 公里，走完攀登需要大概2个小时。好，当然这是会依个人的步伐体力不同，大约是出谷会有2个小时。沿路的坡度起伏呢也非常艰巨，有运动挑战跟自然景观。步道山会沿着山棱的蜿蜒而行，随着高度可以攀升，到时候呢你还可以远看到台中市区，沿路你也可以感受到大坑非常丰富的山林生态。其中在风灾过后完成修复的热门景点长青桥，以及很多山友都熟知的软脚坡，这也是步道的亮点之一。喜欢健行及户外运动的朋友都很喜欢前去挑战。当然前去的交通也是非常便利，不论你是自个开车前去，或者是搭乘台中捷运到了松竹站再转乘公车来前往大坑，都可以安排一趟轻松登山小旅行。这可以说是一条距离城市不远就可以享受到青青山林的特色登山路线。而这一次的票选活动是由运动部主办，每投一票就一次的抽奖机会，每日最多是投8票，每区最多2票。另外设有好友及主题形象盖章等机制，有许多丰富的奖品，有户外及户外用品跟数位商品礼券。这换而言之，如果你投票投得越勤，获奖的机会当然就越高咯。详细的投票方式、抽奖资格以及奖项内容，您都可以到运动部115年全民青山步道的活动公告来查询。所以呢，喜欢登山的朋友，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把握在10月20号前的选票机会，一起为大坑四号步道来加油。也欢迎您假期期间可以实际的走访大坑，挑战这一条经典步道，沿路可以欣赏山林景致，感受台中城市进山山林路程的独特魅力。溪头交流就是在溪头自然交流园区里，目前朋友提醒车位已经是停满了。还有在台十四甲接货在10公里处，这是在忠孝新村路段，也接货到路面有油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听候道排除消息，台十四线先前73公里人指关路段路面的油渍已经是处理完毕了。而台十四甲甲新10公里处，这是在新校哦忠孝新村路段，激活路面的油渍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中。溪头自然交流园处理停车场已经是停满咯，要前去的朋友要斟酌一下了哈。以及在南投交通队的提醒，台十四甲 7.5 到 10.2 处车流量是大的，好，小型车的停车场已经是满场了，大客车停车场目前是未满。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车流量大60至80，原本提醒的大里到雾峰路段的车流目前行驶大多都是顺畅通行，车况不错，天气不错，想要趁着好天气出去外头旅游的朋友也可以多加利用。而如果你是正在等待国庆表演的朋友，不论是在现场或是在电前守着你，你都可以好好来欣赏今天的国庆耀双十的庆典活动。

0: 间。
1: 耶、yeah, ，放假了，出发来趟放松的旅行吧！记得开车路上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你一起快乐出航，平安回家。大家好，我们是旺福，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4.2公里，台北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61线南下在293公里，七股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4甲呢，双向在10公里，忠孝新村路段路面上有油渍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台17线南下在140.33公里，在雪甲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故障的车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说，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还是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

0: 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欢迎大家进入路况会诊后，进入欢乐音乐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现在台61线双向的深港大城内外侧正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会到5点钟。小心台气四甲，说是北上的牛埔往快关路段内侧有橘猫躺平了，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目前台14甲10公里处忠孝新村路段的路面油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七四线雾峰往大里二33到38公里，目前沿线车多。哇，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后方开始出现车流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施工封闭。五权路往台湾大道，在太平路前外侧也有人行道的施工，以及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太原路的外侧有施工工程进行，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2: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3: 李长伯，你偷吃哦？
2: 我哪里偷吃？
3: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2: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3: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2: 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3: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2: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功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3: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2: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3: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2: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4: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目前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里停车位已经是满场咯。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其实路况目前线上为连线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鹿港分局的许平海副分局长上线。副分局长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鹿港分局副分局长许平海。
1: 是，好，先请教我们的副分局长，我们目前辖区的路况是如何呢？
2: 好，那我从今天开始早上开始齁，那我们鹿港镇的我们这些老街商圈啊、天后宫以及我们龙山寺周边这些道路，那慢慢陆陆续续都有涌入来观光的这个人潮跟车流。
1: 是，
2: 那我们大概分局啊，为了确保我们这个周边道路交通的顺畅，那目前我们针对相关这些周边道路，我们有规划重点的疏导勤务。那目前我们刚看了一下齁，我们大概主要这些道路车流量啊进到鹿港的虽然有比较明显的增加啊，但是我们已经有派遣我们的员警跟义交那同步来做一个指挥跟引导。那现在的整体的行车秩序都算很好，那也请我们有想要来我们鹿港吃美食逛老街的我们这些听众好朋友齁，不用担心可以放心的过来这样。
1: 真的，不论是开车去或者是搭大众运输去其实都很方便，对不对？
2: 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假期间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或是叮咛的部分吗？
2: 那这个齁，这个很重要，所以刚好我们也趁这个机会齁，那跟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要迁来鹿港我们走一走的这些朋友们齁，我们来做一个宣导。
1: 是，
2: 那这次3天的连假我们鹿港市区是没有实施车辆的管制齁，那但是当我们还是会视这个人潮的状况齁，那机动性在我们比较重要的这些道路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个行车方向的疏导管制。那这边特别在提醒我

0: 驾驶朋友，那你如果有开车进到我们这个市区哈，那如果说路口有我们的远景跟预交，那希望一定要听从我们的指挥。那特别在老街的这些周遭，我们行人会很多。
1: 对，
0: 那所以除了依照我们的相关的我们号志啦，或者我们的指挥的同仁以外，那希望大家不要贪图方便哦，就并排停车，因为我们在周遭的这个停车场是很方便的哦，那才不会造成说我们这个道路不是很大，然后会造成一个交通的一个阻塞。
1: 是，
0: 那再特别请我们这些驾驶朋友进到我们这些市区道路，一定要放慢速度，因为行人很多，行人很多，所以务必要礼让行人。那我们这边也呼吁我们来到我们老街这边逛逛的这些行人朋友哈，你们也要遵守我们相关行人的这些交通规则，不要随意来穿越马路，这样会造成自身的危险。那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很开开心心，那很平平安安到我们鹿港这边来旅游来观光，这样
1: 是好。每次连续假期，因为鹿港这边实在是太好逛、太好吃、太好买，对，所以呢，这个停车的问题真的是很重要。停车位要找其实也是有一点难度的，因为大家都要前去嘛。我记得我们这里也有一个 APP 可以利用，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要开车过来哈，那我们大概目前我们鹿港市区是有13个地方有一个大型停车场，那总共大概可以停1700多个停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利用我们这些 APP 跟我们这个手机导航来确认停车场的位置，那一次到位我们就是找这个可以停车的这个停车场，那才避免说你在市区一直绕，
1: 对，
0: 那这个浪费时间，那可能会造成交通的阻塞。
1: 是，
0: 所以这边再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是，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彰化县警察局鹿港分局的许平海副分局长上线，来跟大家分享这些非常实用的讯息，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是，拜拜。
0: 好，拜拜。
1: 所以要前去鹿港的朋友哈，人在外头，这个 APP 都要有，稍微的先 Google 一下，或者是搜寻一下你要前去的地方，原本要去的停车位是不是还有，或者是哪边还有停车位，先做好功课，就可以省走好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了。台七四甲先前北上牛埔往快关路段内侧说有橘猫躺平的状况，已经是接获排除。台十四甲双向10公里处，这是忠孝新村路段接获路面有渍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行车小心。台七四线往雾峰大里233到雾峰38公里沿线车多。

今天是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生日啊，所以呢，很多人都在台北的总统府前正在等着，等一下要展开的庆祝大会。好，如果你没有办法通向前去的话，没有关系，等一下呢，线上也会及时的邀请到总统赖清德的谈话，尽管的频道呢都会同步的为您转播，让您不会错过，也都可以请您持续的期待。

国道一号目前南下阳明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了。好，有接获到在北二台二线的部分东向的 74.6 就是过了瑞芳，接获是有两部大货车的事故。目前的国道三号南下的54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内侧接获到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在市区星光原版的周边道路已经开始出现车流了。好，比较辛苦的就是刚刚提醒的台74线，目前大里到雾峰路段车辆是比较大的，都请您小心。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性团聚，这是亚维莫瑞达的歌声。台十四甲双向十公里处，这是中校新城路段路米油资的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而在台七四环线往雾峰大里二三三到雾峰三十八公里沿线是车多路段，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已经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路口遭到一空，已经是启动管制。

孝轩带来的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好，今天是双十节，中华民国生日，现在在台北总统府前广场正在进行庆祝大会，等一下也会来邀请总统赖清德的谈话，警广的频道也会同步的转播，都请您持续锁定警广。

0: 我们来关心一下国庆市场的状况。那在我们现场呢，是我们的同仁冯慧敏啊，来，慧敏，午安。
1: Hello， 大家好。金广团队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在总统府前国庆大会的最新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播冯慧敏。那现场呢，目前在进行的环节是国庆礼赞，标题名为《玉桃献寿歌舞赞，喜迎国庆万民欢》。那在国庆礼赞之后呢，待会赖清德总统就即将发表我们的国庆演说喽。去年总统在双十国庆大会的时候呢，发表以变局中奋起的新台湾为题的演说，除了提到国防与两岸政策、国防预算、台湾之盾、两岸关系等台湾与世界各国遭遇剧烈的变化和挑战，也提出经济发展的三大策略，扩大投资、国际经贸、护国群山，产出亮眼的经济成果，由台湾半导体以及资通讯、电子零组件等相关产业带头所缔造的辉煌纪录。此外，赖总统在去年也提到社会民生照顾，包含生育补助、长照 3.0 等，提供小孩、青年、长者更完善的照顾。那稍后赖总统将发表就职以来第三年的国庆演说，赖总统将向民众阐述台湾今年突破多项历史纪录的经济表现会如何转化为全民共享的福利政策，并以自信坚定的态度展现台湾在世界的地位。

好的，目前现在在进行的环节是国庆礼赞，由台北市士林区三育国民小学合唱团所带来的表演哦。那三育国小呢，透过正统的声乐训练以及在地文化的传承，连年荣获全国学生合唱比赛的特优奖肯定，在10到16岁儿童合唱的组别勇夺世界金奖，荣耀校名，为国争光。三育合唱团持续稳健发展，闪耀光芒，期盼透过如天使般纯净的美声，感动每位听者的心。

待会即将进行赖总统发表国庆演说，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去新北市的政府前的广场欣赏我们的国庆晚会呢？如果错过了国家的相关的活动的话，不妨再提醒大家，今天晚间呢，在台东市的卑南溪出海口将会释放国庆焰火。那台东县政府呢，为了因应大批的人潮涌入，特别规划了免费的接驳车，串联了火车站、转运站以及台东市海滨公园会场，方便民众前往。那由于这个活动会场呢是临近台东市区，交通便利，民众除了可以选择步行前往以外，也可以搭乘免费的接驳车。服务的时间是今天的下午2点到晚间的10点30分，班距为每20分钟一班哦，采坐满就发车的方式，并将视现场搭乘的人数以及交通状况机动加开班次，以疏运活动期间的人潮。接驳车呢将开首发站呢是在台东火车站以及台东转运站，搭乘火车抵达台东的旅客可以从台东火车站的出口往右侧步行到公车站第七月台搭乘，在台东转运站搭乘的民众则可以在转运站第八月台候车。此外，如果是搭乘飞机抵达台东的旅客，可以搭乘公路客运8128路线到台东转运站，再搭乘国庆焰火活动接驳车前往活动会场，就可以便利旅客转乘喽。那台东县政府也呼吁民众，国庆焰火的活动期间预期将有大量的人潮涌入，请您配合现场交通引导以及管制措施，多加利用步行以及免费接驳服务，减少自行开车所造成的停车及交通拥塞问题，共同实践节能减碳，轻松前往活动会场，安心观赏国庆焰火，共度热闹的国庆焰晚哦。那如果您不方便前往台东的话呢，今天晚间总统府的建筑光雕展演呢也是最后一天哦，千万不要错过咯。总统府前建筑光雕展演在

凯达格兰大道，晚上的7点到9点30分，每半小时展演一次哦。今年是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的10周年。10年来，光雕从影视、文学、摄影一路到国防、运动及日常生活，总统府这座百年的建筑成为一本会发亮的故事书。今年的主题是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透过不同时代的影像、记忆跟创意，带到总统府内，带到凯达格兰大道，让台湾的故事走进台湾人民的心中。

好的，在现场欣赏玉桃献寿歌舞赞喜迎国庆万民欢的国庆礼赞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不妨也再跟听众朋友来聊一下今年国庆的主视觉啊。今年的国庆主视觉主题是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那英文的名字叫做 Taiwan Together as One， 表达期盼台湾社会的团结理念。庆筹会说，本次的主题呢是透过晶片矩阵概念构成双十的图形，象征无数创新的能量，如同晶片中的每一个运算的单元彼此的串联，不仅汇集了众人的力量，也是共同推动国家向前的主要核心价值。颜色的组成呢，则是以国旗的三原色蓝白红为基底，加上光影的变化形成闪耀的晶片，象征台湾持续创新迈向未来的灿烂光芒，也代表台湾每一个人都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份子。那刚刚我们也在现场呢看到许多的侨胞朋友以及受邀前来国庆大会的来宾们都手提着国庆的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呢除了有保温瓶、迷你灯箱，还有帽子啊，以及口罩、徽章、贴纸等等。许多的侨胞朋友呢都非常兴奋地来到我们的国庆大会的现场，一同来欣赏表演、欣赏国歌、欣赏所有的表演呢。好的，那我们现场呢目前已经看到赖总统就位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总统府前广场的最新状况，让我们来听赖清德总统发表的国庆演说。

0: 那边。
1: 各位贵宾，请坐下。恭请总统讲话。

大会主席、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萧美琴副总统、行政院卓荣泰院长、斯瓦蒂尼王国恩斯瓦蒂三世国王陛下、祖玛王妃殿下、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古乌龟斯会长、友邦及友好国家的庆贺团团长、各国驻台使节、海内外贵宾、现场以及收看电视和直播的国人同胞，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齐聚在总统府前，一起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共同为台湾喝彩，祝福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国运昌隆。此时此刻，无论我们人在台湾或身处世界不同角落，无论我们来自不同世代、不同

同职业，抱持不同的政治立场，我们都立足在同一个台湾，也共同承担一份责任，就是让我们的国家更安全，社会更安定，人民生活更美好，让下一个世代对未来充满希望。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前面对飞弹威胁，台湾人民依然勇敢走进投票所，完成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百年追求，用手中的选票告诉全世界，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人民，台湾的未来要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30年来，我们走过民主转型，经历政党轮替，也承受许多挑战。今天我们更加确信，自由民主与经济发展不会背道而驰。台湾越是拥抱民主，迎向世界，就越能创造繁荣，也越有能力为世界做出贡献。过去一年，世界并不平静，战争与威权持续扩张，全球经济面临关税、能源以及红色供应链等多重挑战。然而台湾没有退缩，反而在变局中站稳脚步，展现令人骄傲的韧性。就像台湾健儿在亚运表现精彩，于凯文跟黄思源在软网场上一球又一球拼出第一面金牌，王冠宏在泳池里破浪，游出我们28年的期望，还有傅兆璇在大雨里腾空一跃，跃出田径60年来最荣耀的一刻。林玉婷也不负所望，连续2届勇夺金牌。谢淑薇与梁恩颂、张浩晴与吴芳贤，更在网球女双金包云。所有的运动选手表现都非常精彩，谢谢你们让世界看见台湾的韧性与骄傲。感谢百工百业的打拼，经济表现也非常亮眼，今年光是上半年最新的经济成长率达到14.15%，而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更有望突破11%，创下39年新高。今年我们的人均 GDP 预估也将达到45,332美元，几乎是2016年的2倍。我们的台股指数冲上49,000点，成为全球第4大股市。在外交上，台湾也一步一步走得更远。今年我前往史瓦蒂尼王国进行国事访问，感谢恩史瓦蒂3世国王陛下的热情接待，以及王母陛下与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见证双方在能源、农业、医疗、妇女妇权以及教育文化上的合作。萧美琴副总统访问帛琉，深化医疗、农渔业、基础建设以及永续观光的成果，并应邀赴意大利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让台湾的声音在象征欧洲自由与民主的重要场域被世界听见。
而在今年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台湾在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能与基础建设都名列前茅，一举冲上全球第四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创下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这些成就毫无疑问属于2300万台湾人民，也是政府携手无数台湾人民多年来不分领域共同努力一点一滴所勤奋打拼的成果。我要邀请所有国人同胞再次用热烈的掌声为自己喝彩。在战争与威权扩张、全球秩序快速变动的时代，台湾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我的答案是勇敢、自信地打造三滇之城。这不只是对自己的赞美，而是我们对国家未来的期许，也是台湾愿意承担的责任。各位国人同胞，三滇之城是建造在富国群山之上，是民主治理的美好成果，让人民在坚实的基础上安心生活。因此，一座三滇之城不能只有耀眼的天际线，更要有稳固的地基。台湾的地基就是人民的生活，国家是否进步，不能够只看产值与出口，更要看劳工待遇有没有提高，家庭负担有没有减轻，长辈是否受到照顾，以及年轻人是否相信，努力就能创造更好的未来。因此，我们以务实治理，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让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得稳、过得好。面对少子女化，政府在0到6岁国家一起养的基础上，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从生育、养育到教育，以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建立更完整的家庭支持。我们规划从明年开始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个孩子每月5000元，并结合生育给付、人工生殖补助、平价托育、友善职场与婚育住宅，让工作与家庭不再成为年轻人被迫2选1的难题。养育孩子不应该是一个家庭孤军奋战，支持一个家庭就是守护台湾的未来。面对超高龄社会，我们推动健康台湾国家政策，从癌症筛检、智慧医疗、在宅照护，到改善医疗工作环境与护理人力，让国人不只活得长寿，也要活得健康。今年上路的长照 3.0 进一步整合医疗、社福、社区与科技，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获得照顾，也让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多一分支持少一分辛苦。面对居住压力，我们持续推动百万租屋家庭支持计划，透过直接新建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租金补贴，还有新增都市更新分回以及容积奖励等多元方式增加供给，并调升婚育宅比例，实施清安 3.0， 提高婚育家庭

零贷款额度，安居才能乐业，安居也才能够让年轻人勇敢成家，追求梦想。面对缺工与人才不足，我们推动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坚持本国劳工为主，跨国劳动力为辅，以加薪联动增聘人力，放宽资深移工转任技术人力的留用限制，并推动国对国直接聘雇。我们也修正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扩大国际人才与外籍生来台留台的机会，让企业补足人力，也让劳工提高待遇，让人才愿意来也愿意留下来。社会安全同样是这座山巅之城不可动摇的根基。面对诈骗，我们将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列为常设性任务编组，整合内政、法务、诉花与金融监理力量，串联检查金融及平台业者，从广告、通讯、账户到金流，阻断犯罪链。面对毒品与毒驾，政府持续推动新世代反毒政策行动纲领，强化缉毒、验毒、戒毒、试毒与防毒，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运用唾液毒品快筛，加强路检，及时阻止危险驾驶。人民辛苦累积的财产，每一个家庭珍贵的生命，政府都要全力守护。政府也积极推动修法，毒驾初犯最高罚150,000，拒绝轮测重罚270,000，累犯罚款不设上限，一律吊销驾照，强迫没入车辆，同时乘客也将连带受罚，政府会从严执法，绝不宽待。面对能源与气候挑战，我们以稳定供电、能源安全以及净零转型为目标，推动多元绿能、储能、节能与电网强韧建设，也会依科学证据、法定程序以及安全标准，务实评估各种能源选项。能源政策不能建立在口号上，必须建立在安全、专业和责任上。我们不为意识形态排除选项，也不会为短期利益牺牲世代永续。山巅之城的高度，不是政府自己宣告的，而是由人民的生活一层一层筑起。我们要让世界看见，民主不只有选择的自由，更有解决问题、照顾人民的能力。各位国人同胞，山巅之城必须固若金汤，全民团结一心，是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就像盐虽然微小，却能调和百味，防腐保鲜。台湾的国土不大，但我们守护民主、自由、人权及法治，不让威权侵蚀珍贵的普世价值。我们不求霸权，也不追求支配他人，我们深知冲突的代价，因此选择以坚持和平为己任，做国际社会可信赖的稳定力量。然而，和平不能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中国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面对威权扩张，
台湾的坚持不止

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否仍然相信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因此，我们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国防自主产业，让半导体、资通讯与精密制造等优势转化为守护国家的力量。我们也透过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准备，整合中央、地方与民间量能，提升能源、通讯、交通、金融、粮食与医疗的持续运作能力，让危机来临时，社会能够稳定运作，人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协助彼此。我要感谢所有国军官兵、后备军人、警察、消防、医护、民防以及参与演练的国人，你们每一次认真的准备，都是为台湾的和平多筑起一道防线。我们增加国防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吓阻战争。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降低冲突及战争的风险。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要维护区域的安全、和平与稳定，不但要正确理解历史的发展，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台湾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不让恐惧取代自由，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各位国人同胞，山巅之城，城门要向世界自由开放，让世界的光照进城里，城中的光则以创新、平等与良善为世界带来希望。光不只照亮自己，也让他人看见方向。台湾的光来自人民的智慧与勤奋，来自产业的创新，也来自我们愿意与世界分享成果的选择。从传统产业到先进半导体，台湾用实力证明，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也能够成为全球繁荣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我们不会停在今天的成就，行政院正加速推动13项核心战略产业，涵盖半导体、人工智慧、军工、安控、次世代通讯等五大信赖产业，以及矽光子、量子运算、机器人等 AI 新十大建设所聚焦的三大核心科技，还有光电矿产、生技医疗、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基础公共建设及都市更新、文化创意产业、造园观光等六项重点产业，来确保台湾下一个世代的竞争优势。也透过千亿元规模的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提供融资、人才培训、数位转型、净零升级与国际通路支持。科技产业要继续

0: 向前，也要带着传统产业一起走。龙头企业要走向世界，也要带动供应链在台湾扎根。台湾不能只有一座护国神山，而要让百工百业共同成为护国群山。经济的光也必须照进人民的生活。我们连续11年调升基本工资，军工教10年来5次调薪，也在今年调升专业与主管加级。透过加薪诱因与社会支持，让成长转化为更好的待遇、更少的负担，也规划在明年财政稳健的基础上，普发每人10000元 AI 红利，老农津贴每人每月10000元，国民年金每人每月5000元，弱势家庭等6大社福津贴也全面提升，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台湾的光不只来自科技，更来自我们如何对待每一个人。亚洲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就是台湾，我们要继续推动性别平权，让每一个人不因性别、族群、背景或身份而被排除，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自由的追求幸福。在国际上，我们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与永续发展合作，回应伙伴的需要。台湾的专业与善意化为改善生活的实际行动。台湾 can help 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愿意分享能力、承担责任的承诺。台湾的光要跨越国界，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感受到温暖与希望。亲爱的国人同胞，再过不久，我们将迎来9合1地方选举，选贤与能，不受威胁利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我们立足的台湾不应因此被分割。山巅之城不是因为没有分歧才发光，而是因为即使意见不同，我们仍然尊重彼此，相信制度，也愿意共同守护国家。总统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托付，总统的责任就是凝聚力量，带领国家继续向前。我会以务实治理筑起山巅之城，以坚定的民主与防卫力量成为守护和平的盐，以创新、平等与良善成为温暖世界的光。各位国人同胞，让我们团结一起，为下一个30年的台湾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更有竞争力的优势，让下一个世代站得更稳，走得更远。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谢谢大家。
1: 刚才就是赖清德总统发表的国庆演说啊，演说呢聚焦了3大要素，首先是将举世称羡的经济表现转化为福利政策。台湾今年经济表现创下多项的历史记录，背后的关键动力来自全球人工智慧 AI 与半导体浪潮。经济成果的数据包括主计总处预测，台湾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可望上修至11.05%，创39年来的新高，居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首。除了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呈现罕见的双位数成长，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更达15.43%，大幅领先日本跟韩国。此外，半导体高阶封测

0: 以及 IC 载本大厂，因客户透过预付款与长约锁定产能而大举扩产，带动国内资本设备进口，与民间投资年增率呈现强劲的成长，股市也在十月强势上攻，逼近50000点大关。正因为今年台湾经济的表现格外突出，赖总统的国庆演说侧重民生经济，向民众说明如何将全民共享经济的成果，并着重在近期即将上路的多项社会福利政策，包括基本工资调涨、成长津贴以及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等。同时，赖总统的演说也进一步回应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说明政府如何务实解决，呈现就职两年多来的国政施政的成果。内政部分以人民生活为根基，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完善育儿、长照、住宅与人才支持，并展现强化打诈、反毒及能源韧性等政策的执行力。其次是国际方面，面对国际的局势变化与地缘政治挑战，赖总统表示以自信坚定的态度回应美中对话，并阐述台湾在国际交流中的角色，同时向世界展现位于印太第一岛链的台湾始终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也是积极贡献国际社会的民主伙伴，并将台湾比喻为山巅之城。最后是国防安全，赖总统阐述台湾如何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持续投入国防以及增进全社会防卫韧性，强调这些努力不只是为了不是为了要挑衅，而是期盼台湾人民能够以实力维持现有的民主自由的生活，展现珍惜和平的负责任的立场。最后，赖总统并祝福中华民国115年生日快乐。在总统谈话之后呢，稍后也将登场一系列的主题表演，包含荣耀再现、空中分裂式、突破极限、国际扬威、荣耀英雄、模拟灾害应变救援以及直升机吊挂。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台日交流联谊会祝贺游行，其中呢，除了有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空军司令部以及国立体育大学跟运动部的精彩主题表演。另外呢，游行的梯队也分为五大游行梯队。第一梯队是公务机关代表梯队，第二梯队替代役梯队，第三梯队民间团体梯队，第四梯队宗教团体梯队，第五梯队人民团体梯队。此次的替代役梯队呢，身着高机能、高识别度的新式制服亮相，并邀请曾投入花莲马太恩溪灾害救助的备役替代役，以惨值超人的身份加入梯队，展现替代役的投入灾害防救、紧急救护以及民防协作的防灾能量。透过韧性防灾、守护生命的精神，整合全社会防卫，并让全民参与守护家园。另外呢，有2500名防灾士共襄盛举国庆游行，将平时累积的防灾能量汇聚于国庆盛会，让民众看到台湾面对各项挑战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公部门到民间社会，共同投入防灾准备的决心。而内政部也表示，警政署以及消防署在展演阶段分别规划警用无人机、维安特勤与各式车辆装备及警犬队随行，并由原民特搜队、搜救犬以及救灾人员共同参与，展现警消科技应用与防灾的应变量能。游行的阶段也邀集警专学生以及义警、义消、民防、保全人员组成游行梯队，展现全民共同守护家园的韧性决心。那最后的压轴表演呢，将是由空军雷虎小组驾驶永鹰高教机五机编队释放彩烟，通过观礼台的上空，请大家拭目以待哦。那到了最后呢，警广新闻节目公务团队在总统府前与各位听众朋友一同祝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我是主播冯慧敏，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年再见。让我们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谢谢慧敏以及我们的转播团队。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中的朋友，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朝马路到汇中路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周边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五权路往台湾大道太平路外侧施工。台二线东向 74.6、刚才在瑞芳这边有两台货车事故，刚刚排除了，非常感谢。台北市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的，芝山路往东，中影文化城这边车多。最新的消息，在台82线东向的 9.6 公里的埔子交流道，中线木板掉落。而用色路段特别注意台北市哦，台北市芝山路往东，林溪路到故宫博物院是拥塞的，请各位朋友，如果您想要到故宫，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才不会影响游兴。那像是巴黎的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淡水车多，古邑北上341高科交流道货车抛锚在路间。在台北市目前的国庆交管，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贵阳街、爱国西路周边目前都是交管的。那么第二阶段呢，也会持续向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这些地方，所以附近这边会有交管人员，请务必遵守规矩。国一南下的西洛服务区车多拥塞，稍早高雄前镇的瑞福路跟冈山东街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大寮万丹路跟杰西路路口这里是摩托车的事故，而三重国道正在下客运的位置也是要留心哦。在南投的西头这边车多回堵，停车场是已经满了哦，如果您要前往，请到其他地区并耐心行驶。最后最新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8.1 丰原入口匝道内侧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是增加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尽管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尽管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4: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5: 大家好，是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来吼，吉酱嘎咕，欢迎收听今天10月10号星期六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怡酱，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4度到32度左右，早晚呢一样都是比较偏凉一些些的。那白天的天气呢也是比较炎热，所以外出的朋友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同时也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了。那今天呢是连假的第二天哦，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放松呢？

再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靠近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台63线往东的方向 10.5 公里丁台要往雾峰方向，中间车道说是有大纸箱的掉落，同样都已经排除。最后一个排除消息哦，是在台14甲双向的10公里忠孝新村路段，这边路面的油渍同样是已经排除了。那事故的消息呢，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68.1 公里的丰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目前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台74线往雾峰方向草湖沿线到雾峰路段哦，34公里到38公里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同样是车多不好走。市区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马路到汇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白的周边道路同样也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接着呢，是在南投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哦，尤其在溪头地区这里呢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哦。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

0: 听到是陈信宏跟五月天的歌声《尬掐》。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王峰志警员，峰志早安。
2: 主持人及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国道方面，目前国道一号

北上到后里路段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那南下路段呢，是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车子比较多。那国道三号目前是车流比较顺畅。交流道的部分，大雅系统。

0: 缓慢哦。那快速道路台七四线，东行往雾峰的方向，目前大里二到雾峰系统路段是车子比较多，那西行往快关方向是比较顺畅的。市区道路目前星光三月大约百商圈的台湾大道以及汇中路上车流量比较大，都有排队进入卖场的车流。那汉神洲际百货周边的环中路、崇德路、是平路，目前车流都有持续在增加当中。而火车站，台中火车站周边的道路在复兴路、大智北路、松山路以及台中高铁站周边的道路，站区一路以及站区二路，目前车流都持续在增加当中，车流量都持续比较大，其余道路的车流量比较正常。那以上路况资讯呢，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风志，谢谢。
0: 好，谢谢。
1: 拜拜。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1.2公里，靠近大雅系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将近1公里左右，目前都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192.7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这里说是有小猫咪不小心误闯上来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1公里，丰原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目前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台七十四线往雾峰方向，草湖沿线到雾峰路段哦，从34公里一路到38公里，目前都是车多瓶颈点。还有在台七十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同样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那在市区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马路到汇庄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还有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另外呢，在道路施工的路段呢，持续进行的分别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还有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太平路前的外侧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南投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哦，目前呢周围的车子哦都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所以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2: 贵妃出浴喽！
3: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3: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4: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今天是我天盛王国选亲大会，欢迎来自友邦国来到我这物产丰饶的王国。我们要特别欢迎来自各地各族的贵族们，来自东方的云岭国、北方的北辰国、西方的月沙国。
6: 哇，这天盛王国的王子好帅，风度翩翩，气宇非凡。希望他看到我，但是人那么多，怎么让他看到呢？
5: 贵宾们有空可以到我们国土到处逛逛，南投是个好地方，尤其啊，我的老祖母就住在草屯那里啊，有一座双东桥。
6: 双东桥该不会是台十四线的那里？哎，太好了，表现的机会来了。哎，先来个纵一摔。哎呦，王子！
5: 来人啊，快快扶起这位公主，怎么摔着了？
6: 哦，我没事，我没事，我只是想要跟王子说，台十四线双东桥是很有历史的桥梁，不过如果天气不好，会下很大的雨，容易危险。

0: 件，所以它是被列为重点监控桥梁。
1: 这位公主，你竟然如此熟悉台十四线双东桥啊，实在是不可思议呀、啊！
0: 王子，我也难以说出我们这奇妙的缘分。我想昨天我的梦中出现一座桥，桥的尾端有一位王子的背影，我猜这王子应该是你。
1: 冒昧请问公主，你是从哪来的友邦啊？
0: 我来自乌鲁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
1: 什么？乌拉乌？
0: 这王子有事吗？乌拉巴图鲁扎克大草原汗国很难念吗？
2: 台十四线双东桥位于29.2公里附近，是连接草屯与埔里方向的重要桥梁。跨越乌溪，桥梁全长约420公尺。遇到台风、豪雨等特殊天候，公路单位会持续掌握雨情及现场道路、桥梁状况，必要时启动相关防灾及交通管制措施，提醒用路人行经双东桥及周边路段，遇到雨势增强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留意现场交通管制及道路资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听的是陈绮贞的歌声，跳舞吧。时间来到早上的11:30，先来提醒一下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68.1公里丰原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2.7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外侧车道，说是有小猫不小心误闯上来。
1: 国道路况，
0: 现在跟我们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的交通组的组长陈科宏组长，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想问一下，目前呢在辖区内的道路状况是如何的呢？
2: 本大队的辖线号，那目前台76线及国道四号双向路况都正常。那国道一号三义到西螺的路段哈，南下目前是正常。那北上陆陆续续有开始涌现这个北返的收加车潮哈，从那个大雅系统到后里的路段哈，车子有比较多一点哈，请行经该路段的驾驶人那耐心依序驾驶哈，那请勿任意变用车道，确保行车安全。
0: 是，那关于廉价的交通疏导措施，有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
2: 那我们等一下12点的时候哈，会撤除那个国一补眼系统南向路口匝道的封闭的这个情形哈，会撤除哈。那我们今天10号哈，将从12点到21点会实施这个封闭国一补眼系统北向路口匝道的一个管制。好，那封闭起来的话，那就避免那个车流过多哈啊，涌入国道一号主线，那影响那个长途旅次的一个驾驶人哦，那就能够减少这个塞车的情形哈。那所以说，如果说有使用到这个76线补眼系统，那进入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驾驶人的话，请事先规划替代路线。
0: 是，那最后有没有什么交通的小叮咛要来告诉大家的？
2: 那连续驾驶的话哈，要开车出门建议哈，那个下载免费的高速公路局1968 APP 哈，那本身可以那个收听警广哈，那及时掌握路况哈，还有可以弹性那个调整行车的路线，避免塞车的路段哈，可以避开一些塞车的路段。那它里面有一个功能相当不错，使用的一个功能就是那个它有一个警政报案的功能。如果说你透过那个1968 APP 报案的话，它会直接显示你在高速公路任何一个位置，你所在位置的一个地点，而且接收电话的那个指挥中心，它也能够及时就近派遣巡逻车过去跟驾驶人做一个协助哦，那避免掉一个就是去辨识说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北上南下几公里处哦，那可以省略掉那个在等候的时间这样会比较有效率一点哈。
0: 是的，刚刚有提到说这个报案功能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2: 对。另外还有一点提醒一下用路人哈，如果说在连续驾驶车多塞车的时候，就不小心发生轻微擦撞事故的话，那个请不要说要把车子停留在车道上等候警方来处理，或者停留在车道上在讨论这个有关日后那个理赔的问题哈。那现在他法规已经有修正，我们也有经常在做一个宣导哈。如果说车子能够动的，能够人没有受伤的话哈，那尽可能就是拍完照就赶快离开高速公路的一个主线车道的位置，因为那停留在车道上会比较危险一点哈。那如果说你打电话到指挥中心的话，他并不会指导你说，澳门你在那边等候，会派遣巡逻车去处理。哦，这个都不是一个，他会让驾驶人停留在车道上，会容易发生二次事故。所以说，我们指挥中心都会跟驾驶人宣导说如果说你没有受伤的话那当事人车辆就赶快移到安全住所最好就是下交流道，那彼此在交流道底下报案，警察就过去处理就可以了哈。因为我们现在车子都有装置这个所谓的行车记录器哈，都到时候都是可以还原那个事故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形哈，不影响保险的理赔。这个部分跟各位驾驶人做一个分享。
0: 好的，那就谢谢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交通组的组长陈组长的详细说明，谢谢您。
2: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2: 好，拜拜。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6哦，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68.1公里丰原入口匝道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南投的西投地区哦，目前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停车场呢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也呼吁大家，如果说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另外在台十四甲的小丰口路段，这里有非常多的脚踏车骑士聚集的情况，已经影响到了行车，所以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驾驶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92.7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说是有小猫不小心误闯上来。台七四线往雾峰方向的草湖沿线到雾峰路段，从34公里一路到38公里，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在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氧系统匝道同样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筹码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哦，所以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变换车道之前呢，也要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2: 时间来到早上的11:42，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三号南下192.7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外侧车道，这里呢说是有小猫咪不小心误闯上来。台14甲的小风口路段，这里有非常多的脚踏车骑士聚集的情况，所以已经有点影响到了行车，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驾驶了。南投的话呢，在西投自然教育园区哦，周围的人车都是非常的多，目前已经有回堵的情况了，停车场也都已经全满，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另外在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筹码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李佳欢跟许维芳的歌声。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现在跟我们连线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想请问一下，目前在辖区内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1: 目前在云林县各重要道路台一线、台三线，目前的交通还算顺畅。那在那个观光景点，包含绿色隧道、千桥古乐园及北港朝天宫呢，今天一样略有人潮。那整体的交通状况还算顺畅。
0: 是的，那关于廉价的交通疏导措施，有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
1: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今明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在国道1号虎尾匝道口北上匝道是会封闭的。那如果有需要使用国道一号北上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从云林系统，或是斗南系统，或是西洛交流道来北上。那在云林高铁站的站前东路跟学府路口呢，我们是有做管制的。如果有需要使用高铁站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提前的出门，或者是改由学府一路站前东路这个路口来进入。那也可以多加利用高铁站站内的停车场，那这个停车场是前30分钟免费的，可以多加利用。
0: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交通的小叮咛要来告诉大家的？
1: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开远程的路途的话，那记得要养足精神再上路。那上路前呢，也要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那避免疲劳驾驶。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好的，那就谢谢我们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的详细说明，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再来持续提醒哦，道路状况在台十四甲的小丰口路段，这里有非常多的脚踏车骑士聚集的情况，所以有点影响到了行车，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驾驶了。国道三号南下，在 192.7 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小猫咪不小心误闯上来。
1: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办

0: 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啦。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耶。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4: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3: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4: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3: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4: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5: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3，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21公里潭子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目前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另外在南投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哦，周围呢车子非常的多，都已经有回堵的情况了，停车场也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台14甲的小丰口路段呢，这里有非常多的脚踏车骑士聚集的情况，所以有一点点影响到了行车状况。如果说您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小心通过。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 192.7 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外侧车道，这里有小猫不小心误闯上来。台74线呢要往雾峰方向，草湖沿线到雾峰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大约维持在40-50公里左右。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长马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哦多点耐心等待通行。那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五城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太平路前的外侧同样有施工正在进行。 至于在国道的路况呢，目前从路网图上

面看起来哦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30.5 公里，大约是在西罗要到这个西罗服务区路段哦，这里有事故的发生，所以通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听到的是泰雅族语的歌曲。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北市的朝阳路四段大智街口国道正在下客运，请小心。台中的中兴路往大雅过了经贸五路，中外侧施工，后方车流增加。国五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已经解除管制。新北市莺歌尖山埔路老街周边车多，三峡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车也多。国一北上230.5西螺交流道匝道口有事故。那新店现在乌来立体停车场目前是满场了。还有要提醒朋友，今天故宫博物院因为免费入场，所以车人非常非常多，车也非常多，停车场完全已经满了，那么一路也都在塞车，所以如果您还是要去故宫博物院，请务必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台六十一线北上2到0公里，八里到淡江大桥车多。台二线西行57.9到53.6，大武仑到外木山车多。还有台六十五线南下10.7到12公里，土城这边车也多。目前台十四甲和欢山周边停车场也已经满了，同仁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车辆，千万不要路边停车。台六十一线的双向94到102。后龙到竹南目前是施工的哦，那北上流量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拥塞的话，您可以从台六十一线从西周右转，转到126线道，再右转中华路，走台一线、台十三甲、台一级到台六十一线续行哦。那请各位经过这一段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我是 BB 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4: 哎呦，是 BB 姐哦。哎呦 ，BB BB BB BB BB BB BB 姐，有什么贵事啊？
3: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里民，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4: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3: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明前往。晴晴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二十一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4: 哦，晴晴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真的很感动呢。啊，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 BB 姐来啊？
3: 啊，这个就是啊。哎呦，还不是他怕受伤害 啊！你们上次平安里办旅游，竟然给国国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他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4: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哦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哦那个国国旅行社哦，嘿，别赛别赛，听说哦他也撑不下去了，还是晴晴旅行社好啦。
3: 真

0: 赞波。
1: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伊达邵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21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麦克巴哈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6分。

再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9.2 公里彰化路段，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目前呢后方哦已经回堵一公里左右了，所以再麻烦大家，如果说你有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的驾驶了。南投的部分呢，有蛮多地方目前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分别是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的周围哦，人车都非常的多，停车场也已经全部都停满了。另外是在2026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活动现场的停车场呢，一样是已经全部停满。那在中兴新村呢，这里是车多回堵的情形，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哦目前想要到这个路段来前往游玩的朋友呢，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了。另外在市区部分呢，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台十四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停满，员警都在现场的加强疏导以及取缔违规的车辆，所以切记哦，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市区部分呢，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经贸五路，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一号北上在230.5 公里西罗交流道的匝道口，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台十四甲呢，还有在小丰口路段，这里有非常多的脚踏车骑士聚集，所以影响到了行车，通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了。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92.7 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小猫咪不小心误闯上来。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

0: 家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1: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驾驶人起步前务必左右确认，转弯时更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依照规定，不停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罚锾加重至18000元至36000元，还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等处罚。
2: 行人早开十项的设计是为了让长者、孩童及所有用路人能更安心过马路。驾驶朋友看到绿灯别急着冲，先看见行人再安全起步，共同尊重路权，才能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国道路况，
3: 现在跟我们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太原午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午安。那目前在国道的路况呢，首先稍早在国一南下 199.2 这边呢，在彰化路段这里，在内侧车道有一件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

0: 了。那不过因为现场的车流比较多，那目前还在持续的疏解当中，所以如果经过彰化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交流道入口这边。那这个事故呢，目前刚刚排除，那现场还在清扫当中。那也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请不要随意的减速观望。那在等待清扫的，这个事故再过一下子就可以清扫完成了。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其他路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园林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稍微有车多的情况。那经过这两个路段呢，也请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下午还开始呢，有一些匝道封闭，也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入口这边呢，从中午12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会开始进行封闭。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虎尾交流道入口这边呢，也会进行封闭。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入口这里也会进行封闭。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这边呢，这边里面有一条中寮便道，那这个便道这里呢也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都会从中午的12点开始，那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那有经过这些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也请记得来提前改道行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17分哦，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呢，有两起事故，目前是都已经排除了，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30.5公里的西螺交流道匝道口的这边呢，事故是已经排除；还有另外一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9.2公里的彰化路段，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也都已经排除了。那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

另外要来提醒哦，在台十四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现场都是有员警在场的加强疏导以及取缔违规车辆。同样的哦，在台二十一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是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往台二十一甲的景点来游玩。另外在南投的溪头自然教育园区哦，周围呢车子非常的多，都已经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停车场一样是全部都停满了。另外在南投的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会场的周围的停车场同样是已经全满的情况，所以在中心新村呢目前都是车多回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那在台中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以及呢中兴路往大雅方向过了金茂五路的中外侧车道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台十四甲的小丰口路段，这里有非常多的脚踏车骑士聚集，所以有点影响到了行车，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5，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14甲的河湾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还有在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一样是全部都停满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往台21甲的景点来游玩。

完。那同样的，在现场都是有员警呢在场的加强疏导，同样也会取缔违规车辆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另外在南投的溪头地区，这里同样是车多回堵的情况，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台十四甲的小丰口路段呢，这里有非常多的脚踏车骑士聚集，所以有点影响到了行车，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南投的在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活动现场的停车场同样是全部停满的状况，中心新村呢也是车多回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那在台中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是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记得哦，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管新闻。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10号星期六京广这节午间新闻，我是吕明宗。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岁生日，赖清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以山巅之城为题发表了演说，除了重申投资国防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在对等尊严基础上进行，总统也强调台湾选择以坚持和平为己任，要做国际社会可信赖的稳定力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谈话时，首先提到今年是台湾总统

0: 直选30周年。30年来走过民主转型，经历政党轮替，也承受许多挑战。面对战争与威权持续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否仍然相信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
1: 我们增加国防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吓阻战争。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
0: 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赖总统则以民主友盟的角度乐见。
1: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
0: 总统最后强调，再过不久将迎来九合一地方选举，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台湾不应因此被分割。期盼各政党即使意见不同，仍然尊重彼此，相信制度，也愿意共同守护国家。总统最后强调，他将以务实治理筑起山巅之城，以坚定的民主与防卫力量成为守护和平的盐，以创新、平等与良善成为温暖世界的光。新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我国今年经济表现突出，赖清德总统在演说中也强调，政府将透过多项社福政策、加薪减税及普发现金10,000元等方式，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吕明宗的报道。赖清德总统一早在总统府内接受各国代表团致贺，随后已发表国庆演说。总统表示，国内全年经济成长率有望突破 11%， 创下39年来新高，股市飙涨也成为全球第四大股市，世界竞争力排名创下历年最佳。因此政府将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让国人过得更好。除了住宅政策减轻负担照养长者，明年开始也将推动成长津贴，支持家庭守护台湾未来。
1: 从明年开始推动0-18岁成长津贴，每个孩子每月5,000元，并结合生育给付、人工生殖补助、平价托育与婚育住宅，让工作与家庭不再成为年轻人被迫2选1的难题。养育孩子不应该是一个家庭孤军奋战，支持一个家庭就是守护台湾的未来。
2: 总统说，从传统产业到先进半导体，台湾用实力证明资源有限的岛屿也能成为全球繁荣不可或缺力量。政府推动各项政策，建立稳定能源，要让百工百业共同成为护国群山，并将经济的光照进人民的生活。
1: 我们连续11年调升基本工资，军工教10年来5次调薪，也在今年调升专业与主管加级，透过加薪诱因与社会支持，让成长转化为更好的待遇，也规划在明年财政稳健的基础上，补发每人10,000元 AI 红利，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2: 赖清德总统也表示，社会安全是台湾这座山巅之城不可动摇的根基，政府将持续打击诈欺和毒品，也预警国人同胞团结一致，为下一个30年台湾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更有力的竞争优势，让下一代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1: 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谢谢大家。
2: 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今年国庆大会集结了全国各地超过20组的表演团队，从原乡史诗、客家创新、青年活力到钢铁国防，全方位展现台湾坚韧社会防卫能量，还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吴依妮的报道。
3: 各位村民，115年
4: 国庆大会以 Together as One 为主题，序幕暖场由纳鹿湾五月剧团带来熟悉的部落广播。客家委员会呈现跨界八音组曲，台中市小民女中管乐队则带来充满朝气的行进管乐。简韵珍老师说，
5: 那我们今天表演内容就是让孩子展现他们青春活力的一个桥段，因为我们以14岁的小孩为主
6: 唱国歌。
4: 今年的国歌领唱由十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县合唱团及金门儿童

0: 合唱团组成。金门酒厂湖联文化艺术基金会副执行长陈和海说，
1: 其实孩子们是蛮开心而且很兴奋的，我们也一直在跟他讲说这个一辈子只有这一次的机会。
0: 典礼压轴的国防展演同样震撼全场，宪兵快速反应连出动65辆新式挑战者重机，并配备国造红准近程反装甲火箭弹，警政署则展示维安特勤大队与警用无人机队，最后在空军雷虎小组红蓝白彩烟冲场的轰鸣声中，为115年国庆大会画下完美句点。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而今年的国庆吸引了超过4000名海外侨胞返台参加，来自世界各地的侨胞齐聚一堂，感受国庆现场的气氛。杨欣的报道。
3: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4: 国庆大会现场旗海飘扬，海内外民众齐聚一堂，共同欢庆国家生日。来自日本的林小姐今年特地返台参加国庆，感受与海外截然不同的氛围。
5: 第一次参加，那因为每年都听很多的这个前辈说回来参加很多这种活动哈，所以今年也特别回来，非常的嗨，非常的开心。当然是不一样，因为毕竟我们人在国外，跟在本我们自己的台湾本地的那种氛围还是真的是不一样。
4: 另一组来自纽西兰的侨胞夫妻也是首次参加国庆，庆典结束后两人还安排金门之旅，希望让曾在金门服役的先生重游旧地，重温当兵时的回忆。
6: 我们报金门游，
7: 他在金门
8: 当过兵，我在那边有盖过碉堡，第一次，所以特别兴奋。
6: 重游他的先上班的地方，当了2年，在那做了2年军人。
4: 海外侨胞把握国庆机会返台相聚，透过参与庆典与旅游，感受台湾的人情与风景，共同庆祝中华民国115岁生日快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确保国庆庆典可以顺利举行，警政署等维安单位动员上千名警力部署在总统府周边，并且运用科技设备强化监控。警政署长张荣兴坐镇指挥，感谢警察同仁投入维安，顺利完成维安任务。任南新的报道。
0: 国庆大会今天登场，警政署完成整体维安规划，动员上千名警力部署总统府周边重要路口及制高点，设置拦截点，并运用科技设备监控，强化总统府、捷运站及人潮聚集处警戒。空域部分则加强空飘气球及无人机监控，必要时启用干扰设备，防范突发状况。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制高点协调管制中心坐镇指挥，他表示今年国庆展演纳入警用无人机、特勤车辆及警犬队，并结合警专学生、义警、义消、民防及保全人员组成梯队，展现全民守护家园的力量。
9: 那今年的国庆展演，警政署安排警用无人机、维安特勤各项车辆及警犬队参与，游行则结合警专学生以义警、义消、民防、保全人员组成梯队，展现全民守护家园的韧性与决心。
0: 张荣兴署长也感谢警察同仁投入维安，以及民众的体谅与配合，让国庆活动安全顺利完成。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巴拿马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1:56发生规模7.7强震，随后伴随一连串的余震，震央在巴拿马中部埃拉维神的小镇，深度只有12公里，震央附近多处建物倒塌，道路毁损，全国各地展开疏散，并一度触发了海啸警报。巴拿马官员表示，目前有数人受伤，没有接获死亡或失踪的通报。巴拿马总统穆里诺表示这是重大灾害，已经宣布全国学校停课，机场暂停起降。国庆连假，桃园警方持续落实勤务，巡逻拦查违规自小客车，一举查获了5名越南籍失联移工。静杰的报道。
10: 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员警当时在桃园区复兴路执行勤务，见自小客车变换车道未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发现车内有5名越南籍移工，且个个神情紧张，疑似有逃跑意图，立即控制现场并通报警力支援，其后线上警网赶到协助清查一干人员身份，发现29岁驾驶朱姓男子和车上4名越南籍移工都已经被通报失联，且朱姓驾驶还因为涉及诈欺案件遭发布通缉，于是在确认身份后依规定将5人移请移民署桃园市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0: 五名外籍移工，见到员警立即准备开门逃逸，员警立即喝止并呼叫支援，警网迅速赶到控制，经查均已通报失联，后续依规定移请收容。
1: 桃园市警局表示，国庆连假期间，桃警团队持续坚守岗位，执行各项勤务，并加强交通违规取缔和可疑人车查查，透过及时应处及警力支援查缉不法，具体维护辖区治安和交通秩序。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10月17号要在永华市政中心旁的西侧广场还有希拉雅广场登场，除了热气球气流体验，还有光雕无人机的展演，增添亮点。魏基尼的报道。
3: 之前受到天候影响改期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10月17跟18两天在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市长黄伟哲说，
4: 要搭热气球先不用到花东，也不用出国，在10月17号、18号来台南就有480个名额来等着您，所以欢迎您一起来。那这个 CP 值很高，你搭一次热气球不仅是可以饱览一些美丽的风光，享受一下这个开心的氛围，现场还有很多名摊、很多小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3: 观光旅游局表示，去年首度在市区举办就吸引超过9万人次参与，今年除了延续热气球气流体验，也加入了光雕、无人机、亲子游乐还有特色市集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层的游憩需求。10月17号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元素，透过夜空中的可爱图像展现城市特色。更多活动详情跟交管资讯可上台南旅游网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县是全台最大牡蛎产区，县政府推出了东石科营业中的行销活动，邀请民众走访产地品尝东石鲜科。周佑谦报道。
5: 嘉义的牡蛎年产量超过6000公吨，占全国大约 45%。 县府近年来持续推动溯源制度，目前已经有634户养殖蚵仔的农民登录溯源条码，并建立产销履历及颇科场域的示范。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东石的蚵仔知名度高，更重要的是让消费者确认产地来源。
6: 那现在整个建立生产履历大概已经占了91%，所以方便我们消费者那知道这个东西的来源，那是不是真正的当季蚵仔。那基本上是要跟大家提醒，开始东北季风来了以后啊，蚵仔慢慢的散去，所以现在吃蚵仔也是还很重视哈，而且又应景应节啊，大家都有需要。
5: 县府表示，活动到11月1号，民众可透过嘉义县牡蛎资讯平台认识溯源制度及合作店家，也能参与打卡集章活动，认识嘉义县牡蛎产业。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文化部第十届成功新秀舞台汇集了12名新世代戏曲接班人，要将不同的剧种联手带到舞台，让观众大饱眼福。维尼报道。
7: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任陈月仪指出，成功新秀舞台迈入第十届，累积130位新秀参与，其中更有25位入围传艺金曲奖的肯定。今年的主题相伴正当时，传递一位青年演员要成为主角，需要经年累月累积舞台能力，还要一路上艺师辛苦打磨和同僚的无限支持。
8: 对成功的意义，我不仅仅是成师之功，最重要的是新秀们在舞台上发光发亮的时候，他要懂得感恩，而且也要知道承担什么责任，未来要做什么事。相伴正当时，对新秀来讲应该是回馈的时候。
7: 今年成功新秀舞台即将登场的新秀包含台北木偶剧团荣获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偶戏主演奖的廖群伟，唐美云歌子戏团的吴怡珍，人间国宝王金英的爱徒，乌猫戏出的朱亮熙，还有本次唯一入选的外台戏班圣渊戏曲艺术方的年轻团长周圣渊，总共12位新秀。演出时间从10月16号到11月1号，邀请观众一起来看经典剧目在世代间流转。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0度。

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8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8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129公里到128公里之间，过了后龙路段的外侧车道说是有轮胎皮的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中市区部分呢，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车多排队的情形，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的，所以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庄路的慢车道目前都是车多回堵，将近250公尺左右。另外在南投地区有很多的观光景点呢，目前都是停车场已经全满的状况，分别是在台十四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还有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另外在溪头自然教育园区这里同样哦，停车场也是全部都停满了，还有在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的活动现场停车场也是全部都停满，那在中兴新村这里呢，则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另外在台中市区部分呢，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太平路前的外侧同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金茂五路的中间跟外侧车道同样是有施工，所以后方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国庆日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十四甲线清境及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前往清境合欢山方向的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尽管掌握清境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一个旅游资讯。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时间来到下午的12:55，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129公里到128公里之间，过了后龙路段的外侧车道，说是有轮胎皮的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中市的新光园百周边道路，目前呢都是车多的情形，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在两百。

112.8公里，园林路段的外路间说是有抛锚车的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另外，在台14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目前已经全部都停满了。那现场都是有员警在场的加强疏导以及取缔违规的车辆。同样的，在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是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往台21甲的景点来游玩。那车多回堵的路段呢，还有在溪头地区哦，以及呢中兴新村哦，这里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也要提醒大家，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了。另外，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经贸五路的中外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那今天在台61线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台61线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的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一路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汐五高架南下的 56.5 五阳的中立转接到中线有散落物，台七十四线东向的 15.5 北屯二匝道入口路间小客车事故，台中中清路往大雅过经贸五路中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是增加的。国一北上 212.8 路段抛锚车在这里，拖吊车在现场。在冈山北路跟本公路大型重机跟摩托车的事故，林雅三都二路跟光华一路是有事故的。另外要提醒朋友的是，台中的新公园版周边车多，而台北的木栅动物园停车场已经满了，还有像是在故宫博物院哦，今天因为免费入场人非常非常的多，停车场已经满场，而道路也都在塞车，如果您要过去务必要搭大众运输工具。现在在台北的交管，像香堤大道、市府、东门广场、东南广场，这里都在进行这个活动交管哦。那像国庆的交管，市府路、松高路、松寿路，还有市民广场，目前是假日的常态封闭。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韵小姐，车子来了，我们赶快上车。
1: 黄先生，谢谢你邀请我去日月潭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我期待很久了呢。不过啊，你怎么没有开车？
0: 因为吼，去日月潭沿途风景很漂亮啊，我们可以一起欣赏啊，还有你也很漂亮啊，这样吼，我才能够专心欣赏你的侧脸呢。
1: 黄先生，你嘴真甜呢，人家会不好意思啦。
0: 小韵小姐，其实吼，我也有做功课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吼，可以直达日月潭，轻松惬意的省去找停车位的烦恼哦。啊，我们吼先去吃美食啊，再去伊达少码头看表演，晚上吼看花火。哎，你觉得我的安排怎么样？
1: 哇，倍棒啊！不过我跟你说，户外活动皮肤保护很重要呢。上次跟你介绍那个抗老产品啊，我这次带了最新款的美白淡斑乳液。我告诉你，这个皮肤除了保养到没有细纹，肤色均匀也很重要啊。加上我们搭车有很多的时间慢慢聊，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我啦。
0: 说好的那个浪漫之旅嘞？啊，哪安呢？
2: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有便捷的大众运输和接驳服务，欢迎大家搭乘高铁到台中站，利用台湾好行日月潭线、车程线或者是国光客运直达日月潭，带您抵达会场，省去找停车的麻烦，更轻松享受花火音乐嘉年华的美丽夜空与悠扬乐音。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尽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现在持续更新目前的道路状况，我排除的消息，在台74线往雾峰方向 15.5 公里的北屯二匝道入口，这里外路间的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道路施工撤除的路段呢，是在五泉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太平路前外侧的施工目前是已经撤除。所以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呢，目前呢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经贸五路的中外侧车道，这里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的，所以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212.8 公里，园林路段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129公里到128公里之间，过了后龙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中市区部分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非常的大，所以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目前都是车多回堵，将近250公尺左右，所以要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点十一分，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胡彦斌的歌声《闪亮的日子》。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国道1号北上在 212.8 公里园林路段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129公里到128公里之间，过了后龙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另外在台14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那现场都是有员警呢加强疏导，还有取缔违规的车辆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一样是全部都停满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往台21甲的景点来游玩。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经贸五路，中外侧车道同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后方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听到的是草屯一那个虾。

0: 国道路况。
1: 现在跟我们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分局业务科的工程员哦，江炳汉，平安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想请问一下，目前在服务区的停车场的状况如何呢？
2: 是的，目前在中区的几个服务区，包含西湖、泰安、清水、西螺以及南投这几个服务区的停车格的状况大约是6到7成满左右。那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泰安的南站以及西螺的南站目前是8到9成满，更接近满位的状态，所以如果有要前往这两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
1: 是的，那在这个服务区的部分，连假这里有没有什么活动是在服务区会举办的？
2: 目前连假的话，在西湖服务区是有活动的，所以大家经过西湖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摊位的棚子，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这个地方，可能车流也会相对的稍微拥塞一点。
1: 是的，那最后有没有什么交通的小叮咛要再来提醒大家的呢？
2: 是，那第一个部分呢，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在出发前务必检查车辆的五油三水。啊，避免在马路上出现这个危险的状况。那再来呢，也可以在出发前先下载我们国道高速公路的1968 APP， 在出发前掌握国道的路况，可以避开塞车的路段跟时段。那再来最后，在今天跟明天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南投服务区的对外变道以及西螺服务区的北上西螺服务区的入口匝道会做封闭的动作。所以要请原本预计从这两个地方经过的驾驶朋友要绕道而行。
1: 好的，那就谢谢我们高工局中区分局业务科的工程员平汉的详细说明，谢谢您。
2: 主持人谢谢，祝各位听众朋友假期愉快。
1: 谢谢，拜拜。
2: 谢谢，拜拜。
1: 继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稍早呢，在台中市的新光原百周边道路，那先前是有启动这个断流机制，那目前是已经撤除了。不过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庄路的慢车道，一样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今天要前往新光原百的朋友，都建议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呢持续进行的，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经贸五路，中外侧车道同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一号北上在 212.8 公里，园林路段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129公里到128公里之间，过了后龙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时间来到下午的1:25，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12.8公里，园林路段外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129公里到128公里之间，过了后龙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国道的车流状况哦，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1公里哦，大约是在头屋呢，要往头份的方向，这边说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通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54.4公里，大约是过了院里路段，这里说是有故障车的停放，通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8公里园林路段的外路间抛锚车停放，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至于在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以及台湾大

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同样都是车多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800-000-123。

加白加白，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1:31，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摩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在 154.4 公里，过了院里路段的外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有施工，另外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经贸五路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是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要提醒大家

京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接着呢，要来说到我今年的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今天呢，10月10号哦，那在以及到明天10月10号跟10月11号，在中午12点哦，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国道1号的虎尾跟埔盐系统，还有在国3的西滨北向的入口匝道都会进行封闭的管制，所以要提醒大家哦，在这个时段呢，要多加的来留意了。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前几天呢去到看了一个演出哦，是到台中国家歌剧院来欣赏这个探戈再续台湾歌谣爵士之夜。你光听到这个名字呢，你就知道说啊，它一定是把台湾歌谣跟爵士乐把它融合在一起哦。其实光想就非常的特别。那这个台湾歌谣呢，它其实包括了民谣啊，有台语啊、国语以及原住民族语哦。那其实演出才刚开始没多久，就已经让我觉得起鸡皮疙瘩了。因为开场呢，它是由梨山国中小的泰雅古谣合唱团的小朋友，他们一起带来的祈求世界和平之歌。那同时呢，他们也邀请到了这个松茂部落的祈老，他有带来长老的祝福吟唱。那当他们一开口，那个感觉真的非常的不一样哦。那你可以听到啊，在这种原住民族语的歌曲里面，并不是说有非常华丽啊、很炫技的声音啊、转音，全部都是非常纯粹、非常干净的声音哦。所以这个声音一出来，整场就会瞬间变得格外的安静。那也因为呢，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在现场听到这个古谣的传唱，所以这些熟悉的旋律啊出现的时候，脑袋里面其实就浮现出很多的画面，就会想到说以前啊大学毕业展演的时候，大家就会聚在一起，那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族群，大家都需要唱出各族群的歌谣，就会觉得特别的有感触。那这一次呢，除了有小朋友的演唱之外，那当然还有这个松茂部落祈老的特别现场哦。我觉得这一段呢，其实是最有力量的表演，因为其实有一些歌曲哦，你听到的不只是它的旋律而已，而是你会感觉到说，诶，这个歌曲的背后好像是带着一个族群的记忆啊、土地的故事，甚至是不同世代之间慢慢流传下来的东西。所以呢，这场演出最有趣的地方呢，不是说它只是古谣而已，它同时还融合了爵士乐的元素，而且呢还邀请到这个来自西班牙有被誉为国宝级音乐家的 Jorge Pardo 参与演出哦，所以你就会听到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你就会听到一边来自我们台湾土地的声音，那另外一边呢是爵士乐的自由还有即兴的节奏，甚至会加上不同文化不同族群背景的音乐人一起碰撞。所以当语言不同啊，文化不同，可是呢大家一起演奏一起合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些界限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重要。它整场的演出大概有110分钟哦，但我觉得呢这个110分钟里面完全都没有冷场哦。那当然啊，这一次呢对我来说，除了这个演出很感动之外，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让我特别的有感触，就是要谢谢这个梨山国中小的校长的邀请。当时候呢，我还在读国中的时候，这个校长是我当时国中学校的体育老师，到我大学毕业那老师

呢就变成了主任，到现在我已经出社会了，老师已经变成了校长，所以呢回头看当年还是一个学生的我呢，现在也变成这个主持人哦，你就会觉得说有一些人，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声音可能会暂时离开你的生活一段时间，但是呢好像隔了好多年之后他又会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的出现在你生活当中。那这一场的演出呢，有些声音哦，戴上耳机听会觉得诶声音很好听，可是呢有一些声音是真的一定要坐在现场，你就会让它直接打进你的耳朵里面，甚至可能呢震撼到你的心里，你才会知道说哇这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所以之后呢也会邀请骊山国中小的校长来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骊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一样都是在台中，但是骊山究竟呢是有多漂亮多美丽，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一件让自己很惊喜很感动而且呢可以记很久的事情。听到的是阿木的歌声，来唱歌跳舞泰雅族语的歌曲。

去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 154.4 公里过了苑里路段，万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了。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城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五城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清路前的外侧一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深圳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所以再麻烦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以及星光圆白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194公里，由大约是和美药往彰化系统方向，这里说是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了，所以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李碧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碰碰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碰哥会来不及呀、啊。
0: 停！
1: 碰碰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顺着季节吃对好食，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10月8日到10月22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顺，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顺。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杆，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附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顺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2: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16公里的崇德路段弯路间，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在 154.4 公里过了院里方向的弯路间有抛锚车的停放，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心路前的外侧，以及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都是有封闭施工的，所以提醒大家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接着在台61线的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呢是有施工的，包括了94公里的玄宝大桥局部改建，以及98公里到102公里平面路口的改善工程都是有车道缩减的。那今天呢在北上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如果说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遇到车多拥塞的时候，建议大家改走台61线的西周右转，接到126再右转中华路，再接到台一线、台十三甲、台一甲，最后回到台61线北上继续来行驶。那也请大家在行程规划上面呢尽量的避开台61线的竹南到后龙施工路段。另外在台14甲线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是停满的状况，现场都是有员警呢加强疏导以及取缔违规车辆。同样的在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是都全部停满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往台21甲的景点来游玩。

时间来到下午的1:54了，待会儿节目的最后呢，听到了歌曲一支乐团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那在明天早上的11:00到下午的2:00中，记得持续锁定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猫哥巴嗨美好时光，我是怡酱，明天见咯。

两点钟，大家好，我是咕咕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老师的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路段，之前轮胎皮散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现在都清理完毕了。但持续请您注意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54.4公里过了院里，之前路间的抛锚车停放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您多加留心。省道部分，台14甲线回报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另外在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停车场也全数回报满场，建议您可以的话呢，可以改往台21甲的景点，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违规路边停车。而另外省道台61线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今天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道缩减，再加上今天因为北上的车辆比较大，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容易遇到拥塞的情形，所以建议您呢提早来做改道。

0: 可能避开台61线竹南到后龙这一段的施工拥塞路段。另外看到现在台88线西向接近大发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台82线东向28到30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在中山楼前，也就是阳明路一段跟新园街口这一段，看到因为连续假期的关系下山车流较多，请大家务必保持耐性。而在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匝道这一段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车流尾端来到了松隆路。而在木栅路三段跟秀明路交叉路口这里的事故也尚未截获排除，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台北市木栅动物园体外停车场已经满场，那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文山区星光路2段2号。新雅国中地下停车场同样回报满场，这个地址是在信义区松德路200巷18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后继酒会的交通管制还没有解除，所以说大家特别留心的是管制范围中山南路以西跟贵阳街以北，还有襄阳路以南以及重庆南路以东这个范围内呢，都还在实施交通管制，请大家务必提前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高速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下午的2:06，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今天来到了国庆双十连假的第二天，家属朋友在哪里？行车状况好不好呢？

目前整个大致上看起来啊，行车状况大致算是良好的，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走到哪里发现车多，那么就请您让我们知道一下哦。那目前呢，看起来在这个观光景点的地方是有车多，而且停车位客满的情形哦，所以不管合欢山、日月潭都是。

0: 驾驶朋友，不论你现在准备出发或者是已经到达哪里了，那么都请随时注意一下，这个停车很重要，你要去哪里要先想想备案，先把预备的方案都先一起准备好。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啊，今天明天两天呢，台湾东北部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山区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呢，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在台中市温度28到32，苗栗27到31，新竹26到30，彰化27到32，南投29到33，云林28到32，嘉义28到33，有的地方舒适，有的地方闷热。好，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4。
1: 你的，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由张清郎、李静美所演唱。那么待会呢，薛芳选播了一首一样是由邓宇贤老师他与陈君玉一起所合作的，是叫做《跳舞时代》哦，是由白冰冰还有纯纯所演唱哦。那么这就有一点时髦的感觉，就是有一点融入，就是一点点这个胡布啦、华尔兹的节奏哦，所以就是有一点都会男女，当时的都会男女。

好，邀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哦，就是在台十四甲线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是满满满，目前呢远景都在现场加强疏导，也取缔违规。另外呢是台二十一线的日月潭周边同样的情形，那么驾驶朋友可以就近而直接走台二十一甲线的景点，可以到周边的基基啦、车城啦这样子，或者是绕日月潭一圈，那么就是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停车场都是满满的，停车场都是满满的。另外要特别提醒，是在台六十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哦。那么双向在九十四到一百零二，在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车道缩减。那么今天可能是北上车子会比较多，如果驾驶朋友希望顺顺顺，非常特别顺顺顺，那您可以走这个台六十一，在西周路段的时候就先右转。然后走这个台一线台十三甲北上继续哦，再绕回来，就绕一圈回来台六十一哦，就是在西周就先提早改道，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参考一下。好，关心一下台中市市区道路哦，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百周边车多的意思。好，那么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在进行自来水管的施工。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经贸五路，中外线车道有施工，那么现在后方车流有车多的情形。还有在五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中清路前的外侧有施工，以及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进行，那么这两个施工后方的车流目前周边都是正常的。好，那么在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同样有施工在进行，那么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车道哦，就是移动性的有持续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都请驾驶朋友不论在市区啦或者是在哪里有遇到这个施工人员，都请帮帮忙注意一下他们的施工安全，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好，来咯，一起回味一下咯。

好，就是那个时代啊。他的那个片头的感觉像不像在听那个唱盘时代？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一家子人三代或者是两代在车上，可能有人要问什么是唱盘。

0: 好，目前看一下国道一号哦，这个中部路段林口麻豆哦，南北双向，还有国道三号的这个大中部路段哦，中和古坑服务区哦，目前看起来都是非常顺畅好走哦。那么在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也都是顺畅的，以及呢，在国道六号目前就是在往西的方向哦，旧镇到雾峰系统在指标三公里开始稍微有一点车流量就是比较多一点点，那么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公里哦，大致上都还算是良好的。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东西双向，目前行车速度整体看起来也在60-70公里上上下下的哟。好，那么在往东的方向哦，大理到雾峰30公里一直到37公里，目前行车速度60公里。倒是在有一些路段哦，看起来有一些小小的散落物哦，请驾驶朋友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自己正要出门，哎，也赶快看一下这个车上的东西有没有都捆绑捆扎好哦。据报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4公里哦，和美彰化系统路段有东雾误闯的情形，以及呢继续往南走，在中兴到南投路段哦，在南下的228.5公里是有散落物，都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的注意一下安全。好，那么持续转达提醒驾驶朋友咯。那么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公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
1: 小燕子，我现在爱上坐你的车了耶。

0: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地区竹南到后龙路段正进行全面高架及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再加上台61线玄宝大桥施工有两个瓶颈点，所以才会导致塞车哦。请问 Nancy 小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1: 我这个导航根本就是撩妹神器嘛！我来补充，台61线94到95公里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改善工程，目前是采取南下一个车道，北上两个车道来通行。再加上呢，这99到101公里的竹南后龙高架工区施工路段呐、南北主线车道封闭，车辆啊就必须行驶侧车道，两个工区相隔不远。所以啊，遇到连续假日或者是交通流量大的时候，难免会有塞车的情况发生。
2: 哇，小燕子你好厉害哟、
1: 因为我天天跟 Michael 在一起呀、
0: 好的旅伴能陪您细数沿途的风景，而好的导航则能带您安心抵达未知的远方。
3: Yes，
0: 我是 Michael，
2: 也太帅了，
1: 真的。
4: 台61线苗栗竹南路段因玄宝大桥改建及高架化工程有两个交通瓶颈点，施工路段改道的情形比较频繁，请用路人依循标线、标志牌面及交维设施指引来通行，也请尽量错开交通尖峰时刻，如果遇到拥塞时请改往替代道路行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这是黄品源、万芳所演唱的《麻吉》。最近吃好多麻吉哦，那么这个茶品就在所难免，免不了，所以这个下午时光啊，家是朋友开车的时候，也是可以吃点小小点心，然后带个好茶，带个好咖啡，当做你行程中的好伴侣。那当然最重要的是94.5咯。好，这怎么看路况都觉得非常的顺畅，心情非常的愉快哦。国一、国三就是这个大中部路段，目前状况都很好。那么国道六号呢，稍早在往西的路段，在旧镇到雾峰系统有车多的情形，现在看起来也恢复正常。在地方的这个快速道路的部分稍微留意一下哦，目前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我们刚刚都有听到哦，就是台61因为玄宝大桥这边有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在南北双向哦，稍微靠近一点点这个路段，目前都有行车速度大约在70公里到80公里的一个行车状况。南下从新丰二66公里到香山平交匝道8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北上呢则是从西滨一直到新丰二，从90公里开始，一直到新丰二的66公里，行车速度也大约在70到80公里左右。好，那其他路段呢？像72啦，72快速道路的后龙狮潭，还有74的快关雾峰路段，目前看起来行车速度都在70公里上下，堪称顺顺，小小的顺顺。而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78的台西古坑，还有82快速道路的东势水上系统，则是完全非常的顺畅好走。来到下午的2:30，我们一起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一起来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国庆大会上午圆满落幕，为了确保庆典顺利举行，警政署动员上千名警力部署在总统府周边，并且运用科技设备强化监控。警政署长张荣兴坐镇指挥，感谢警察同仁投入维安，顺利完成任务。任南新的报道。
2: 国庆大会今天登场，警政署完成整体维安规划，动员上千名警力部署总统府周边重要路口及制高点，设置拦截点，并运用科技设备监控，强化总统府、捷运站及人潮聚集处警戒。空域部分则加强空飘气球及无人机监控，必要时启用干扰设备，防范突发状况。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制高点协调管制中心坐镇指挥，他表示，今年国庆展演纳入警用无人机、特勤车辆及警犬队，并结合警专学生、义警、义消、民防及保全人员组成梯队，展现全民守护家园的力量。
3: 那今年的国庆展演，警政署安排警用无人机、维安特勤各项车辆及警犬队参与，游行则结合警专学生以义警、义消、民防、保全人员组成梯队，展现全民守护家园的韧性与决心。
2: 张荣兴署长也感谢警察同仁投入维安以及民众的体谅与配合，让国庆活动安全顺利完成。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年的国庆焰火晚上要在台东登场，台东县政府特别提供了免费接驳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县警察局保安科科长温启谦表示，国庆焰火活动会场临近台东市区，交通便利，民众除了可以选择步行前往，也可搭乘免费接驳车，服务时间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半，采坐满即发车方式，
5: 大约每15分钟到20分钟有一

0: 班次。接驳车停靠三站，第一个是台东火车站，第二个是临海路跟四维路口海滨公园站活动会场，第三个是台东转运站。
1: 搭乘火车抵达台东的游客可转乘国庆焰火活动接驳车前往活动会场，民众搭乘时可认明车头识别牌，各接驳现场也会摆设相关站牌，并安排工作人员提供引导以及搭乘服务，协助民众快速辨识接驳位置以及候车动线。台东县警察局呼吁，国庆焰火活动期间预期将有大量人潮，请民众配合现场交通引导以及管制措施，多加利用步行以及免费接驳服务，以减少自行开车所造成的停车及交通拥塞问题。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国庆连假第二天，国道大致顺畅，只有零星路段拥塞。不过一个上午就发生了11起事故。高雄局预估今天交通量大约107,000,000车公里，下午有12个路段容易拥塞。除了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外，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可能会塞到午夜，也提醒用路人避开路段和时段。基隆市政府活化旧中正区的行政大楼，打造全台第一座深障创新基地，预计月底启用。林孟平的报道。
3: 谢国良表示，市府持续推动身心障碍者福利与无障碍环境，近四年投入近5亿元，从交通平权、生活支持到社福设施，全面提升身障朋友的生活品质。旧中正区行政大楼变身为全台首座身障创新基地，提供身障朋友交流共创的新平台。
4: 其实很多团体大家都有可以共通的一些需要服务会员的地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把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新创基地能够待下来的话，我相信有很多大家是可以互相彼此学习，未来在这一栋可以运动，可以办公，可以上课然后可以复健。
3: 此外，市府推动富康巴士公办民营，整合长照交通预约平台，并持续汰换老旧公车，改善乘车环境。市府也串联151家友爱店家，推动视障者外出陪伴服务，从交通消费到日常生活，打造更友善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8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敏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国庆日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十四甲线清境及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前往清境合欢山方向的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管，掌握清境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一个旅游资讯。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好，接获到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在15公里到13公里，在丰市往后丰路段，有一部蓝色的大货车，车牌号码7078。哎，你沿途掉罐子哎，怎么办？你沿途一直不断的掉，然后而且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已经接着已经从台中系统转往国一了。驾驶朋友，你有听到吗？你车后正在掉罐子耶。好，那么我们也请驾驶朋友，如果经过有发现这个蓝色大货车，请你留意一下哦，它的车子后面呢是会掉东西。

好，这是由费玉清所演唱的《我忘不了》。哎，我们刚刚提到喝茶哦，驾驶朋友会不会有跟薛芳有一样的困扰？就是有时候你喝茶，然后人家会问你说：“哎，喝起来的感觉怎么样？”这轻轻一问哦，真的是问得出专业。好，这喝的怎么样呢？我就是刚好有读了一本杂志哦，它的逻辑很简单呢，所以分享给驾驶朋友，品茶三步骤。第一个香气，第二个

0: 滋味，第三个口感。就是他会教你，他说就是你先看一下香气，先看它是哪一种花香，白的啦、黄的啦，或是深色这样。那白的就清爽，黄的就有点甜感，深色就是浓郁。所以呢，从这个香气鼻子要出来的时候，要用到鼻子的时候，就可以先从这个地方先开始学着说。然后接着你可以有一些味道的表达，例如说，假设说我们刚刚说深色浓郁哦，像今天学芳泡的这个是很浅，那我们刚刚说白色就叫做清爽哦，那你就可以加上一些形容词啊，例如说，清爽的花香，清爽的青草，清爽的薄荷。是不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个专家教书哦，这个写出来的文章就是不一样，大家可以学着点。好，这个第一个哦，就是用鼻子；第二个用嘴巴呢。那么味觉就是酸甜苦咸香嘛，吼，那你就可以看看是一点点还是很多，就是一点点中等强烈，你可以先这样分。然后你就可以看是酸的还是先苦后甜，你可以有这个时间差。那你要让人家觉得你很厉害，你当然要先说，先怎么样，然后接着怎么样，所以就要有前后。好，所以我们刚刚说哦，白色的香气，白色的花香，喝起来淡淡的，但后来有一点甜的味道，这样描述起来是不是觉得好像很厉害了？那当然最后的口感哦，就是你的感觉像什么，那这就是要透过你的舌头啦，看看它是很柔和的，还是很粗糙的，还是很滑顺的，还是空空的，这样子那就可以有一个完整的表达啦。是不是很有意思？好，分享，小小的分享一下，我们待会呢要来做连线，待会可以一起去哪个县市来了解交通状况，还有附近有什么小景点呢？待会回来告诉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您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我们线上邀请到了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谢伟伦，组长您好。
1: 是主持人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二天了耶。
1: 是。
0: 那么辖区里面目前交通状况如何？
1: 是目前苗栗县辖区台61线台72线这个快速道路以及平面衔接国道的交流道的周边啊都是交通顺畅。在景点的部分，南庄老街还有泰安温泉风景区，还有善意木雕地区的话，行车秩序跟停车状况也都还良好。那接下来是报告两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今明两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的话，在配合高工局实施封闭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的匝道的管

0: 制措施。那苗栗县警察局也有规划警力在周边的道路来实施一个交通疏导的作为。那同时段就是今明两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在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还有竹南垃圾场，还有苗8线，还有苗11线这些平交路口，一共有7处，这边会实施那个封闭，就是等于是横向的部分封闭，来减少交织的情形，来保持台61线主线的畅通，来提高那个行车速度。这样子，在台61线，目前正在办理后龙地区的关海大桥以及玄宝大桥的改建工程，还有一个平面路口的一个立体化的改善工程，请用路人如果行经那个该地区有工区范围的话，应遵循现场的交委布设的那个标志牌面的引导来行驶啊，以维护行车安全。这样子。
1: 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都一直不断的在宣导，就是怕驾驶朋友都想说，
0: 是是，
1: 哎，好，我们把国1、国3留给这个长途的驾驶朋友来使用，那我来走台61就发现，哎，遇到施工，所以这个就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就是我们来到施工路段，其实相关的标志标线也都有做好了，所以大家就是依照这个标志标线来
0: 引导，
1: 对，来引导来行走，还有要注意一下这个行车速度。
0: 对，没有错。
1: 因为这今天目前看起来这个交通状况还有流量看起来也都还算是顺畅，整体来讲都还算好的。
0: 是。
1: 那最后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小叮咛要提醒驾驶朋友呢？
0: 那我顺便我有苗栗县宣导一下，就是说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啊，刚好在这连假3天来举行
1: 啊，这很好哎，这很好，
0: 是的，一系列的活动，还有就是有动态的艺术表演、木雕表演，还有一些体验，还有文创市集这样子，还有慢城旅游这样子。所以说，希望如果说有来到苗栗地区的朋友，可以去参观一下，去三义木雕那个博物馆那边参观一下，增加一下艺术的气息啊。那来到三义以后，也可以到正兴车站附近的龙腾断桥去走一走，这样子我是觉得还不错，接触大自然一下。
1: 而且今天天气状况也还不错。
0: 是的，没错。那小叮咛的部分还是一样，如果说你有到山区的话，可能会有可能下午的话会比较有可能会有雨雾，那这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开启头灯哦，要开启头灯或者是雾灯，来大幅提升自身车辆的一个辨识度。当然也呼吁各位驾驶朋友不要酒后驾车疲劳驾驶，也配合那个警察还有移交协勤民力的指挥管制，预祝大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
1: 好，谢谢组长，谢谢组长的叮咛哦，谢谢你。
0: 好，
1: 祝你假期期间都愉快，顺利平安，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三义是非常有名的慢城哦，所以希望驾驶朋友真的有空的话可以给他来去走走哦。好，那么要提醒一下，在国道4号稍早呢，在往西的方向丰市一直到后丰，然后接着转往国1哦，那么有一部蓝色的货车沿途掉罐子，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已经在国1的路段了，那么就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建成路往乐业路的方向，过了大兴街，有机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哦。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已经接获到通知，那么现在后方有车流增加的趋势，以及呢在星光原版的周边现在车多了，所以有启动断流机制，有进行交通管制。好，来听到的是杨贤所演唱的《归程》。

0: 好，在杨贤的歌声当中呢，薛芳稍微看了一下，就是刚刚谢组长提到的三义木雕艺术节。好，总共三天哦，9号、10号、11号三天，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前的广场，在这边有盛大登场了。那么今年的主题是信仰入木，匠艺传承。所以也可以看得到传统木雕技艺，还有地方民间信仰的一些相关的文化，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那么最主要呢，是因为有这个国际木雕艺术交流会哦，所以有台湾、日本、韩国、英国，还有新加坡，有5个国家，有40位的艺术家，总共有73件的作品可以看得到。好，这个木雕哦，平常也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哦，所以刚好在这个活动期间呢，现场是会有一些艺术家老师们会在现场雕刻哦，所以可以看得到木雕技艺，就这样一刀一凿，慢慢的在那个地方雕刻。所以家属朋友，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好，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哦，在三义。那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这个男装啊、三义啊，都是有通过国际慢城认证的，所以真的是双城可以慢慢好好的走走逛逛。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大雅系统173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70，以及北上呢，在新竹一直到湖口服务区的86公里，车速在60到80公里，还有在湖口路段到杨梅高架桥83到71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将近80。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40公里。以及61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美山平交匝道一直到海山，还有旗顶的87到苗栗县的89，西滨到龙凤港的90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北上在海山到美山路段，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下午的3点钟了，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咯。说着喜欢漂泊，
1: 下午3点钟，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警广哦。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南下善化入口，这里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追撞，占用入口匝道，请您格外留心。而在省道部分，台82线东向28到30公里中和交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台84线西向10.7到9公里之间，在雪甲交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水管掉落，已经通知。台88线西向13.7公里接近万大桥，这里有胎皮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而在西向的接近大巴交道这一段，中间车道也有看到帆布。那这些状况呢，都已经请相关单位来处理了，您小心通行就可以喽。另外在市区部分，台北市呢，则是看到现在持续因为活动的关系，

0: 所以有管制的路段是在信义区的松寿路，从松智路十五巷到松高路二十巷的这一段，还有松高路上从松智路九巷到松高路二十巷的这一段。另外，台北市为了国庆酒会的关系，目前中山南路以西、贵阳街以北、襄阳路以南跟重庆南路以东的这个范围呢，仍在管制当中。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十六巷口这里出现计程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桃园市平镇区金陵路三星跟三星路口呢，这边看到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同样已经通知，请您小心通行。若洽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微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2: 吼、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3: 走，我们去日月潭。
2: 哈，日月潭，去那边放空哦。
3: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2: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3: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4: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2: 走吧，出发放松喽！
3: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5: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6: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下午3:05，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接获到台中市建成路往乐业路方向过大兴街的事故已经排除喽。

好，歌名就是最后一句 Everything I Have， 落日飞车所演唱所有的所有。来看一下路网图，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新竹到湖口路段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目前行车速度70。那么在国道三号的这个中和一直看到古坑哦，这个是非常顺畅好走。国道四号的部分东西双向，现在在往西的方向后峰到台中系统是4公里到11公里，行车速度将近80，就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好，那么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依旧是车多的，行车速度40公里左右。那么在快速道路的部分，61西滨快速道路，其实从新丰二啊，从66公里往南哦，一直到苑里127公里，大约哦，看起来行车速度就是70公里上上下下。那在这个路段当中哦，两个地方特别就是车多。那么在美山平交匝道79到81，还有苗栗县平交匝道89到90公里，但车子稍多，顶多也是行车速度将近60这样，所以都提供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则是从通宵路段121公里开始，一直到竹南联络到93公里，那么车速在60到70公里当中哦，这从121公里到93公里。那么继续往北走呢，在西滨的90公里，一路到新丰二的66公里，也差不多在60到70公里当中。那这个海山到美山平交匝道哦，刚刚是南下车多，那北上的路段也是一样，就在81到79公里，一样是车多，那么行车速度也是不到60公里的一个行车状况。好，这个是61西滨快速道路，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那么72快速道路啊，今天东西双向看起来往东的方向依旧是在这个开矿村一线26公里到石潭的31哦，南北东西双向都一样，就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60到70，那其他路段大致上也都是70或者是完全正常的一个行车情形。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啊、来到了台中的这个快关雾峰路段、哦、台中彰化这个路段目前呢看起来大致上还算是就是60、70，那有的路段完全正常、哦、可以来到8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那么就是稍微留意一

下往东啊，在大理到雾峰路段30到37公里，这个路段目前看起来就是车子比较多。好，那么依旧其他76啦、78、82目前看起来都是正常的。好，我们刚刚有接获到景广的好朋友，热心的这个安姑，他在哪里？他在丰原，他在丰原的振兴宫，从大甲镇澜宫回来，目前车队在神冈社口中山路一带。谢谢安姑诶，感谢你好，应该就是提醒驾驶朋友说，诶，现在这个车队在这个神冈社口中山路一带，所以如果想参加就来，如果没有要参加赶快绕道哦，因为这个地方想必就是人多车多。好，台中市呢74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好，台中市有两个撤除哦，一个是稍早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施工是撤除的，以及呢稍早在建成路往乐业路方向的事故也是排除的。还有呢，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刚刚是车多有启动，就是车子多到需要启动断流机制，要交通管制哦。那么现在也是稍微舒缓一点，所以也是先撤除了。但是依旧我这个路段依旧是周边哦，周边整个道路状况依旧是车多的，所以驾驶朋友还是稍微自己请留意一下哦。这个车况随时都在改变当中，但我们就是记得，就是行经十字路口的时候，请帮忙，十字路口一定要净空。好，台中市呢，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车多的，所以星光原版啦、拉拉坡周边道路啊也都是车多的。哎，我们刚刚有特别提醒哈，在这个景点周边停车场客满，驾驶朋友口袋里面要有其他的景点哦哈。那么台十四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客满，台21日月潭的周边也都是客满的。好，合欢山周边客满怎么办？那就只能下来哈，只能下来，沿途下来，就是沿途的景点一直玩下来哈，可以去一下这个，可以去观音瀑布啦，或者是到埔里街上有一些比较有趣热闹的景点，也可以去走走逛逛。那么在月潭周边的话，可以就是可以到暨大，或者是到可以去游湖。哦，或者是到车城咯。

好，所以是有路况再请驾驶朋友帮忙薛芳来做后续整理了哈。好，刚刚看一下，就是刚刚转达给驾驶朋友的，就是丰原振兴宫庙会绕境哦。现在是从大甲镇南宫回来，目前车队在神冈社口中山路一带，谢谢。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好，在这个愉快的衬月下哈。那么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有听过大渡河美桥这个工程预计十月底通车？所以我们就知道，哎，以后可能就是往这个方向哦，就是海线啦、河美啦、龙井啊，他们可能会有非常便捷的交通。那薛芳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件事，但也是跟交通有关系啦，因为这个交通真的是可以缩短你我之间的距离。台76快速公路也要通车了，但它有活动可以参加，那趁这个连假期间赶快看一下你有没有打算要参加。这个是可以骑脚踏车上快速公路欣赏美景的机会，而且可能还会经过公路美术馆哦。

好，那么单车报名哦，就是2026风起台76海野山共行，这个单车报名到10月17号就快要截止了。好，名额有限哦，所以驾驶朋友如果突然之间这个

无法报名，只剩下骑脚踏车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看看了，只剩下骑脚踏车了。好，这个是最近跟台中彰化两个比较大的一个交通哦，一个就是大都和美桥，一个就是这个台76的延伸工程哦。好，所以台中彰化越来越靠近了。我们来看一下哪里有人多车多。好，这个台中市乌溪渔港人车多，停车场客满。这个所以热心的驾驶朋友说，现在进出啊都是完全塞车的情形。哎，驾驶朋友，停车场已经客满了，所以可能要到附近去绕绕。完全客满的话，请您千万留意一下，自己不要造成交通上面的困扰哦。还有另外就是刚刚在这个神冈社口中山路一带哦，就是丰原振兴宫庙的这个绕境活动，目前车队在神冈社口中山路一带，以及呢在合欢山还有日月潭的周边停车场也是客满。另外要特别转达提醒的是台61西滨快速道路，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94公里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就是玄宝大桥这边有局部改建，还有施工平面道路也有改善工程要进行，所以驾驶朋友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如果北上觉得这个行车速度你觉得可能精神状况不好，或者是怎么样，可能不想要塞车的话，不想要这样慢慢缓缓走下来，改走这个省道也可以，那么可以考虑在台61的西周就先下来。好，西周下来之后呢，可以改走126啦，台一线啦，台十三甲，这样绕一圈，然后再绕一圈之后呢，就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之后，再回到61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继续来通行。好，这是台61西滨快速道路玄宝大桥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车道缩减，所以行车速度会比较缓慢。那如果驾驶朋友这个放假时间也充裕，可以慢慢的开车，那当然也是就请驾驶朋友顺慢慢的来通行了。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路段呢，在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70公里，以及再往北走呢，在湖口路段的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在湖口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么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也不到50公里。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台中市刚刚提到乌溪渔港人车都很多，那么有停车的困难哦，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柏还有拉拉坡的周边，目前也都是车多。

0: 线上马上邀请到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增文公务段的副段长林桂华。副段长您好。
1: 萱小姐你好。
0: 您好，
1: 各位金广台中台的听众大家好。
0: 您好，吴安。这个国庆连假来到了第二天哦，不知道您这个辖区里面交通状况如何？
1: 跟主持人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目前辖区著名的景点有台南市左镇的化石馆及台南市南西区的增文水库，目前的交通是顺畅的，都良好。
0: 哦，所以如果这个驾驶朋友行进您的这个辖区路段的话，随时都可以绕进景点来小小走一下，小旅行一下。
1: 对，目前交通都是非常的顺畅。
0: 哦，那在连假期间有没有什么交通疏导要提醒驾驶朋友啊？
1: 那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本段辖区的台山线367K600附近有一个南西桥的改建工程正在进行中。那因为改建的工程是采办办施工，所以目前是维持南下线的部分啊双向通行。那其他在嘉义的台中中埔跟大埔的方向有一些台风的零星修工程正在进行中，那其他的部分是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中埔是那个我们如果要去阿里山的时候会遇到是吗？
1: 那个阿里山是台十八线，那我讲的是台山线的部分。台山线，
0: 哦，台山。那台山跟那个应该是说它跟观光车潮可能是古坑或者是眉山路段的时候可能会行经这些地方。
1: 那个古坑的地方是往北，那我们增文段的辖区是台十八线台山线 以南。
0: 哦，所以还是要往增文水库去的方向会比较容易会遇得到。
1: 对，那个有一些灾害台风灾害的零星的修护工程在进行中，那交通也是没有问题的。
0: 那目前增文水库周边景点，如果大家来到这附近的话可以去哪里走走啊？
1: 那增文水库现在的水位啊也几乎快满水位，现在看起来是一样能够看到湖光山色的美景啊，如果有空可以进来绕绕。
0: 应该是早上去比较好还是下午啊？会比较容易遇到车潮吗？
1: 现在那个车潮是都是很 OK 的，都很顺畅的。
0: 哦，好欸，好欸，感觉上好像驾驶朋友就是听完以后待会如果刚好在附近就可以直接绕过去的感觉。
1: 对对对，那在增文水库目前也几乎快满水位了
0: 啊，那就是
1: 还是可以去做一下游湖的那个游艇。
0: 哦，蛮好的。而且这个可能这个连假期间就是交通的这个情形稍微比较分散一点点，所以驾驶朋友真的是可以随时来一个小旅行啊。
1: 对对对对。
0: 副段长自己平常也都会到什么，有没有什么小 paper 或者是什么这种口袋里面才有的这个景点啊，可以跟驾驶朋友偷偷透露一下。
1: 其实如果在以周边的情形来讲的话，大家会走另外一条这种所谓的云命栈道啊。那个云命栈道就是从那个嘉义的中埔的云水到台南的南溪的密支啊。那这一段就是现在保有很原始的风光，然后可以沿途欣赏着增文水库的山光水色。它是可以把用慢旅的情形这样去游湖啊。
0: 哦，那应该留多少时间比较差不多？
1: 如果从那个南溪的密支出发，然后你用慢慢的走，沿途的可以开到中埔这样子，大概要2到3个小时。那中间可以在中埔那个地方品尝一下大埔的那个砂锅鱼头风味餐。
0: 哦，这个好欸。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中部的驾驶朋友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听到这个云嘉南区哦，所以真的是很好奇可以去哪里吃去哪里玩。
1: 这个大埔的砂锅鱼腿是远近驰名啊，听众朋友不妨可以找个时间过来品尝一下。
0: 嗯，这个连假期间就可以，10月有2个连假，所以可以好好想想规划一下。
1: 对。

0: 千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千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千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务当大老板哎，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千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接握到一个在国道六号上面发生的事故，目前后方有回堵。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 1.7 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三部自小客车和一部小货车发生了追撞，目前占用外侧车道。那么国道远景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后方已经有回堵了一公里。好，国道六号这个旧镇到衔接雾峰的这个路段，目前本来就是车子比较多一点，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左右。那么现在有发生

事故的关系，所以行车速度直接降下来，目前行车速度40公里。好，在国道六号上面的事故往西方向 1.7 公里，那么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追撞，目前占用外侧车道。

0: 好，今天呢这几天呢，今天这几天哈，就是刚好路过，就是走路经过的时候，刚好看到有这个驾驶朋友他停车，就是应该是就是有人开车，然后他下车哦，然后用奔跑的方式哦，那我就想说，哎，好奔跑哈，因为我这样远远走过来看着他，就是车上有人下车奔跑，然后手上就拿着衣架，我觉得好奇怪，就是我们通常手上拿袋子还是什么，但他拿的是一堆的衣架，就这样整个套在手上哦，就是一个女孩子整个套整手的那个衣架，就原来他冲进洗衣店。然后当我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刚好听到他们快速的交谈，他说这个洗衣服之后，我把所有的就是这个衣架全部都帮你整理好了，而且都擦干净了，然后每十只就是捆绑起来这样子，然后再交还回来给你，谢谢你。我觉得他很棒，他还记得跟那个店的老板说谢谢你。我觉得他做了一件非常就是物品在回流，然后循序环保，他尽他的心力做一件事情，但他没有想过他会造成这个我这个路人从旁边走过去觉得，哎，这个时刻这个 moment 实在是非常的美好。我想那个老板心情应该也很好，因为有这么好的这个有人这么好啊，光顾他，然后还帮他把东西都整理好，挺好的，真是美好的一天。好，来到下午的4点咯，我们要联播全国治安交通网，一起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
1: 现在时间下午4点，打勾勾，说好谁也不会离去。我是天雅霍，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看到国道3号南下善化入口，这里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三北上413.9公里，过了竹田系统之前掉落塑胶板也同样排除。首先看到池水路况，国道1号南下在371.8公里五甲要汇入中山四路出口匝道，这里有小狗误闯。而在国一北上19.2公里内湖前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国三北上在414公里过了竹天系统，这地方中间车道有桌子掉落。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卯澳渔港路段到福隆这一段看到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189.5公里王宫到汉堡路段内侧车道有大石头跟砖块等掉落物，目前有2台车因为压过这个掉落物而爆胎，所以请您务必要小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同时呢，接获到在国道六号往西 1.7 公里纠正过后，稍早三部次小客车和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我是哔哔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2: 哎呦，苏哔哔姐哦。哎呦，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姐，有什么贵事啊？
1: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里民，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2: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1: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
3: 啊，以及我们花汉路上的美食街哈、哦，虽有人潮增加，啊，现场哦，事实上我们都有派遣警力来维持秩序。交通上哦，啊，目前未发生有围堵拥塞的情形。啊，这边哦，啊，请前往我们花苑地区来拜妈祖也好，尝美食的啊，驾驶朋友啊，请放慢车速啊，遵守同仁的指挥。啊，这边哦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啊，目

0: 有一个海牛娶亲的雕塑啊，这边也是我们游客哈、哦、取景照相的啊好地方啊。第一个四个地点哦啊，就是我们啊光苑路王宫段的美食街啊，这里有著名的海产、各项小吃啊，尤其是我们啊当地的有名的蚵嗲啦哈、哦，还有炸桂，酥脆可口啊。另外也有多家的海产餐厅。可以让哈、哦、游客来自行选择啊，一个重点哈、哦、啊，就是美食街上有我们本分局王宫派出所的员警啊，我们同仁哦服务都相当热忱，也可以来提供驾驶朋友行车的导引服务啊。这边跟我们听众所报告的啊，就是我四个哈、哦、啊我们本辖哈、哦、啊最著名的景点。啊，跟我们的听众哦来做报告。
1: 谢谢副分局长，我刚刚有赶快查了一下，就是今天的夕阳大概几点哦？今天的夕阳大概在5:40左右，所以差不多从5点一直到5:40左右，都算是日落前很棒的黄金时刻。然后日落之后，就赶快依照您说的，赶快去这个美食街
2: 迎上。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3: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呢、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2: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4: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 202.9 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路段，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外线车道有一部小货车故障停靠在这里，是没有路肩的哦，请您经过要特别注意安全。在国一北上 202.9 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外线车道有车子故障停靠。

0: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1: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0: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1: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2: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0: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下午的4:45，我是薛芳，在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顺顺探索队。我今天呢是国庆连假的第二天咯，所以驾驶朋友有没有出门正在外面四处爬爬走？接获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02.9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路段外线车道，外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货车停靠在这个地方，而且驾驶朋友说这个地方是没有路肩的，所以请您经过特别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南下的这个林口路段41.5公里哦，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看起来应该是占用了内线车道，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在北上50公里哦，就是在三鹰往树林路段，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有车多的情形。那么稍早呢，有接获到在北上的139.4公里通霄往西湖路段，路肩有一部蓝色小货车抛锚停靠在这里。

好，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稍早在南下的237公里哦，四湖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也是接获到排除的。倒是在北上的189.5公里王公往汉堡路段内线车道的这个掉落物，如果您经过还是有看到的话，要自己注意安全哦。台61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这个玄宝大桥94公里到102公里，因为有施工的关系，车道缩减，所以这个路段是车多的。好，马上透过路网图来关心一下目前各个路段的行车情形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台中系统一直到大雅系统165公里到173公里，目前行车速度70到8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大雅系统173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70。再往北走呢，到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车速不到50公里，以及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30。那么在国道三

号的部分南下是顺畅的，南下从中和一直到古坑服务区都是顺畅，北上呢是在大溪的62公里一直到树林的46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公里当中。不晓得是不是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哦，那么现在这个路段目前有车子稍微多一点的情形。好，那么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40公里。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新丰二66公里一直到南下的白沙屯111公里，车速在60到70公里。以及呢在北上的路段是在通霄121公里一直到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北上的苗栗县平交匝道89公里到大庄的77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72快速道路目前在往西的方向头屋路段12公里到10公里，头屋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行车速度50公里。来到台中的74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在雾峰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哦。那么其他的路段车速在60、70公里左右。所以驾驶朋友如果在国道3号想来到台中市，本来打算走74中彰快速道路的话，现在可以考虑直接从苗栗交流从这个台63的中投快速道路直接从这个地方作为替代道路，可能会比较来的适合一点，就可以避开这个地方咯。另外呢，在国道6号接货道在往东的方向10公里，在东草屯往国姓方向路间有机车骑士误闯，驾驶朋友说是两位女生双载哦误闯了，所以请你们帮忙注意一下她的安全。好，在台中市稍早在公园路往中华路的方向光大街前两部车 的这个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以及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经贸五路以后中外侧车道的施工，现在后方的车流增加正在消化当中，因为这个施工呢现在也是已经撤除了。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023，谢谢您。

0: 线上邀请到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李安景秘书。李秘书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用路人大家下午好。
0: 要跟李秘书请教一下南投的这个交通路况啊。不过呢，我先插播一下，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 1.7 公里啊，就正过后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目前正用外线车道哦，所以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安全。那么另外也请李秘书让我们知道一下你辖区里面的交通状况如何。
1: 好的，我们早上的话就是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在猴湾山的五岭的地方，还有日月潭这个地方哈。现在目前的话，车流的话哈，下来的话车流增多，但是还是顺畅的哈。但是这两天的话哈，我们的观音瀑布啊改善很多，因为在上个礼拜的话有增设这个三色号志哈，所以的话我们这个观音瀑布的部分的现在目前的话哈，车流的话是顺畅的哈。那也呼吁一下说，它有绘制红线的部分哦，绝对不要去停车哈，因为我们警察去的话哈。第一个我们就依法来做一个执法，那再来的话可能就检举达人的话哈，他来做一个检举哈。这两天大概佛湾山啦哈，还有我们的观音瀑布啦哈，还有我们的地理中心边这边的状况的话，都是有用路人的话哈，他们主动打电话过来，那我们去的话依规定就做一个执法。所以目前的话哈，那个违规停车的部分，占用在道路的部分哈，大概买家啦哈。比较安全一点哈，虽然车流慢慢的增多了哈，大家行车要小心。
0: 好，
1: 那再来的话，我们早上的话哈，就是那个溪头部分的话哈，也是满的哈，到下午大概2点多的时候哈，比较那个疏导比较好一点。那目前溪头下来的话哈，包括我们的一个林间交流道，还有竹山，还有草屯这边的话是畅通的哈。但是等一下大概5点过后的话，在几分钟。我们有一个查补的话，今天是standby 的第二天哈，明天还最后一天，所以的话，我们早上在中兴查补的部分的话哈，也有麻烦监管帮我们推播哈，来人有够多啦哈，都大概都是满哈，爱到周边去做一个旅游。现在目前的话，车流慢慢要疏散哦，就注意一下我们的神武大门哈，有大概5个义交的话，跟我们同仁在那边做一个疏导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他们的一个指导方向的话来配合办理哦，使大家能够尽速的回到家里的话哈，好好的放松休息这样子哈。以上是一个状况。
0: 好，谢谢李秘书。所以明天查补还有最后一天。
1: 对，明天查补的话哈是最后一天的一个那个哈，就是10月11号了哈。大家的话趁这个机会的话就早来了哈，早来早回了哈，不要再塞在那个点上这样子了。对，
0: 早一点出门，然后去喝一杯茶。
1: 对。
0: 那最后没有什么连假期间，最后没有什么小提醒
1: 啊？好的，我们刚才所讲的也有说追撞的部分了哈。我们希望说，在山区包括旅游的景点，车辆蛮多的哈。安全距离要保持好哈，不管是间隔的部分半公尺以上，前后车安全的距离要有煞停的一个状况哈，不要去碰到，一定要把前后安全距离。那再来的话，真的不要去违规停车跟违规的一个超车，或是行驶路肩哈，就重点了哈。那如果说有监管的话，有在推波说哈，像早上的话，我们讲说，溪头部分猴湾山日月潭已经满了哈，那就到周边去。周边的话蛮多，譬如说日月潭的周边的话，你往直走台16线的话哈，就往水里的部分，往信义的状况，往那个大观发电厂水里这边的话哈，这都蛮多的一个景点哈。甚至沿线的话，就指南宫的部分哈。那如果说埔里的地方也有我们地理中心碑的哈，还有福星那个是福星这个温泉区啊，还有中台禅寺旁边，周边都蛮漂亮的哈，所以可以大家去多多利用。

0: 做一个分流这样子哈、啊，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就回到原点里面哈、啊，这样的话会把它做一个分流哈、啊。你们都很会用这个手机跟 AI 的一个查询嘛哈、啊，就把这个路况的话，你做一个分流的一个理由哈、啊，那整个交通的话不会打结顺畅啊，这最后的一个告知大家提醒这样子以上。
1: 好，谢谢李秘书，真的就是当做一个备用的景点。
0: 对。
1: 好，谢谢你哦，祝你连假期间愉快。
0: 好，谢谢哦，谢谢这两天的话辛苦了，我们兄弟姐妹，我们听众朋友哈、哦，哎，代表啊，我哎，还有我们警察代表，我们向警网的话致最高的谢意哦，谢谢大家，祝大家辛苦，谢谢，
1: 谢谢，谢谢李秘书，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好，转眼之间来到了4:59，我是薛芳，待会交棒给路况百老汇的赵翔，我们待会先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再交给赵翔。薛芳与你们明天下午2点再见咯，祝你有顺利又幸福国庆假期连假，开心的一天。

0: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2.9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外侧车道停放一台故障的货车，那这个路段呢是没有路肩的，所以请大家小心留意。而在南下92.8公里，过了竹北外路肩有火烧车，再请大家持续留心。国道三号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内侧车道有2起事故发生，那这边呢总共是6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北上139.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路肩停靠了一台蓝色小货车，正在冒烟。国道六号东向10公里，东草屯到国姓路肩有一部机车误撞。一样是国道六号西向的1.7公里，旧镇过后发生3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目前后方回堵2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8.5公里，要下鹿港匝道前路间有一个白色的掉落物。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目前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三蓝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4: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5: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6: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陵、

0: 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实定平林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验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0: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
1: 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国庆三天连假的第二天，10月10号礼拜六傍晚5:06。有现在开始过两个8点至3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如果遇到塞车的时候，一定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先到服务区休息站解决，或者是下交流道找加油站、便利商店、小吃店或者是餐厅借用一下厕所。国道6号在西向 1.7 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先接国三的方向，4点50分左右接获到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到外侧车道，开车在国6高速公路西行旧镇过后，往雾峰系统要往国三的方向 1.7 公里的西向外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7队员警在处理当中。另外先前同样是国6在东向的10公里、11公里东草屯往国信的方向，路前有发现到一台机车误闯国道6号高速公路哦。国1在北上 202.9 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外侧停了一台故障的货车，这个路段没有路肩哦，经过的时候务必多留意小心了。蔡小虎，延后送给你，有空不经过，空八空空空空。

蔡社府幸福送给你。台六十一西滨快速公路在北上 178.5 公里，要下鹿港匝道前稍微小心注意一下，路间有一袋白色的掉落物。驾驶朋友表示，这个白色的掉落物里面好像是装废木材之类的。在台六十一西滨北上 178.5 要下鹿港匝道前小心，路间有一袋白色的掉落物。台二十一线日月潭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客满咯，台十四甲线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也都已经客满，原警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车辆，再次的呼吁驾驶朋友不要违规路边停车哦。台六十一西滨在双向竹南到后龙94到102公里施工车道缩减，所以北上的车流比较多，速度比较慢，包含了94公里的玄宝大桥局部改建，还有98到102公里平面路口改善工程，排行程的时候尽量避开台六十一线竹南到后龙这个路段哦，94到102公里，因为施工车道缩减。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今天10月10号礼拜六，三天国庆连假的第二天，北上来到新竹竹北99到91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还有竹北目前都是车多的瓶颈哦，时速20到60左右。北上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时速40到60，南下竹北过后往新竹现在塞车咯，国道一号南下竹北过后往新竹91到95公里目前塞车拥塞，时速很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的方向现在看起来也是车辆真多，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三号在北上62到50公里，桃园大溪往新北莺歌系统还有三莺的方向，目前这个路段车子很多，速度大概20到50-60左右。国道四号目前看起来路况还不错，从清水到潭子系统的东西双向感觉车子比较多，是在西向14到11公里，后丰交流道往台中系统，也就是后丰要往国道一号的方向，目前车子有比较多一点点，时速大概60到80。国道六号在西向的6到5公里东草屯休息站往交流道的方向，还有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这两个西行的路段车子都比较多，时速大概40到60。那么特别留意小心，就是在西向的3K到0K 旧镇过后往雾峰系统车多，1.7公里外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

0: 听到歌曲来自王墨玉所演唱的《唱好你来听》。先前台中市台汽四号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遭到有车多的情形，交通队表示现在车流都已经消化疏解的差不多了，现在行车状况大致上都还不错。台61西滨在北上 178.5 公里要下鹿港匝道前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路肩停了一台一袋白色的掉落物，好像里面是装废木材之类的掉落物。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10月10号礼拜六傍晚5点在拉昏连线到国道七队快官分队王进山小队长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小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及金榜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小队长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国道七队快官分队的辖线范围，还有大概容易塞车路段会出现在哪边？
1: 我们快官分队最主要是在国三的和美到雾峰，还有就是国道六号全线。然后我们大队的辖线是从苑里一直到竹山，国三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国道六号全线。
0: 嗯哼。
1: 然后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我们南北双向是正常，唯独是在国道六号的部分，目前东向是顺畅，可是西向的部分是从东草屯以西一直到雾峰系统这段非常拥塞。然后先前有两起事故，一起在西向2K 跟 1.9 的部分，这两起都已经排除了，可是因为后方回的车辆很大，所以驾驶人经过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要稍微有一点耐心，因为有点堵车。
0: 哦，所以西向的这两起事故就已经排除，不过后方还是有稍微车多的情况。
1: 哎，是的。
0: 是，好，关于国庆日三天连假，今天是第二天，10月10号礼拜六，还有没有一些交管措施，哎，小队长再跟开车的驾驶朋友做一下说明。
1: 哎，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大队部分是没有高震材，可是一样有匝道一空的部分。然后开放路肩的话，他们高工局会依照开放的终点跟起点那边都会有一个指示牌。然后唯独在我们辖线的部分的话，就是中寮边道，就是从10月10号的12点到21点，还有10月11号的12点，一样12点到21点，那个封闭南投服务区连外的那个边道。如果有同仁要使用这个期间，有要使用这段道路的话，请避免去使用到这一段道路。
0: 哦，所以今天礼拜六还有明天礼拜天，三天连假的这最后两天，中午十二点过后到晚上的9点21点，封闭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

0: 是的，
1: 是好。最后有没有什么一些提醒，像是安全带啊，开车不喝酒，或者是拒绝度假？
0: 这个部分我们在此我们要劝导一下啦，因为我们最近蛮多那种二次事故发生的，
1: 是，
0: 所以说如果驾驶听众朋友如果是故障还是发生事故了，尤其是发生事故的话，我们希望依照下面步骤，就是开放离拨拍椅等七个步骤，就是开启警示警告灯，然后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利用196888案，然后拍摄事故现场，移至车辆，然后到安全的地点，等到我们警方去处理，这样能够避免一下那个二次事故，因为毕竟现在二次事故发生的次数蛮频繁，而且都蛮严重的。
1: 哦，所以就是一次事故之后的二次事故其实也蛮严重的，拍开放离波拍椅等七个步骤。
0: 是的。
1: 嗯，好，最后我们有什么叮咛或小提醒？
0: 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遇到塞车的话，请有耐心的等一下，保持安全距离，
1: 是，
0: 然后不要酒后驾车，也不要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啊，因为疲劳驾驶最近也蛮严重的。
1: 哦，好的，了解，谢谢国道七队快官分队王进山小队长的提醒和说明，小队长辛苦了，特下力，谢谢，谢谢，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并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旅途顺畅。
1: 国道如果发生事故，在车子还可以行驶的状况之下，刚刚小队长有提到了快官分队哦，小队长有提到了，就是有七字诀，开放离波拍椅等七个步骤。开就是开启危险警示灯，放就是放置故障标志，离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1968 APP 报案，拍就是拍摄事故现场，移至车辆。等就是在安全处所等待援警哦，开放离波拍椅等七个步骤。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

0: 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1: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2: 走吧，出发放松喽！
0: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2: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0: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雪落入悲伤，阴晴鸟悲欢，秋不得圆满。
2: 10月10号礼拜六，双十国庆三天连假的第二天傍晚5点26分，收听频道 FM94.5 高的西天狗徐天耀电台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国道3号在北上南投过后往中心交流到 225.9 公里，国道3号北上 225.9 南投交流到往中心交流到，有发现到一大片的轮胎皮散落在路面的交通障碍哦。台21线日月潭周边停车场原本是都已经客满的，不过现在有停车位了。倒是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目前都还是客满的哦。远景也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车辆。台61西滨在北上要下鹿港匝道前 178.5 公里，路间有发现掉落一袋白色的掉落物。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 202.9 公里外侧停了一台故障的货车。台汽4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子很多，速度很慢哦，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要从国道3号202公里快关交流道下来汇入台汽4线，那么受到台汽4西向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速度很慢的影响，建议驾驶朋友改道哦，在国道3号不要从202快关汇入台汽4，请您从国道3号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3线，或者是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哦。如果是从202快关下来汇入台汽4，目前受到台汽4西行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的影响，所以下不去哦，速度比较慢。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往竹北还有新竹的方向，车子越来越多了，很塞车哦，速度相当的慢。如果您开车在国道一号南下86到95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南，也就是往竹北还有新竹的方向，请小心车多的情形哦，速度大概20到50-60而已哦。南下的丰原路段感觉车子也是蛮多的，在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时速大概40到60，北上新竹竹北塞车99到91公里，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还有竹北目前都是不到30的缓慢车速。国道3号在北上南投路段228到224公里，这边现在车多速度比较慢哦，228到224南投往中心交流道，那其中呢 225.9 公里外车道还有掉落一大片的轮胎皮哦。国道3号在北部地区桃园大溪往新北三鶯62

0: 到50公里的北上方向车子比较多，速度20到60，南下则是在新北的土城往树林42到46的南下方向，土城往树林往南的路段现在车子也越来越多了，时速比较慢哦，40到60。国六高速公路在西向6到5公里东草屯路段塞车，还有西向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道3号的方向，现在国六西行的3K 到0K 也是车子好多啊，速度相当的慢哦，20到40，停停走走。
1: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今年国庆日连假期间，台61线竹南地区路段将在10月9日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7点一时段封闭竹南垃圾场、苗8及苗11大三角等三处的横向路口，10月10号至10月11号两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一时段封闭竹南垃圾场、苗8、苗11大三角、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等七处的横向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的交通顺畅。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海61西滨在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这个路段94到102公里施工，所以车道缩减哦，其中包含了94K 玄宝大桥局部改建，还有98到102公里平面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今天北返的车流量比较大哦，速度比较慢。驾驶朋友如果要规划旅游路线的话，尽量避开台61西滨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这个路段哦，因为94到102竹南到后龙进行施工，所以车道缩减。像是今天三天的双十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礼拜六，现在北上的车子比较多，速度有比较缓慢哦。国道一号接货道在南下 92.8 公里竹北过后往新竹严重塞车，是因为有事故啊。在国一南下的 92.8 公里竹北往新竹的南下路段外车道有事故发生哦，远景还有拖吊车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子很多，速度非常的缓慢。

0: 爱你。
1: 原唱是曲婉婷，我的歌声里，来选播的是丸声乐团的版本。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曲婉婷我的歌声里，不过刚刚选播的是丸声乐团的版本。国一高速公路南下 92.8 公里，竹北过后往新竹，外车道有事故发生，远景还有拖吊车正在处理当中。哇，这个南下 92.8 竹北过后往新竹，外车道有事故，所以后方塞车就回堵到了91竹北交流道，甚至回堵到了86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的驾驶朋友开车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往竹北还有新竹的方向，诶，怎么突然速度变得好慢好慢哦，有时还会定点不动哦。这是在竹北过后 92.8 公里，竹北过后往新竹的方向外车道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塞车回堵，回堵到了 91K 竹北交流道，甚至回堵到了 86K 湖口服务区这边。北上的新竹竹北纯粹车多，国道一号北上99到91公里，新竹系统往新竹交流道还有竹北纯粹车多，速度也是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的湖口往竹北新竹是受到竹北过后事故的影响，后方塞车回堵到了竹北湖口路段，北上纯粹车多。另外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丰原165到168公里，丰原路段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3号接活到南投交流道过后往中心交流道 225.9 公里，有大片的轮胎皮散落在外侧的车道哦。还有台74在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流很多，流量很大，速度很慢，所以如果驾驶朋友要从国道3号202快关交流道汇入台74，目前受到西向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的影响，建议您可以的话改到从国道3号的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3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哦，或者是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线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哦，会比较好走。快关如果汇入台74，现在是塞车速度相当的缓慢哦。

FM 94.5 景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声《可惜不是你》。

0: 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国庆日三天连假的第二天，10月10号礼拜六晚上5:415:41，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苏林，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嗨，苏林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我们在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的话呢，南向呢一样是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沿线到丰原这边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一些的，大约是只有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现在就是在南向过了后里之后啊，整体的行车速度也会变得稍慢一些。那这个路段呢，看起来是纯粹车辆比较多一点，没有接获到特殊的事故或是散落物的状况。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北上的话呢，目前是在雾峰到中头这个路段呢，看起来也是车辆稍微大一些，所以目前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是落在大概60到70公里左右。另外，目前拥塞状况比较严重一点的呢，是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国道六号的西向啊，目前在过了东草屯休息站过后呢，沿线到雾峰系统这两个路段呢，都是车都不好走的。那尤其呢，因为要往北上雾峰系统出口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所以其实在大概过了旧镇，差不多在旧镇的地方的时候呢，在外侧车道就已经有明显的排队车潮。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您现在在这个旧镇路段还没有到旧镇的话，可以考虑改从下旧镇之后改走台三或台六三，继续往台中方向行驶。那也一样要提醒，就是在国道六号的驾驶朋友，因为其实现在西向的车潮有慢慢的比较多一些，现在在过了国庆之后啊，整体的行车速度也都变得比较慢一点。那也请大家就是如果说刚好您是在车多的路段的话呢，再跟前车稍微拉长一点安全的距离，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反应时间也会比较多一些。那另外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我们明天连假的最后一天有几个匝道是有封闭的，这个封闭呢是在明天的中午12点到今天的晚上9点，对不起，到明天的晚上9点。那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一北向的浦沿系统，还有虎尾入口以及西螺入口往服务区方向的匝道。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会封闭北上的西滨入口，还有南投服务区的便道。那今天的这个路况大致上都还不错，只是说在国道六号的驾驶朋友，如果说真的很塞的话，我们可能可以考虑先就是附近先下交流道稍作休息，用个晚餐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那以上的路况

0: 采集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嗯，了解，谢谢树林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谢谢，辛苦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嗯，刚刚素颖有提到哦，今天还有明天，也就是三天连假的倒数这两天，10月10号礼拜六，还有明天11号礼拜天，这两天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21点，晚上9点哦。之前都是封闭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哦，所以如果你有使用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连外变道习惯的驾驶朋友要小心，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9点都是没有开放的，都是封闭的。另外今天的12点到21点，也就是晚上9点之前，国道1号虎尾北上交流道还有国一普盐系统北上匝道在晚上9点之前都是封闭的哦。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向入口在晚上9点之前也都是封闭的。高承载管制只有在国五有实施。国道5号今天还有明天13点到18点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四个交流道北向入口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国一跟国三都没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0: 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 92.8 公里竹北过后往新竹的方向，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国一南下 92.8 公里竹北往新竹的方向，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塞车严重回堵到了 91K 竹北交流道，以及回堵到了86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哦。塞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了，时速很慢，大概就是20到30，停停走走，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
1: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好，三天双十连假的第二天，10月10号礼拜六，来到晚上5点49分，再来连线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一方，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嗨，一方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在大雅系统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其余交流道的上下匝道车流大致顺畅。台74快速道路往快官方向，在太原路、市政路、五权西路的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在松竹路、太原路、太平中山路下匝道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至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往东海方向，从英才路至中明路、大墩路至河南路车多，中清路则是双向的汉口至文心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在大连路至文心路车多。另外，星光原柏、勤美、一中商圈、拉拉破、IFG 远雄广场，目前周边道路车流量皆较大，请用路朋友们经过时再多加注意安全。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目前后方有车流增加的趋势。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国庆愉快。
0: 嗯，了解，谢谢一方的提醒还有说明，辛苦一方咯，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的，刚刚一方有提到台中市区的环中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自来水管线施工，所以道路是封闭的哦。现在后方车流有小小增多的趋势。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这个路段现在也都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形哦。国一高速公路南下 92.8 公里，竹北过后往新竹，外侧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但是后方严重塞车回堵到了就是 1K 竹北交流道，还有86公里的湖口服务区，这边塞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像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往竹北新竹方向驾驶朋友，多一点点的耐心哦，要多很多很大的耐心。现在速度非常的缓慢，92.8 公里竹北过后的事故排除了，但是塞车回堵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哦。目前塞车回堵到了86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速度很慢，20到30，停停走走，有时候还会定点不动哦。国道3号在北上南投过后往中心交流道 225.9 公里外车道，据报是有掉落一大片的轮胎皮。台19线在北上52公里云林包中路段路面是有油渍哦，容易打滑，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到行车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 ともに。
1: 台八线中和公路梨山路段，驾驶朋友提到了道路非常的狭小哦，所以建议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开车，小心当地的 Odobike 还有菜车哦，同时保持安全距离。台八线中和公路梨山路段道路非常的狭小，驾驶朋友如果行驶在台八中和公路的梨山路段，一定要稍微减速慢行，注意到当地的机车还有菜车哦，同时保持安全距离。台十四甲线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而且远景在现场加强疏导取缔违规车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更唔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 number one 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台十九线在北上云林包中路段52公里的台十九线北上方向52K 云林包中路段路面有油渍哦，容易打滑，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国道三号在北上225.9公里南投过后往中心交流道外车道有掉落一大片的轮胎皮。台61西滨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施工车道缩减。今天10月10号3天连假的第二天，北返的车流量很大哦，所以速度比较慢，一定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喽。台八线中横在梨山路段道路狭小，建议用路人一定要小心当地的机车、菜车，同时保持安全的距离。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都已经客满了。黄莺莺真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喽。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醒你。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礼拜六晚上6:16，国庆三天连假的第二天，10月10号，礼拜六晚上6:16，赶快连线到的是国道二队赵冠瑜分队长，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分队长你好，晚
3: 上好。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国道二队的辖线范围在哪边？还有现在晚上6:16的路况，麻烦分队长跟驾驶朋友稍微报告说明一下。
3: 好，那我们国道二队的辖线是国道一号杨梅到三以及国道三号小松山到苑里。那目前国道三号部分南北都蛮顺畅的，行车速度都可以达到100以上。那在国一的部分，国一南向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这个路段车多，那行车速度大概介于60左右。那在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车都非常多，那行车速度大概是在50到60多。另外在那个北上 76K 外路间有那个故障车，那目前还没排除，那那个路段目前车也蛮多的，那大概行车速度大概都是在介于70-80左右，那用人经过的时候要小心。
2: 嗯，国庆日三天连假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是第二天，到晚上9点之前还有明天第三天，麻烦分队长再跟用路人说一下这个交通疏导措施。
3: 好，那我们今天跟明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都会封闭国道一号浦沿系统、湖尾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北向的入口大道，那如果要从这边行驶的话记得要改道，那我们新滨北向入口的话要从竹南或者是香山改道。
2: 嗯，好的，好，那最后有没有开车方面的叮咛还有小提醒？
3: 好，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不幸的大家在路上发生事故啊，尤其是我们国道，那如果你有车子刚好停在车道上的话，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那原则上我们在处理这种类似的事故都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人要先离开车道到安全处所，我们再做进行后续的动作，那再来报案，然后同时面向来车，那谨记开放离波排移等七个步骤，也就是说要开启危险警告灯，放置故障标志，然后人员都要离开车道，再来就是拨打110或者1968来报案，那再来最后就是拍摄事故现场，然后马上移到安全处所，避免说到二次事故追撞。
2: 好的，了解，谢谢国道二队赵冠宇分队长的提醒还有说明哦，分队长辛苦了哦，谢谢您，谢谢，拜拜。
3: 好，谢谢。
2: 刚刚国道二队的分队长有提到，就是如果在国道高速公路不幸哦发生事故的话，车子还可以行驶的状况之下，按照下列步骤来处理哦：开放离波排移等七个步骤，开就是开启危险警示灯，放置故障标志，离人员离开车道，拨打

110或是利用1968 APP 报案，拍就是拍摄事故现场，移至车辆等，就是在安全处所等待援警。另外拒绝毒驾，守护每一条回家的路。如果有毒瘾戒制问题或者是需求，可以拨打全天候24小时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寻求咨询还有转介哦。

0: 国道1号在北上211到207公里，21到207的北上，园林交流道过后，王浦沿系统交流道车子流量稍微多了一些，速度大概60到780。北上新竹竹北99到91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过后往新竹交流道还有竹北交流道的方向，晚上6点22分了都还是拥塞塞车哦，速度大概20到50，相当的缓慢。南下91到95公里，竹北过后往新竹的方向时速40到60。国一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的南下方向，这3公里行的速度也是来到了40到60左右。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下一路顺畅好走，42到276的南下方向，新北土城一路往南到台中大甲南投还有云林古坑。国道3号北上的方向在中部地区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在北部路段的国道3号北二高的68到54公里，桃园龙潭过后往大溪还有新北莺歌系统时速40到60。北上50到46公里，新北的三鹰往树林交流道时速大概也是40到60左右。国道4号目前路况看起来不错，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的东西双向，如果感觉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分别是在东向的0到2公里清水段一上来往中港系统，还有东向的9到11公里神冈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要衔接国一的方向，还有在东向的26到28公里潭子路段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一点点车多，时速大概60到80。国六高速公路今天比较塞哦，国道6号在西向的17到0公里，国信交流道过后往东草屯旧镇还有雾峰系统，也就是往国道3号的方向，现在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西向的17到6公里，国信到东草屯还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6公里过后到0公里，西行的6K到0K 速度就变得很慢很慢哦，大概就是20到50，走走停停。有路况报行广0800000123，提醒驾驶朋友，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连外变道，在晚上9点之前是封闭的哦，没有开放的。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上国道前，请用1968 APP 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假期的首日及第二日，南下建议下午时段再出发。假期的第二日及第三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的一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我不再问别人开车要听什么，锁定警广全国网就对了。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客地区 FM106.5。大家好，我是林心怡，陪你找到安全回家的方向。我就

传过来好消息，原本台十九线在北上云林包中路段，云林县包中路段52公里路面的油渍现在接获到排除。台中市潭子区有庙会游行的活动哦，目前已经抵达大富路三段的大富宫附近，车多还有人更多，请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减速慢行。台中市潭子区有庙会游行绕境的活动，目前抵达潭子的大富路三段大富宫，所以在宫庙的附近都是人多车多，请小心慢行，减速，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台八线离站路段大路很狭小哦，所以建议用路人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当地的 Odobai 机车还有当地的菜车，同时保持安全的距离哦。国道三号在北上南投过后往中心交流道225.9公里外车道有掉落一大片的轮胎皮。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99到86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以及北上83到71公里湖口往高架阳美端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哦，时速大概20到60不等。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往丰原的方向车多，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先前南下的竹北新竹现在比较好走了，车流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阿妹张惠妹的听海来关心6:15结果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乐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10号星期六京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岁生日，赖清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以山巅之城为题发表了演说。除了重申投资国防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在对等尊严基础上进行，总统也强调台湾选择以坚持和平为己任，要做国际社会可信赖的稳定力量。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谈话时，首先提到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走过民主转型，经历政党轮替，也承受许多挑战，面对战争与威权持续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否仍然相信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
3: 我们增加国防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吓阻战争。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
2: 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赖总统则以民主友盟的角度乐见。
3: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
2: 总统最后强调，再过不久将迎来九合一地方选举，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台湾不应因此被分割。期盼各政党即使意见不同，仍然尊重彼此，相信制度，也愿意共同守护国家。总统最后强调，他将以务实治理筑起山巅之城，以坚定的民主与防卫力量成为守护和平的盐，以创新、平等与良善成为温暖世界的光。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我国今年经济表现突出，赖清德总统在演说中也强调，政府将透过多项社福政策、加薪减税及普发现金10000元等方式，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吕明宗的报道。赖清德总统一早在总统府内接受各国代表团致贺，随后已发表国庆演说。总统表示，国内全年经济成长率有望突破 11%， 创下39年来新高，股市飙涨也成为全球第四大股市，世界竞争力排名创下历年最佳。因此政府将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让国人过得更好。除了住宅政策减轻负担照养长者，明年开始也将推动成长津贴，支持家庭守护台湾未来。
3: 从明年开始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个孩子每月5000元，并结合生育给付、人工生殖补助、平价托育与婚育住宅，让工作与家庭不再成为年轻人被迫二选一的难题。养育孩子不应该是一个家庭孤军奋战，支持一个家庭就是守护台湾的未来。
1: 总统说，从传统产业到先进半导体，台湾用实力证明资源有限的岛屿也能成为全球繁荣不可或缺力量。政府推动各项政策，建立稳定能源，要让百工百业共同成为护国群山，并将经济的光照进人民的生活。
3: 我们连续11年调升基本工资，军工教10年来5次调薪，也在今年调升专业与主管加薪。透过加薪诱因与社会支持，让成长转化为更好的待遇，也规划在明年财政稳健的基础上，补发每人10000元 AI 红利，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1: 赖清德总统也表示，社会安全是台湾这座山巅之城不可动摇的根基，政府将持续打击诈欺和毒品，也预请国人同胞团结一致，为下一个30年台湾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更有力的

0: 竞争优势，让下一代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1: 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谢谢大家。
0: 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今年国庆大会集结了全国各地超过20组的表演团队，从原乡史诗、客家创新、青年活力到钢铁国防，全方位展现台湾坚韧的社会防卫能量，还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吴依妮的报道。
3: 各位村民，115
4: 年国庆大会以 Together as One 为主题，序幕暖场由纳鹿湾五月剧团带来熟悉的部落广播。客家委员会呈现跨界八音组曲，台中市小民女中管乐队则带来充满朝气的行进管乐。简韵珍老师说，
5: 那我们今天表演内容就是让孩子展现他们青春活力的一个桥段，因为我们以14岁的小孩为主
6: 唱国歌。
4: 今年的国歌领唱由1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内政部防灾士与金门县合唱团及金门儿童合唱团组成。金门酒厂湖联文化艺术基金会副执行长陈和海说，
7: 其实孩子们是蛮开心而且很兴奋的，我们也一直在跟他讲说这个一辈子只有这一次的机会。
4: 典礼压轴的国防展演同样震撼全场，宪兵快速反应连出动65辆新式挑战者重机，并配备国造红准近程反装甲火箭弹。警政署则展示维安特勤大队与警用无人机队，最后在空军雷虎小组红蓝白彩烟冲场的轰鸣声中，为115年国庆大会画下完美句点。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双十国庆焰火今天晚上就要在台东市海滨公园璀璨登场，警政署长张荣兴坐镇前进指挥所，未免警察同仁在交通疏导还有安全部署规划上的辛劳与用心。王玉芬的报道。
8: 国庆焰火是国家的年度盛事，安全与秩序维护任务极为艰巨。面对低空域的不确定威胁，警方在空域安全以及科技装备的整合上应用了有效的防卫措施。而针对活动第一线执勤员警全面总动员，长时间展开大范围的交通指挥以及周边维安工作，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别对同仁牺牲假期坚守岗位的无私奉献表达最高的敬意与谢意。
9: 这次观赏点相当多，管制范围包括陆海空域及周边道路，挑战相当大。感谢台东县警察局全力动员，细心规划交通疏导及各项应变准备，充分发挥警察维安的量能。
8: 张署长也特别提醒民众，会场周边划设为禁航区，严禁在管制区内操作无人机。
9: 提醒民众，会场周边划设为禁限航区，严禁在管制区操作无人机，违者最高可罚150万元，并且没日无人机。此外，民众切勿为了观赏烟火滞留桥面或者道路，以免影响交通及自身安全，请配合警方的指导，一起享受国家庆典，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8: 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国庆连续假期明天收假，预估将有大量旅客搭车北返。高铁今天表示，明天将开出超过100班的北上列车，而因应台中以北较大的旅运需求，明天上午1点到晚上9点钟将每小时提供一班以自由座为主的北上列车。高铁也建议旅客依照出发地不同，选择不同班次搭乘。新北市贡寮区外海今天下午2点多发生了一艘渔船翻覆的意外，海巡和警消出动人车船艇抢救，船上4个人落海，有3人获救，意识清楚，另外1个人失踪，目前还在搜救当中。一名73岁男子脑中风之后，吞咽功能受损，需要仰赖鼻胃管灌食。出院之后，立刻衔接语言治疗所的居家吞咽训练服务，成功移除了鼻胃管，重拾自主进食能力。陈依林报道。
10: 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行政副院长、复健部主任周立伟表示，赖姓男子今年2月因脑中风倒地，紧急送医检查确认是右侧基底核脑出血，导致左半身瘫软无力及吞咽功能受损，经院内治疗与复健。今年6月出院时，院方安排衔接萤火虫居家语言治疗所提供居家吞咽训练，并制定个别化计划，经持续训练，患者在7月成功拔出鼻胃 桂冠。
11: 透过深耕计划。

0: 的部分能够再跟治疗所做一个结合，然后让我们的治疗所的治疗师能够更弹性的带着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辅具，能够进到居家去做一些专业的一个训练，然后能够尽早让患者能够提早把这个鼻窦管能够移除，让患者能够尽早进口的进食，而且不会再有因为吞咽障碍造成吸入性肺炎的一个风险。
1: 戴姓男子的家人日前特别准备他爱吃的家常菜，让他直呼美味。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油价持续动涨，中油公司刚刚宣布，下周一12号凌晨零点开始，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925千汽油每公升还是 31.2 元，95千 32.7 元，985千 34.7 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 29.9 元。柿子红了，秋天到了，嘉义县番路乡柿子节今天在半天岩紫云寺登场，结合农特产品展售还有水资源的宣导趣味体验，邀请民众走访番路，感受秋季农产的特色。周佑谦的报道。
3: 番路是嘉义重要的柿子产区，除了鲜果也有柿饼等加工产品，希望透过柿子节让更多民众认识在地的农业。番路乡乡长萧伯胜说，
4: 我们的水是跟我们的农民认真的打拼，还有我们过去的机会是跟我们修好我们的生命安全跟我们的财产，所以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在咱半天然基分时来办这个企业这个活动。今年咱番路乡的企业，听讲伊的品质好，而且收成嘛真好，所以大家人拢开始会当来享用。
3: 县府表示，今年柿子节从10月3号到18号，每逢周末规划系列的活动，包括农特产品的展售、美食市集、健走及茶文化体验等等，民众可以把握产季，认识番路农业与地方特色。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10月17号要在永华市政中心旁的西侧广场还有希拉雅广场登场，除了热气球气流体验，还有光雕无人机展演，增添亮点。魏吉尼的报道。
5: 之前受到天后影响改期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10月17跟18两天在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市长黄伟哲说，
6: 要搭热气球先不用到花东，也不用出国，在10月17号、18号来台南就有480个名额来等着您，所以欢迎您一起来。那这个 CP 值很高，你搭一次热气球不仅是可以饱览一些美丽的风光，享受一下这个开心的氛围，现场还有很多名摊、很多小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5: 观光旅游局表示，去年首度在市区举办就吸引超过9万人次参与，今年除了延续热气球气流体验，也加入了光雕、无人机、亲子游乐还有特色市集等活动，满足不同年龄层的游憩需求。10月17号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元素，透过夜空中的可爱图像展现城市特色。更多活动详情跟交管资讯可上台南旅游网官网查询。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文化部传艺中心第10届新秀舞台汇集12名新世代的戏曲接班人，将不同剧种联手带到舞台，要让观众大饱眼福。吴依妮的报道。
7: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主任陈月仪指出，成功新秀舞台迈入第10届，累积130位新秀参与，其中更有25位入围传艺金曲奖的肯定。今年的主题相伴正当时，传递一位青年演员要成为主角，需要经年累月累积舞台能力，还要一路上艺师辛苦打磨和同僚的无限支持。
8: 对成功的意义，我不仅仅是成师之功，最重要的是新秀们在舞台上发光发亮的时候，他要懂得感恩，而且也要知道承担什么责任，未来要做什么事。相伴正当时，对新秀来讲应该是回馈的时候。
7: 今年成功新秀舞台即将登场的新秀包含台北木偶剧团荣获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偶戏主演奖的廖群伟，唐美云歌子戏团的吴怡珍，人间国宝王金英的爱徒，乌猫戏出的朱亮熙，还有本次唯一入选的外台戏班盛渊戏曲艺术方的年轻团长周

0: 整冤，总共12位新秀，演出时间从10月16号到11月1号，邀请观众一起来看经典剧目在世代间流转。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4: 贵妃出浴喽！
5: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4: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告诉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5: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4: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6: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
8: 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国庆三天连假的第二天，10月10号礼拜六晚上六点四十八分，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警网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道会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国道3号在北上南投交流道过后往中心交流道的方向 225.9 公里左右的路段，据报外车道有掉落一大片的轮胎皮，这个交通障碍物哦。国道3号北上 225.9 公里南投过后往中心交流道外车道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一大片的轮胎皮散落在路面。台61西滨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施工车道缩减，所以北返的车流量会比较多，速度比较慢。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建议提早做改道的动线了。另外就是旅程规划，尽量避开台61线竹南到后龙这个路段哦，94到102公里，因为其中94 K 玄宝大桥局部的改建，还有98到102公里平面路口的改善工程。时间越晚路况越来越好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国道1号目前南下都是好走的。国一南下原本竹北往新竹还有南下的丰原路段车子比较多，现在看起来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北上只有一个路段车流比较多，速度比较慢，在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国道1号北上99到86公里新竹竹北湖口路段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也是有变快咯。之前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大概就是20到50这么的缓慢，新闻过后现在车流在疏解消化当中，速度有提高了，可以跑到40到60，不过还是感觉车

子比较多，在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路段，其余的南北双向国一现在看起来路况都是蛮好走的。国道3号高速公路路况更好啊，只有在北上的62到54公里桃园大溪往新北莺歌系统，车子聚集在一起速度比较慢一点，大概是40到60不等的行车车速。国道6号今天比较塞车哦，如果您开车目前行驶在国6高速公路西向的6K 到 0K 东草屯休息站过后，往交流道还有旧镇交流道以及雾峰系统的方向，请注意小心哦，目前西向的6K 到 0K 都还是车多拥塞，速度比较慢哦，20到50停停走走。陈淑华，梦醒时分。

陈淑桦的经典歌曲破百万的专辑梦醒时分6:54。今天礼拜六，还有明天礼拜天，三天连假的第二天跟第三天，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21点，也就是晚上9点之前，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是封闭的哟。另外，在晚上9点之前，国道1号虎尾交流道北上的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一埔盐系统北向入口交流道也是封闭的，在晚上9点之前，从中午12点到晚上21点，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在晚上9点之前也是封闭的。明天最后一天，第三天的收假日，10月11号礼拜天，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21点，同样的路段，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北向，还有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流道，在12点到21点匝道是封闭的。高存在的管制。

是国一跟国三都没有，只有国道五号有实施高层在管制，在今天礼拜六还有明天礼拜天，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四个交流道北向入口有实施高层在的管制哦，时间是13点到18点。从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况越来越好了，南下41到272公里，林口一路往南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先前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还有南下的丰原路段车多，现在都已经消化完毕了。北上的方向剩下新竹、竹北、湖口99到86公里，国道一号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99到86公里的北上方向，感觉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哦，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三号在中部地区中二高，不管是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优良好走。北二高则是62到54公里，大溪往莺歌系统，还有46到42公里，树林北上往土城，时速大概40到60。国道四号路况都是相当的 OK， 正常良好，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目前往东往西路况正常。国道六号高速公路在西乡的6K到0K 东草屯休息站过后，往东草屯交流道还有旧镇交流道雾峰系统的方向，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相当的慢哦。如果驾驶朋友刚好开车在国六高速公路西向的6K到0K 东草屯往旧镇还有雾峰系统要往国三的方向，请注意到目前车多，速度比较慢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刘德华真情难收。歌声过后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喽。

0: 蒋美丽迷那也加你等七点十六分，国一高速公路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过后往竹北的方向车子比较多，时速大概40到60，其余的国一南北双向看起来路况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哦。国道三号早就恢复正常豪走的行车车况了，如果您开车行驶在二高国道三号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南投、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的呢，九百九百六公里是顺顺顺，紧后跟阿路爽。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0到28公里，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车子比较多，在西向的6K到0K 东草屯休息站，还有交流道过后往旧镇交流道以及雾峰系统的方向，也就是国六要往西6K到0K 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20到50-60不等的行车车速。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金光医生喽，0800-000-123。
1: 忘了道岸，杨氏和散。
2: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国庆日三天连假的第二天，10月10号礼拜六晚上7:21，连线到的是国道三队交通组陈科宏组长，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组长好，晚安。
1: 晚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国道三队的辖线范围在哪边？还有现在晚上7:21的有事故发生吗？还有有塞车的路段吗？麻烦这个组长跟我们开车的用路人驾驶朋友稍微做一下说明。
1: 哦，好，那本道的辖线好，那个有国道4号及台76线，那国道1号的部分是三立到西螺路段，目前路况都正常齁，那也没有事故发生，那因为没有塞车，所以说这边也另外再提醒一下驾驶朋友齁，那个开车不超速齁，那也不疲劳驾驶，因为长途驾驶的话齁，那还是要注意一下精神状况齁，如果说真的累的话，还是要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啊，那个养足精神再上路。
0: 嗯，关于这个三天连续假期的交通疏导措施，在今天晚上九点之前，还有明天最后一天，还有没有一些交通疏导措施？
1: 本大队辖线的疏导措施哈，就在今天跟明天哈，还有这个从12点到21点哈，就是晚上的9点哈，那有封闭国道一号浦沿系统北向的路口，那如果说有需要使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的话，可以趁早规划啊，那个找寻那个适当的替代道路。对，
0: 嗯，所以就是在晚上九点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浦沿系统匝道是封闭的，必须改走其他交流道来北上。
1: 哎，对对对对，
0: 好，是，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分流的建议给开车的驾驶朋友？
1: 哦，好，那如果说是从那个国道三号的雾峰齁，如果要开车到台中系统呢，还是国道三号雾峰这个路段齁，要开车到国道三号的中港系统齁，那建议齁就是可以到雾峰路段的时候，它可以衔接台74线齁，台74线来衔接这两个路段这个地点齁，那这个可以避开车流比较大的路段，这样子可能可以缩短你那个开车的时间，对啊，也可以避免有遇到有塞车的情形，这样子。
0: 嗯，好的，所以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就是刚刚这个交通组的组长所做的一个分流建议。另外，我们就是连线有一些使命的宣导，像是二次事故啊，或者是安全带防治酒驾，或者是载重车事故，麻烦交通组的组长跟驾驶朋友做一下小小的宣导。
1: 好 ,OK。那这边建议齁，那现在有一个相当好用的一个 APP 齁，就是高速公路1968 APP 齁。
0: 嗯。
1: 那这个下载的话齁，可以收听警广掌握即时的路况齁。那如果遇到假日啊，连续假期啦，也可以做一个弹性调整行车路线齁，避开那个塞车的路段齁。它里面有一个相当好用的一个功能，就是它有一个一键报案的警政报案的功能齁。那你在所有高速公路的路段，你只要按下这个报案键的话齁，那个收到电话的勤务指挥中心那边都会马上显示你所在的位置啊，那所以可以缩短那个派遣巡逻车抵达那个驾驶人的附近，这样子可以缩短座位时间。对啊，如果说在假日啊，还是车多的路段的话，如果说不小心发生事故的话，如果说是属于人没有受伤啦，车子

0: 能够动的话，哈，那我们亲子中心最后到报案，哦，都会那个直接跟拥路人讲说，那你既然没有受伤，车子能够动的话，哦，尽可能的赶快移到安全处所或者下交流道，哦，甚至你要再详细的拍照啦，还是说啊还要再报警的话，都可以，哦，不局限说第一流程就是要报警。那纵然你报警了以后，我们的勤务指挥中心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
1: 嗯哦，
0: 停留在车道上越久的话越危险，哦，比较容易发生二次事故，
1: 嗯
0: 哦，所以说，如果说那个

0: 省道的啊，省道的台76线啊，那国道的所有国道的道路都可以进去里面去查询即时的路况。
1: 是，那么关于这个 A1 事故发生的案例宣导，是不是请交通组的组长再说明一下？
0: 那在本大队辖线哦，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有发生一起死亡事故哈，啊，结果经过调查起来以后发现他是因为超速驾驶哦，超速驾驶撞到这个交通岛，啊，交通岛来导致伤重不治哈。那这边哈，跟各位宣导一下哈，那超速的话，如果说超过40公里以上的话，哦，最高啊，交通罚款会高达36,000，牌照也要吊扣6个月，车子就不能动了哈。所以说这个呼吁驾驶人哦，如果说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话，要依速线行驶，保持安全距离哈，啊，以确保自己的驾驶行车安全。嘿，
1: 最后毒驾不是一件小事哦，麻烦就是交通组的陈组长再跟驾驶朋友用的人说一下这个毒驾的宣导。
0: OK， 那毒驾的部分哈，现在因为社会上是一个瞩目的一个案件哈，那所以说那个中央政府也针对这个毒驾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哈，有做一个新修正的一个比较重的处罚哈，那他的罚款以前是跟酒驾一样的金额，现在最高一次就可以达到27万，他如果说拒绝毒塞的话，他每一次再加18万，那而后就是无上限一直累积上去。
1: 好，
0: 他除了罚款金额是比较高之外，而后只要涉及毒驾的交通违规，车辆一律没入。那车辆它不局限是只有你自己的车子，不管车主是谁，他依照法令的规定就是要办理没入，车子就不再罚款了。那如果说经过筛检还有阳性反应的话，最终还会涉及到那个刑法，最终可处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是，
0: 所以说请勿以身试法。
1: 好的，最后有没有一些开车方面的叮咛还有小提醒？
0: 那个开车的时候还是一样提醒说，不管什么样的路况还是要注意车前保持安全距离。
1: 是，
0: 那安全带那个虽然不是说能够及时的防治事故，可是一定就是在你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它一定能够好好的保护好你的生命、你的财产安全，这样子。
1: 是的，
0: 所以安全带相当重要。对，所以说记得上路要记得系安全带，也不只是驾驶系安全带，还有乘客也都要记得要系上安全带。
1: 是的，没错，尤其是后座的乘客哦，就是前面两位都会记得，但是后面的好像似乎都会忘记，记得要扣好安全带哦，可以保你一命。好的，谢谢国道三队的交通组陈科宏组长的提醒还有说明，组长辛苦喽，谢谢您，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0月10号礼拜六，三天连假的第二天晚上来到7点半咯。台七是在西向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38到33公里，现在晚上7点半7点31分咯，都还是车子比较多，车多的瓶颈点。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要从国道3号202快关交流道汇入台七是受到西行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塞车的影响，会比较不好走的，建议驾驶朋友在国三改从211公里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哦，或者是国道三号的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六三线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点的。台14甲合欢山路段因为是山区道路，非常的狭窄很小条，所以会车相当的不简单哦，所以请不要任意的违规路边停车哦。原本就是山区道路很狭小，会车就不容易了，如果又违规的路边停车，那真的是很不好会车哦，增加这个危险性。再次的呼吁驾驶朋友真的要有同理心，同时要有爱心还有耐心。台14甲线合欢山路段山区道路狭窄，会车很不简单哦，呼吁大家不要任意的违规路边停车哦，感谢大家的配合。

0: 经纪人啊，我说我好歹也是大器晚成的彭时尚啊，啊你现在满脑子只有刚签约那个十八岁小鲜肉，还一直在帮他接 case， 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啊。
1: 彭时尚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我这不是亲自陪你上山录外景吗？
0: 所以这 case 一定要选在汛期的台七甲线吗？
1: 哎呦，这才显示你特别有社会责任呐！现在哦，正值汛期，我们行经公路局辖管的台七甲线松茂路段，当然要顺便帮大家做防汛宣导。
0: 啊，我是公路代言人呐、啊！哎，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呀、
1: 啊，是不是？台七甲线啊，山区路段地形陡峭，汛期呢碰到了大雨或者是台风，容易有坍方落石，所以啊，是公路局重点监控路段。
0: 你这样说哦，我的代言魂就燃烧起来啦！山区哦，天气多变，出发前要先上公路局网站或幸福公路 APP 查询相关的道路状况哦。
1: 你放心，你是公司啊最优秀的艺人，我早早的就查询好我们要行经的路段，目前呢路况正常，天气也不错，更重要的是人家指名要你去宣传，还多付了一些交通费呢。
0: 哦，是这样吗？
1: 嗯，
0: 不过说真的，哎，经纪人，你真的没有比较偏心那个小鲜肉吗？
1: 哎呦，小鲜肉可没有你这种熟男的防汛智慧，彭时尚啊，你还是最红的啦。
2: 台七甲线松茂69.5公里到70.4公里的台中和平路段是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局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公路局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来因应天气的剧烈变化，提醒用路人在汛期期间行驶山区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配合各项应变措施，并且避免前往山区，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 同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回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驾驶朋友提到了台十四甲线合欢山路段是山区道路哦，非常的狭窄，非常的小，会车本就不容易了，所以呼吁驾驶朋友不要任意的违规路边停车哦，增加这个会车的困难，麻烦大家同理心哦，感谢大家的配合。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国庆三天连假的第二天，10月10号礼拜六晚上7:40，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刘元玉组长。Hello， 组长好，晚
1: 安。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组长是不是跟我们说一下乌日分局的辖线范围，应该就是高铁附近的一个行车路况现在怎么样？
1: 我们目前看到哈，那个高铁附近，我们从74号开始说啊，74号下高铁这个高铁匝道目前车流都正常，没有堵塞的状况。然后呢，那进到我们这个高铁站区一二楼的部分哈，一楼的部分目前也是车子不是很多啊，那车流都很正常。二楼目前我们看也是车流正常的状况。那我们是预计说

0: 后大概从原本预计大概从今天晚上到明天下午最高潮的时最车潮最多的时候应该是明天下午啊，大家收假要返北或者是要回去工作了。那我们要事先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明天如果要来坐车，那我们要到那个高铁站区的二楼的部分哈。如果您是要坐自由座，那就是大概在七到第十二节车厢这个部分，就请你们在这个前半段，我们上二楼之后前半段这样下车。如果你是坐前面一到六两对号座的部分，就往前到中间啊一 B 门或者是二号门来下车。我们避免说所有的车堵在前半段，让后面要来的车上不去。
1: 哦、
0: 那这样子，对我们一 B 门，一 A 门就是这个一到十二节，那一 B 门就是一到六节车厢。
1: 嗯，
0: 所以还有后面的这个二号门也可以一到三节车厢。这样子呢，我们有效的去疏导这个上二楼的车潮，那让大家都可以赶着上车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是，
0: 所以要请大家来配合一下。
1: 所以就是车子要往前开一点，
0: 对，往前开啊。我们有时候听众朋友会上到二楼，怕说啊前面可能没有地方可以停车，然后一看到空位就想插进去。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说，其实我们经常在这边观察，
1: 嗯，
0: 啊，大概在二楼中段、中后段的部分，车都是比较都会有地方可以停车
1: 哦，
0: 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往前开。啊，对，如果说你真的发现前面塞住了，你就往前开。
1: 嗯，
0: 那因为每一个入口进去，它都有这个自动售票机，啊，也都有相对应的这个闸门，可以进到这个进去，啊，可以上去到那个月台，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要挤在前面，
1: 嗯，
0: 啊，赶快下车，
1: 是，
0: 反而到了中间，你速度还比较快。
1: 是，了解。好，那么最后这个乌日分局的刘元玉刘处长哦，对于交通疏导措施或是开车方面的叮咛，还有小小的提醒。
0: 我们就是希望说，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真的遇到我们高铁来搭车，车多的时候，尤其是下74的匝道车多的时候，
1: 好，
0: 大家还是要有点耐心。那我们提醒一下，就是我们下74匝道要这个高铁东要右转高铁五路的时候。啊，这个下来匝道其实中外侧车道都是右转车道啊，大家不用都挤在最外侧车道啊，所以中间车道下来的时候也可以往中间车道开，中外侧车道都是一个可以右转的车道，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啊，我不要都挤在最外侧的车道，让后面匝道的车子下不来这样子。
1: 嗯，了解。好的，谢谢乌日分局的刘组长所做的提醒还有说明，组长辛苦喽，谢谢您，谢谢，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拜拜。
1: 刚刚乌日分局的刘组长有提到了台中高铁站，不管是搭车或是接送旅客，都不要任意的违规停车哦。另外不用担心哦，这个路段没有停车，可以再往前开一点点，遵守车辆分流的规定。高铁站，台中高铁站一楼是上客区，也就是载客区，二楼是下客区，那么这样子就可以提升交通安全跟行车更加的顺畅哦。另外台中高铁违规停车侦测执法是利用 AI 侦测摄影机哦，全天候侦测违规车还有违规上下客来进行智慧影像分析，会自动截取违规影像进行举发哦。违规停车可以处600到1200元的罚锾，违规上下客可以处900到1800元的罚锾哦。利用这个科技系统及时回传站区的影像、现场车流还有违停状况，一旦发生事故或交通拥塞等突发的案件，就可以立即派遣警力前往处置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

0: 哇，要来关心哦气象方面的消息，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郑杰仁预报员，来告诉我们中部地区还有全省的气象概况。预报员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大环境持续为偏东北风，在迎风面基隆北岸和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大台北山区、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降雨。那桃园以南地区包含中部这边是多云到晴，但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零星降雨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尤其中南部的内陆可以到34到35度，并有局部36度左右发生的机会，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早晚低温约22到26度，温度局部会稍微再低一些，建议适时调整衣物，尤其中南部需留意日夜温差稍微比较大一些。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台南、台东沿海、恒春半岛及兰屿、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路阵风8级常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而第27号轻度台风诺洛及第28号中度台风小熊，目前皆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嗯，好的，了解，谢谢预报员，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传过来好消息哦，原本台气是快关雾峰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子好多啊，如果要从国道3号202快关交流道下去汇入台气寺的话，会受到西行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的影响，哇，就会不好下去，所以会建议驾驶朋友提早改道，从国道3号的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市区，或者是209公里中头交流道下来接台63线来进入台中地区。不过现在西向的台气寺哦，西行的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哦，所以您可以放心的从国道3号202快关交流道衔接台74线来进入台中市区喽。台14甲的合欢山路段山区道路狭窄会车不容易哦，麻烦驾驶朋友将心比心，不要任意的违规路边停车哦，感谢您的配合。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给每个用路人一道光源的机会哦。我是肖家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告五人，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是

国庆日三天连假的第二天，10月10号礼拜六晚上7点55分，在晚上9点之前，国一虎尾交流道北上匝道是封闭的哦，还有国一埔盐系统北向入口交流道在晚上9点之前是封闭的，国道3号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同样的在晚上21点之前是匝道封闭的。在今天礼拜六还有明天礼拜天这两天，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21点9点之前，国一虎尾的北上还有国一埔盐系统北向交流道匝道都是封闭的，以及国道3号西滨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另外同样的时间12点到21点今天礼拜六还有明天礼拜天，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是没有开放的哦，是封闭的。国道1号跟国3都没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哦，在国庆日

三天的连假，但是国道五号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哦。今天礼拜六还有明天礼拜天13点到18点，国五高速公路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四个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哦，13到18点。日本的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8月14号去世了，享年97岁。草间弥生以色彩缤纷、布满波点的雕塑和装置艺术而闻名。草间弥生自愿在一间精神病院生活了数十年，他以鲜艳的红色假发还有巨大而奇特的创作而为人所熟悉。他的展览吸引了大量观众前往世界各地的画廊，他那些色彩鲜明的作品更创下了女性艺术家作品拍卖价格最高纪录之一。他的公司发表声明，草间弥生一生致力于艺术创作，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先锋艺术家。他的创作实践涵盖视觉艺术、行为艺术、小说还有诗歌。声明稿表示，草间弥生在8月14号在东京某一间医院过世。数十年来，草间弥生并没有受到重视，一直到80多岁和90多岁的时候，他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艺术家之一，也成为了全球文化偶像。南京光景总有名顿曾经拥有。国道一号目前南北双向路况大致上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只有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往竹北的方向车子比较多一些，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国道三号路况现在看起来都是 OK 正常的哟，42到276公里国道三号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南投、竹山、云林、古坑南台北往的那900千万的空中气顺顺顺紧后给它路算。国道六号高速公路原本西向的6K 到 0K 车多，现在缩短了，只剩下西行的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的方向车子感觉流量比较大一点，行的速度大概40到70左右。万芳新不了情粤语版本，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8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景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明天礼拜天国庆三天假最后一天，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拜拜。

0: 就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喽。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更正好，国道三号的北上高人入口匝道这里呢，两台大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目前主线一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一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再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211公里的大城路段之前的路肩呢，说有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了，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在台北市有这个交通管制进行的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呀，孟母，
1: 哎，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喽。
0: 哎，等等，
1: 嗯，
0: 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
1: 嗯，
0: 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
1: 嗯，
0: 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嗯，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0: 嗯，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好，拄则听到这首歌曲咧，是来自林强的歌声，就安尼。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好，在国道三号的新进状况，说在南下400公里，在过了长治路段，路间有火烧车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好，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国道三号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北上高原入口匝道两台大客车的事故，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再来是台61线北上的211公里，在大城之前的路间啊，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在台14甲线的这个合欢山路段，说到因为山区道路狭窄的关系，会车已经不太容易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几天呢，如果您是有上山的朋友，记得勿要违规停车，这样真的很危险，你停在路边，其他车辆就过不去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12，刚才呢听到了林强的歌声，好丢安呢，这一首歌曲呢其实蛮符合这几天的这个前几天我的行程哦。然后其实从礼拜一呢一直到这个白天，今天的白天呢都是在玩的路上，就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去中部玩，然后一路呢从台中玩到南投，再一路玩到清境，再到合欢山。好，所以呢就我们就一家人呢开着车到处玩，这还好，这几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很不错。然后这行程呢一直到刚才，我是到有稍微踏进家门放个东西，我就立刻又开车出门，就把这个全家大小的一些行李啊，然后小孩呢全部都丢回家，然后小孩丢给老公照顾之后呢，我就继续开车来电台。好，那昨天呢在应该说我们在礼拜四的时候，也就是连续假期的前一天就已经在山上了，我们呢在礼拜四的时候就先去清境，然后那一天呢哇，这个可能因为天气状况也不是说太好，虽然说没有下雨，可是呢山区呢到了下午之后呢就开始起雾啊，然后水汽会稍微重一些些，所以天气状况没下雨，但是视线不是说很好。但还好我们完美的闪过了非常多的人潮跟车潮，因为呢我们在前一天礼拜五的时候，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我们准备到玩到下午要下山呢，就发现人潮非常的多，车也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从这个山上要开下来的时候呢一路呢都在会车，就是我们在白天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呢在合欢山，然后过了中午之后才慢慢要下山的路上，就发现说真的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大家蛮多的人都往山上跑，可能是因为这个连续假期第一天天气状况也还不错，而且蛮热的，所以可能大家想说去山上避避暑。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好像还算 OK， 那还是要提醒啦，如果呢您明天要去山上的朋友，尤其呢是刚才有说到这个合欢山路段的话呢，记得不要违规停车，我知道真的在连续假期的时候上山的人潮比较多。

车位真的是比较难找，可是还是不可以乱停啊，像这样子山区道路真的是比较狭窄，光要会车就不容易了，你还违规停车，其他车辆更加的过不去了。好啦，那明天呢还有一天的这个假期，大家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这个连续假期以及好天气啦。那这几天呢在外面玩耍呢还好，天气状况也都还不错，而且呢在山上看到了山景，还有这个云海，以及呢非常蓝的天空。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时间来到晚上的8:20。好，来这个路况消息呢，来更新给大家。后说，在国道3号南下400公里这个地方。

方说过了长治，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哈。那这个驾驶朋友呢，哈，带着车上的乘客是有下车查看的状况，哈，有小朋友，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要帮我们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哈。那这个状况呢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在台61线北上211公里的大城之前，路间机车误闯，哈，也已经通知。排除的消息，在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在桥旁的便道这里，先前说有坑洞，目前接获排除。而在台74线西行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先前说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子比较多，目前也已经疏解开来。接着是在台84线的东向14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先前说有动物不动状况，目前呢也接获排除啦，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说永丰路瑞隆路到瑞北路这个地方，目前呢会进行封闭，会一直到10月11号，也就是明天的中午才会解除，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而在高雄市的鸟松区神农路到水管路双向的内侧车道呢，说有电线下垂的状况，也建议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走外侧车道，现场也有相关人员进行指挥当中。好，再来是新进的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14入口匝道这个地方，说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这个通行了。而在国道5号目前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车速是只有维持在20公里，头城过后一路到平林以及南港到这个石碇到南港路段呢，目前车速也都只有维持在40到50公里之间。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通报咯。8:2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作品《光辉岁月》。

听到这首歌曲《光辉岁月》，来自 Beyond 的作品。时间来到晚上8:28。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400公里，在过了长治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火烧车事故了。那驾驶朋友呢，是在带着车上的小朋友，有下车的状况，好，提醒大家经过小心彼此安全。再来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也请您经过小心。那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时间晚上8:29，听到这一首日文歌曲，来自羊毛与前野花，全日皆晴。

0: 阿明，你看天顶那粒星有够光，亲像你的名，就是我世界的光。
1: 阿如，我不是哦，敢那有一个上光的名，我嘛足够做环保的哦。那是有旧的电火球，我拢会甲伊换做新的 LED 电火炮啊。
0: 我知影，你有参加照明光姑姑减肥新生活照明光源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对唔对？听讲为九月初九就开始啊，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

0: 只要到指定的店回收灯光、电火球，也是要新的照明光源，就会当参加抽奖，也是拍折活动。
1: 无唔对 ，LED 照明光源会用用较久，而且新电佫减碳。明仔载哦，咱就来甲旧的传统电火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球，参加太古换新活动，好唔好？
0: 当然嘛好，我的阿明实在是世界一级棒。
2: 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照明更换太古瓦新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了。十月三十一号进行，你指定的店回收电火管、电火球啊，也是买照明更换，来当参加抽奖加拍折的活动。LED 比传统的电火管加电火球啊，更加环保嘛省电。欢迎大家做回太古瓦新。详细请到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活动的网站来了解。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0: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3: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0: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3: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4: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郑宜农的歌声《金黄色的》，时间来到晚上的8:38。好啦，那在稍早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庆焰火呢也已经结束了，可是现场的这个活动呢依旧还是非常热闹的，正在进行当中。可是呢齁，在现场齁，我们尽管呢也有这个台东分台的记者在现场，王玉芬来跟我们说明一下齁，在待会呢其实有一些这个疏导的这个疏散的路线呢，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来提醒大家，对不对？玉芬，
1: 是的，大家好。诶，刚才从8:00到8:30哦，长达30分钟的国庆焰火，是大家都看得目不转睛哦。那其实有什么梅花啊、微笑，还有双十节图案，真的很精彩。那么释放烟火结束后呢，警方还是会依现场的车流状况来引导哦。那因为今天的国庆焰火晚会会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那么离场的疏散交通还是要请民众遵守配合的地方。像包括还有台九线道方向是以中正路、四维路、马亨亨大道等主要的道路来疏散。那么至于台东大桥南端到马亨亨大道的路口呢，也会部署交通疏导的警力，是车流的状况实施号志灯控。那么在197线到台十一乙线以及台东大桥沿线呢，也会加强的机动巡逻跟疏导。那另外也要提醒哦，如果有搭台铁加开的班次9:56的民众哦，不要被活动吸引就忘记自己要搭车，记得要提前离场，那以免因塞车延误了搭车的时间。那么当然也要再次的提醒，国庆焰火其实真的人车众多，一定要配合现场原警指挥的交通管制。那么不要急，不要抢快，依现场疏导动线有秩序的离场，才能彼此安全而且快速的离场。谢谢大家的配合，我们将现场交还给台内主播。
0: 好，谢谢玉芬的提醒咯，谢谢。好啦，没有错齁，在这个我们的国庆烟火秀呢，在刚才已经结束了，可是呢现场的活动依旧正在进行当中齁。那一路呢，刚才玉芬也提醒到啦，这个现场的活动一路会到晚上的10点钟。那当然呢，可能有一些民众呢可能有这个时间上考量齁，或者是呢有这个搭车需求的朋友，可能在待会呢这个烟火看完之后，现在已经慢慢的要离开了齁。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记得齁，在不管您是走路啦齁，或者是骑车开车的朋友，都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当心咯。好，那刚才玉芬也有提醒到大家齁啊，如果您是搭乘火车的朋友，以及呢如果您是要搭乘这个加开班次的朋友，预计齁这个列车预计在晚上的9:56就会从台东站发车，所以如果您是要搭这一班车齁，最后一班车的朋友，记得时间上一定要抓准齁，因为呢这一班车是比这个南岛派对的结束时间还要再稍微早一谢谢。那如果您又是需要搭乘这个接驳车啦，或者是呢需要在这个其他的车程的朋友呢，就一定要多加的留意一下。看完烟火现在就差不多准备要离场了，因为呢如果您是要搭接驳车的朋友，可能还需要排队啦，或者是稍加等待一下咯。好啦，那了解完在这个国庆焰火的这个台东现场的状况之后呢，其他的道路状况也当然要来提醒大家了。好，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的新进状况，说在北上南投入口匝道这边呢是有一名行人误闯的，所以也提醒大家齁，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这个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齁，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400公里，在过了长治的路间或烧车的事故齁，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入口匝道两台大客车的事故齁，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也请您持续留意哦。 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金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暗时耶，八点四十四分，所来听到的这条歌曲，是来自吴咏琪的歌声《平平安安》。好，那我们

听到的是吴永杰歌声，平平安安，时间暗时的8:47。好，来新进的路况哦，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3公里，在彰化之前呢，这里是有木头掉在这里，而且另外呢，在路间啊有许多台车辆停放在这边哈，提醒大家经过小心一下喽。接着在这个台北市的路况消息后，是活动的交通管制，是国庆烟火暨无人机的活动交管呢，会一直到凌晨0点。那管制的范围呢，在松寿路市府路到松智路路段，以及市府路的松寿路到信义路路段，还有松智路的松寿路到信义路路段，以及呢在信义路五段的东向庄敬路到松智路路段，还有信义路五段的西向松智路到松仁路路段。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 LED 的视讯墙交通架设的交通管制呢，会一直到明天10月11号早上6点。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个路段，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Hippie 田馥甄的歌声《干净的房间》。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要来更新给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南投入口匝道先前有行人误闯的状况，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再来，同样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的北上高原入口匝道呢，先前这里有两台大客车的事故，好，目前也接获排除了。而在台北市的活动交管结束的呢，是在这个香堤大道、香堤广场，还有在东门广场、东南广场跟松寿广场公园、安康公园跟信义广场这边呢的这个活动交管，好，是已经接获排除咯。再来，同样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台66线东向，先前说大溪端的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后续呢更新说他已经自行离开了。而在台84线的东向14公里，在下营系统交流道，先前这里呢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目前也接获排除。国道5号北上14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状况也接获排除了。那我们也来看到目前呢在国道5号北上的状况，在北上的宜兰到头城的路段呢，目前车速依旧是很慢，是只有维持在20到30公里的。好，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目前车速呢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来，我们来看到好，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雪穗回堵长度有 3.5 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跟头城疑似有2公里的排队，宜兰跟罗东目前都有1公里，那苏澳目前是没有排队。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目前看起来北部路段的国一南北双向都很顺畅，而在国道三号也是，中部路段的国道5都很顺畅，南部地区呢也只有在国道10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目前车速维持在50公里，其余各

路段呢目前都已经很好来做利用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 0000-123来通报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56，被点过再拉昏的高点静静，听到的记得挂起，是来自李英宏跟沈文成的歌声 ，Nina 来带当。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南希
1: 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的134.5公里，收过了西湖服务区外二车道这边是有保险杆跟散落物在路面上的，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三号南下400公里呢，在过了长治路间，火烧车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请您经过持续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3公里，在彰化之前木头掉在路面上的状况啊，那另外呢说路间也有多台的车辆停放在这边，都已经通知处理。再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211公里，在大城之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09，要进入9:10。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宇宙人的作品《没有人像我一样》。好啦，那这个时间呢，也来到9点多了哈。刚才上个小时跟这个玉芬连线的时候呢，也提醒到大家，哦，现场的活动啊是到晚上的10点钟。那目前呢，这个时间也慢慢的进入到尾声了，所以呢，我们也把目前的时间哈，交给台东分台的记者王玉芬来跟我们说明目前现场的状况以及这个注意的事项，还有待会呢苏珊的一些说明了，玉芬。
1: 那我是玉芬，大家好。今天在台东举办的国庆焰火晚会呢，已经到了尾声了。所以呢，最后我们特别邀请了台东关山分局的这个分局长龚世哲，跟全国的听众朋友说一下，那么目前活动周边现场要注意的交通事项。
0: 好的，那这个电话连线断掉了，我们赶快，赶快再把这个玉芬找回到线上了，稍等一下咯。

0: 好啦，我们赶快哦，再把这个我们的时间呢交到台东的现场。那目前呢，在线上呢是这个关山分局分局长要来跟我们了解一下，待会要注意的事项。分局长晚安。
1: 哎，主持人，吉广的听众大家好，
0: 是，
1: 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分局长龚志哲。好，那目前国庆烟火晚会已经进入倒数尾声。那么有关活动疏散的部分，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哈。那目前会场在临海路上，所以临海路主要跟四维路口、中正路口还有大同路路口，目前人潮最多散场哦，所以尽量各位听众不要经过，不要走临海路哦，尽量往其他的路散场哈。那在对外的道路啊，目前台九线往关山。还有往大武方向目前均顺畅，那比较车多的就是往花莲方向哦。那因为中华大桥九点才刚开放哦，那所以目前台十一线以线的车比较多哦。那请大家避开那个路段。那最后再提醒各位啊，所以那个驾驶人尽量哦走我们的主要大路，大概就马鞍四维路。中正路、大同还有正气路方向，尽量先往西，再往南北疏散哦，避免车辆都涌入到临海路段。那我们警方会持续有加强市区道路的疏导哦，还有布岗哦，加强擅长交通疏导的灯道控制。那最好广民众还是多利用我们的现有的接驳车哦。在目前每隔20分钟左右会有停靠三站，会到台东火车站，还有那个转运站，还有我们的滨海公园。那欢迎各位听众多加利用。
0: 好的
2: ，OK， 谢谢分局长最后的提醒。那在这里要祝大家国庆快乐，谢谢清明，拜拜喽。
0: 谢谢玉芬辛苦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好啦，没有错齁，也感谢这个玉芬呢在现场带来最新的这个现场的状况，以及刚才分局长的提醒，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观赏完国庆焰火以及现场精彩的表演之后呢，再待会散场也都可以齁，帮我们遵照秩序，然后呢安全第一咯。好，那我们了解完在这个国庆焰火台东的现场呢之后啊，其他的道路状况当然还要继续的来提醒大家啦。好，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线车道呢，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好，预计呢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提前的来帮我们变换车道了。再来，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 LED 的这个视讯墙交通管制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哦，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另外也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所以也提醒大家哦，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那在台北市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目前也是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的架设，有交通管制进行哦。再来台北市的其他路况哦，说目前在市高往东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一些，所以也麻烦大家哈，经过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空，

一里三来通报咯。时间来到晚上9:16，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9M88，夏天你要离开我了。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9M88，夏天你要离开我了。时间来到晚上的9:20，哦，没有错哦。最近几天呢，除了白天的温度稍微高了一些之外呢，哦，其实在这个晚上啊，入夜的时候以及清晨的时候呢，明显的都感受到夏天已经进入尾声了。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21。

好，尤其呢，这个夏天的尾声哈，这个夏天进入尾声的这个感觉呢，我在前几天哈，在清境的山上待了一个晚上呢，明显的有感哈。其实，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原本还想说，诶，在这个山上会不会稍微凉一些呢？其实也没有，因为太阳晒下来还是好热。可是呢，开始接近这个傍晚啊，可能3点、4点多左右呢，开始太阳慢慢下山之后呢，诶，这个山上的凉意就开始出现了，一直到晚上，甚至还觉得好像有一点冷的感觉。好啦，那最近呢真的在早晚齁，这个温度都稍微凉一些些，所以呢如果您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这个外套要给他带一件哦。好，晚上9点22分来路况消息的这个更新，是在国道3号的排除状况，在南下400公里这个地方，先前说过了长治的路肩有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台北市呢，说目前的忠孝东路往东延吉街到逸仙路这个路段呢，目前车子比较多，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现在外面天色也都好暗了哈，请大家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那时间晚上9点23分也不早了齁，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记得时时刻刻来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齁。如果真的觉得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齁，或者是说呢，诶，一直打哈欠啊，精神状况没有办法集中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齁，便利商店啦齁，或者是这个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哦，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IU 的歌声，秋日早晨，时间晚上9:27。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烟火季无人机的活动交通管制呢，先前说会一直到凌晨的0点钟哈。那在刚才信义分局也回报说呢，目前呢、除了在信义路之外呢，其余的路段都已经管制完成。好，那目前呢，在台北市的这个忠孝东路往东延吉街到逸仙路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哈。那同样车多是在市高往东，在这个东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这个地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喽。暗时9:28，听到的是江蕙的歌声。

0: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5: 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4: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哎，
5: 我刚刚怎么啦？
4: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5: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4: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5: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4: 哎，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2: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9:38，要进入39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的作品《Angel Disco Love》。好，歌曲升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啦。那我们先来看到哈，在这个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的状况，车流依旧是好多哈，依然到头城，车速一样是维持在大约20到30公里。那在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哦。那国道五号目前的这个北上主线的回堵长度呢，3.5公里。那在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跟头城一四都有2公里的车流，而在宜兰是1公里，罗东是1.5公里。好，也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哈，预计呢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提前的来帮我们这个变换车道了。再来看到台82线东向的21.6公里，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猫咪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避开。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哈，目前呢在台北市的国庆大会视讯墙的架设交通管制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管制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来进行管制，另外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个路段。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东延吉街道逸仙路这个地方目前车子比较多，同样车多路段是在市高往东，在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这个地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是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的200巷这个地方，好，晚上10点钟过后呢会有隔音墙的施工要来进行。那在这个师大路到水源路35巷呢也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还有在水源路35巷到永春街200巷这个地方也会占用一个车道跟师大路的匝道哈，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兴隆路2段217巷到新海路5段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会单向封闭来进行跑步工程，现场会调拨车道来做通行。而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 P120 到121吨柱之间呢，也有施工要来进行。

时间是在晚上11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那往松山方向的右侧车道会来进行封闭，往松山方向的左侧车道呢也会进行封闭，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晚上9点42分听到的是许哲佩的歌声，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的歌声《秋天的落叶》，跳了一支摇摆舞。时间晚上的9:46，好，要来提醒您哈，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这个主线移空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遭到移空。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哈，在待会的这个晚上10点钟过后。新北环快的双向呢，有这个移

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会一直到早上的6点钟，那会轮流占用内侧的汽车道，车辆是维持通行，可是呢还是要提醒您经过务必多加留意了。那在三重区的台一高架跟忠孝桥的双向，在汽车道的内线车道也会来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时间从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在446-3号到460号之间也有施工要来进行，时间是在晚上11点钟过后到凌晨5点钟，请提早来帮我们改道至合成路一段来做避开。好，那在连城路往土城方向的444号到454号，以及连城路往中和方向的569巷到523巷这个地方，晚上凌晨的0:30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好，时间晚上的9:48，好，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二天，也是国庆日的当天。那明天呢，礼拜天还有一天的这个假期，在这个国道上面呢有交通疏导措施。好，明天呢是在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是针对北上，好，在这个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国道1号的湖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呢，会来实施匝道封闭。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是从下午1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晚上6点钟，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好，请帮我们把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一并纳入了您的这个行程考量喽。好啦，那今天呢，其实从这个中部开车回来，在下午的时候呢，开车回来，经过了这个清水服务区呢，明显的感受到人车真的是好多好多好多。然后呢，在北上开回桃园、台北的路上呢，其实车子也是蛮多的。那预计呢，明天这个连续假期的收假日呢，一样可能都还会很多车跟很多人，所以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一些替代道路啦。如果您是国道五号头城要往平林地区呢，也建议大家也可以来，除了国道五号可以利用之外呢，台九线也可以提供您来做利用了。那在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如果是新竹要往返台南地区呢，也建议大家台61线也可以多多来做利用分流。而在国道六号南投要往返台中地区的朋友，台63线也可以来做利用。那在国道三号的雾峰往返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以及国道三号的中港系统呢，也建议您可以这个利用台74线或者是国道4号来做分流咯。

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4来通报了。好，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冰球乐团《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时间来到晚上的9:55。好，歌曲升回来，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您，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预计会一直到早上，明天早上的6:00，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竹县一空依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已控。那目前呢，在这个国五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路段，车速依旧是好慢好慢，不到40公里哈。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国道五号的这个北上竹渐雪隧呢，依旧还有3.5公里的车流，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头城台九跟头城宜四都有2公里，宜兰跟罗东都有1公里的排队，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82线东向的21.6公里，在嘉义系统交流道路间说有猫咪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小心的来做避开。台北市在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之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车流的尾端大约是在圆山的路段。好啦，那明天呢还有一天的连续假期，齁，这个明天的天气状况呢，在大环境依旧是东北风，所以呢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大台北还有华东的山区也会有零零星星的降雨，齁，在桃园以南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而且明天都还蛮热的，齁，北部东半部地区

高温可以来到29到31度，中南部地区吼可能更加的热，31到33，甚至呢，有些地方可以来到35度哦。好，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日夜温差真的比较大一些，麻烦大家早出晚归，记得这个衣物呢要多加的调整一下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7分，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我们呢就明天空中再见喽。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晚安喽。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送给大家的是谢明佑的歌声《Long》。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目前南下中和隧道内线车道是有施工进行的哦，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目前预计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在国道5号的北上，这个竹线一共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那从路网图上面看来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依旧是非常的缓慢，车速不到30公里。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50公里左右。也麻烦大家好，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台82线的东向21.6公里，在嘉义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是有猫咪不动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

留意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1: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6: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5: 啊，你怎么知道的？
6: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5: 哎，真的耶，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5: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哦，非常感谢心灵 J 三个小时后顺顺顺的陪伴，就由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在祝福中华民国台湾呢生日快乐的同时，也一起呢来关心一下今晚最新的天气表现了。目前看起来的全台天气都是不错的哦，但是要留意的是呢，有陆上强风的部分是集中在沿海区域，所以麻烦大家去海边的话呢要小心安全哦。目前西部和东部都有部分的沿海区域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状况。好几个路况请一起掌握哦。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南，说南京东路前的内侧有事故，车流尾端在圆山这边哦，经过埃奇亚里嘴。另外呢是市区施工的状况哦，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哦，444号到454号呢，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有施工封闭，会到凌晨6点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咯。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和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丢哇哦。那我这个礼拜问大家说你国庆怎么过嘛，就发现大家哇北中南啪啪照呢，希望大家不管去哪里都是好天气，都是好心情了。

信呢？就听到杨丞琳哦，在2006年呢，《遇上爱》专辑当中的歌曲《庆祝》，也是翻唱自韩文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像是呢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林森上方是有事故的，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另外呢，要请大家留意了，很多人去看这个国庆烟火，对不对？我看我的听众说齁，正在东部耶。那其实包括在台11线的花东海岸这边呢，南下的168公里到170公里呢，知本路段因为烟火散场的关系是车多定点的哦。乡下地方难得那么多车，希望大家齁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不要有任何事故发生。某机箱齁要塞到天荒地老了，希望大家一起注意好不好，车距帮我拉大，我知道车子很多，但车距一定要抓好哦。另外呢，台北市的建高往南呢，说南京东路前的内侧是有事故的，导致车流尾端在圆山哦，经过要请你注意。上线进行，还是有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跟我们讲。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第一趴一系列的庆祝主题歌曲，跟你一起庆祝呢，中华民国台湾生日快乐。

好啦，希望大家好都 go go go， 路况不要停，好不好？一起向前冲。听到呢 ，Ricky Martin 的歌曲《圣杯之光》，也是当年哦世足赛的主题曲，是1998年的作品哦。那同时带你留意呢，在国道这边哦。要注意的是呢，国道3号呢南下的中和隧道的内侧是有施工到凌晨6点钟哦，市区部分好多地方好堵呢，像是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南呢，南京东路前的内侧是有事故的，车流尾端在民权这边哦，还有台北市的市高往西林森路的上方也有事故哦，后方有回堵，车流尾端在松江。另外呢，台十一线大家要加油哦，因为国庆烟火刚刚结束嘛，所以呢造成了台十一线呢花东海岸这边哦，南下的168公里到170公里知本路段呢是车多定点，掐紧贼金鬼爱注意呢。

呀，听到五月天在2016年自传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派对动物》，时间呢是晚上的10:25咯。好，也同步呢请大家齁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呢南下的168公里到170公里，根据听众朋友的回报，因为呢国庆烟火散场的关系，哎呦掐紧贼齁金鬼爱注意哦。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呢也是好多车要赶着回来，对不对？在雪隧前呢是大概排队3公里哦，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希望大家呢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那西半部呢看起来齁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齁，西半部没有东部啦，东部这边的话呢就是国庆烟火这边呢比较堵一点，还有呢国道五号是稍微车多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或是我们有报道的，欢迎齁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哎呦，听到黄西田跟樱桃姐妹的歌声，吼，网里的网，今晚时间是暗时啊，10:29啊，吼，哇，那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那几个最新的状况哦。首先是排出的消息，在台北市呢，说市高往西林森上方是有事故嘛，目前这个事故已经是顺利处理好了，但车潮可能还在缓解当中，经轨吼爱足矣哦，还是要拉大车距哦。还有呢，要请大家拉大车距在东海岸这边，因为呢台十一线吼花东海岸啊，刚刚这个国庆烟火才结束，所以车子好多好多吼在资本路段这边哦，希望大家呢车距一定要拉大，跟事故吼到底 say goodbye。 那任何状况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让警广呢守护你一条平安回家的道路。嗯，那因为今天是这个国庆连假的关系，所有单元会抽掉用最新路况以及好听的歌曲跟你到顶顺顺顺顺。

是的，这国庆连假的 party 呢，还有到明天哦，不知道大家会如何完成这个开心的 party。听到呢 ，Pibru 所带来的 Don't Start the Party， 也同时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刚刚传进来的路况。有小客车，你被打小报告了欸，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196公里彰化系统路段有白色的自小客车飙车和任意变换车道，希望大家齁在道路上开车要记得打上方向灯，尤其目前呢大家齁都有这个行车记录器嘛，要检举是很方便的欸，怎么这么大胆嘞？好，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状况哦，在台北市说建高往南呢，这个南京东路前的内侧有事故嘛，目前已经是顺利处理好了，但车潮还在缓解哦，惊鬼爱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是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国庆连假还剩一天，大家会怎么过呢？也带你关心哦，明天的天气表现。明天呢，台湾东北部地区以及呢基隆北海岸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然后大台北的山区和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中南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然后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沿海呢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的发生，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没错，节目第一趴继续嗨起来呀！

Yeah， 听到潘玮柏以及张韶涵所带来的快乐崇拜，时间呢是晚上的10:39哦，也希望大家好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市区状况，发现很多人还是在市区过国庆，对不对？像是有听众回报说呢，在台北市的松高往西齁，松至到逸仙路是有车多的情形，还有是国道3号的北上呢196公里，彰化系统有白色自小客车飙车又任意变换车道哦，金鬼爱车里最雄县进行阿修罗控消息，麻烦你哦，继续搞温共嗨歌一首接着一首哈，希望这个国庆一起嗨起来。

哇哦，来自 Shakira 和神魔乐团所带来的 Waka Waka。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3哦，在歌曲播送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一下仪表板，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或是有没有开错灯呢？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哦。另外呢，目前在台十一线哦，花东海岸这边南下的168公里到170公里呢，知本段哦，因为烟火刚刚结束，车真多哈，金鬼爱足矣哦。当然也希望不管在哪边开车，一起哦5、6、7、8顺顺顺勾引起来哦。

哇哦，有一期5678 going 起来吗？目前有两个路段齁都要注意了。在台十一线啊，这个花东海岸呢，因为国庆烟火刚刚结束，导致资本路段呢卡紧贼。另外呢是国道5号齁，今天也是很多人往东部跑，对不对？所以导致呢目前在雪隧前有排队大概是两公里的状况哦。撑过这两公里进了雪隧，整体车速是一路提升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到顶滑稽起来哦。

哎呦，到顶吼，欢喜到顶哦！来自于乔佑跟杨哲的歌声吼。好，那同步呢，也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北市呢说，国庆烟火暨无人机的展演嘛，在101附近，然后呢刚有些管制状况，目前已经是顺利的都解除咯，但几个状况还足矣。在台北市呢说基隆路往南哦，信义路到和平东路哦，哎哟恰紧贼呢。另外是国道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南下293公里麻豆站备跑道的外侧，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了，经过请你留意齁。还有是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呢，东向 7.4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内侧有自小客车尾灯不亮哦，末三码是598哦。大家齁，国庆连假都跑很远对不对，帮我们检查一下你车子齁，尾灯侧灯会不会亮哦，如果不会亮的话周回一下没齁。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你的车灯齁现在很晚了，10点51分了，有没有打开勒，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还有任何最新消息后续回报，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连败当暧昧

然后跟自己最爱的人呢，要天天庆祝在一起。听到 Elva 小雅璇在2020年哦，《赤裸真相》当中的歌曲《不如先庆祝在一起》。晚上的10:55咯，也同步吼请大家注意几个路况发展了。有个地方吼说停车场爆满咯，在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路段呢，双向吼掐紧贼，然后五岭的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还有台北市啊，这个基隆路往南呢，信义路到和平东路还是车多情形哦，经过请你小心。目前哦，因为这个歌曲很流行的关系，也在很多庆祝场合都会听到，不知道大家最近有跳这个正胸舞吗？

哦，大家 bad 起来吗？其实我点有时候会左右不分哦，真的是有时候跳不起来耶。看到好多人都跳起来，真的好厉害哦。听到韩团的作品哦 ，bad， 在歌曲之后呢，等一下要整点报时了，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哦。听到911的《大家乐》，也希望大家和国庆连假一起大家乐起来哦。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吕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Hello， 警广路况导航，立刻挖起俊霄带你关心哦最新的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293公里啊，麻豆站被跑道的外线，爱注意哦，有动物呢在地上是没有呼吸心跳的。另外是国道二号的东向7.4公里，机场系统的内线呢有自小客车哦，尾灯不亮哦，派起啊啦，这个莫三码是598的车子，爱注意哦。另外呢，省道是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路段，说双向哦掐紧贼，然后五岭停车场是爆满的状况哦，所以呢，大家不要再来了好不好？因为车子很多，你可能进不去哦。再来市区部分呢，台北市呢，这个基隆路往南，信义到和平东路是有车多情形，一样台北市松高往西哦，松智往逸仙路也是车多。另外呢，在台11线这边哦，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因为齁、这个国庆烟火刚刚结束，所以呢导致资本路段掐紧贼齁，因为这个烟火刚结束嘛，车潮爆多的状况之下呢，导致车多定点。请你经过呢一定要拉大车距好吗？任何地方齁、再堵都记得拉大车距，心不要急，你越急齁、意外就可能会发生，一起跟意外 say goodbye 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呢。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工？

0: 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3: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2: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3: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2: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3: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4: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金恩岛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耶、yeah, 听到911和 Vivian 徐若瑄的合作末日派对，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9哦。嗯，刚刚的歌曲呢也是他们呢在2022年的作品啊。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像是呢在新北市中和区齁、哦、说中正路板南路呢有这个相关的柏油的铺设工程啊，所以呢是封闭快车道的哦。还有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台北市呢，说基隆路往南信义路到和平东路有车多情形，省道台14甲的雾社大屿岭路段呢双向是车多，然后呢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路况部分呢带你留意国道5号，目前国五的头城到平林交控呢整体车速、哦、是不到51公里，那好消息呢是国道5号前没有任何排队状况、哦、你只要进个雪隧呢你还损损损算稍微车多啦，记得、哦、车距还是要拉好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呢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得吹牛哇！同时提醒大家哈、哦，国庆呢要来一杯哈、哦，加赞！但是记得哈、哦，喝酒不开车啊，开车不喝酒呢。

有听到二姐将会刮伤好伤心酒店。是的，希望大家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就不会伤心了哦。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市区的最新状况，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哦，说中和区的中正路西行呢，中兴街道圆通路的快车道呢，目前看起来这个区域是有施工拥挤的状况，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哦。在新北市中和区的中正路西行呢，中兴街道圆通路的快车道是有车多拥挤的状况。另外呢，要请大家留意的，包括在台北市哦，这个基隆路往南呢，信义路到和平东路有车多的情形，经过请你小心。然后我在我的即时动态有问说，大家在哪边收听警广？发现目前的统计呢，北部比较多哦 ，Number One 在是中部，南部、东部是没有人吗？如果你在任何区域收听警广，可以到我的粉专来投个票哈，让我知道你在哪一区收听。然后在东部的大家记得在开车的时候，因为国庆烟火结束不久。周围车潮还在缓解当中哦，所以请大家啦，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节目的第二趴呢，用一系列电视剧的歌曲，咖喱到顶，顺顺顺哦，耶、yeah! ！

凡人歌献给你们，听到李宗盛的作品《凡人歌》，也是当年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剧的主题曲吗？考考大家齁，你想到了没啊？其实是1991年齁台视的《碧海晴天》的主题曲哦。时间是晚上的11:20，也带大家来留意呢最新的路况哦。目前台14甲的雾社大屿岭路段双向掐紧贼齁，导致呢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同时要请大家注意咯，台北市的松高往西松智路到逸仙路也是车多，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那说到碧海晴天，当然要听一下碧海晴天咯。

听到殷正阳版本的《碧海晴天》，时间是晚上的11点25分哦。刚看了我的留言区呢，真的台湾齁，北中南东都爱收听景广诶，感谢大家让我们开着景广呢到顶顺顺顺齁。那同时邀请大家注意呢，深夜时段开车精神很重要哦，立告学会捆，然后学会捆齁麦金爱休捆姐加促滑咯。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出俊校。然后好消息呢是目前北中南东转台湾吼拢顺顺顺啊，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刚听到的是殷正阳的版本的《碧海晴天》，你还记得原唱是谁吗？没错，就是万芳。

哎，你还记得过去很红的花系列吗？这首歌是《姻缘花》里面的主题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放逐》哦，是1997年呢收录在万芳《左手》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呢是晚上的11点半咯，那因为今天是连假的关系，全部单元我都通通抽掉，用一系列的好歌和最新路况呢陪伴在你身旁，希望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齁。好，那同步也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呢？包括刚刚有车子被打小报告，我说车尾灯不会亮齁，希望大家在上路前呢检查车子车前车尾会不会亮，那同时齁，路灯要打开，不是路灯啦，是你的车灯要打开齁，我们路灯一定会用力的打开啦，毕竟国庆连假嘛，真的是路灯非常的重要。好，歌一首接一首，希望用一系列有共鸣的歌曲跟你在人生路上一起顺齁，一起唱起来吧。

有跟着一起合起来吗？听到吼，动力火车在1998年的歌曲《当》，也是当年的《还珠格格》的主题曲。那其实这一年哦，有尝试去演戏嘛，我发现最难演的是古装剧，哎，包括还要贴胡子啊，然后头发要整个把它绑起来，真的是很痛苦。而且它不是绑而已哦，就是你的头发要用那个发膜把它定住之后呢，还要去贴那个假发，因为你才可以跟古代人一样哦，有个那个什么髻呀、啊，或是绑辫子这样。所以真的，我觉得古装是最辛苦的。然后那个胡子啊，是用粘的那种粘胶粘上去之后呢，如果你皮肤容易过敏的话呢，可能边演戏就要边抓它，因为很痒哦。然后我发现演来演去啊，大家还是看八点档的比较多诶，像这个礼拜刚好在八点档上嘛，结果呢，瞬间就多了20-30个留言或是讯息说，诶，俊孝，我抓到你了。真是蛮妙的哦。好啦，时间是晚上的11:36，也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入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八宝中宝蓝宝当宝，哦哎呦哦，拢顺顺顺啊吼。那说到呢，过去军教片也是蛮重要的一种宣传哦，就主要为了征兵啊等等的。所以我相信这首歌你一定有印象哦，它是高明俊。

耶、yeah, ！听到高明俊的歌曲《年轻的喝彩》也是当年哦军校片的主题曲哦，有跟着哼起来会唱起来吗？是1988年的作品，时间呢是晚上的11:41咯，也同步哦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说中和区的中正路西行啊，这个中心街道圆通路的快车道呢有工程啊，所以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另外是省道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呢，说双向车子很多，那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哦，不要再过来咯。有路况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校，刚刚听完了男兵的歌曲，来听女兵的吧，她是杨培安所带来的梦想重新开始。为什么是女兵呢？因为是2011年哦，女兵日记的主题曲。

哇哦，听到杨培安的歌曲《梦想重新开始》，也是呢《女兵日记》的主题曲。时间呢是晚上的11:46咯。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哦。因为现在是国庆连假，包括等一下呢凌晨0点到5点呢是暂停收费的时段，也希望大家呢上路前检查精神状况，睡饱睡足再出发，不要硬盯哦，不然齁、哦、这个过劳驾驶跟酒驾都吃恐怖要注意。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一系列的剧的歌曲陪伴着你哦，继续送上江美琪《朋友的朋友》，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剧的歌曲吗？

听到当年呢2003年老婆大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江美琪的朋友的朋友，也收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时间呢是晚上的11点51分，也带你呢留意小心齁，目前呢整体的天气状况，目前看起来呢今天晚上各地天气都是不错的，但是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9点21分呢就有发布长浪的讯息哦。哪个区要注意齁，因为目前国庆烟火在东部嘛，没错，这个长浪是发生在东海岸哦。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基隆北海岸和东半部的沿海呢，包括绿岛和兰屿呢，会有这个长浪的发生。那目前最新呢，在台东的成功一带呢，已经观测到了 2.7 公尺的浪高。所以呢，如果你在东海岸观测这个国庆烟火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哦，不要到海边，因为海边的风浪是蛮强的状况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跟你一起来紧盯哦。

我发现花系列的剧呢，真的是炒红很多很棒的歌曲哦。听到陈晓东在2000年《比我幸福》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比我幸福》，也是当年呢《奈何花》的主题曲，真的很妙哦！一系列的花，然后组成一系列的剧哦。不知道大家过去的话有追过吗？晚上11点56分了，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哦。像是呢在这个台14甲的双向有车多状况，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节目第二 part 最后一首歌，就要跨过10月11了，还是要祝福一下中华民国台湾生日快乐哦。听到大嘴巴的歌曲 Happy Birthday My Dear。

0: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景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国庆连假的第三天喽，10月11号的凌晨0:01，也带你留意呢目前最新的路况发展。像是呢要请你注意的是，包括了在国道1号的南下293公里呢麻豆站被跑道的外侧是有动物呢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国道2号的东向 7.4 公里呢机场系统的内侧有自小客车尾灯不亮哦，莫三码是598的车子。另外呢要留意的是省道路况，台14甲的雾社大雨岭路段呢双向有车多情形，五岭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所以不要再来了。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说中正路西行呢中兴街道圆通路的快车道呢是有相关的工程，所以请大家可以的话呢要提早的避开这个路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和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哇哦，好让人怀念的歌声。他是李玟，在2000年呢，也是花系列，是夺情花的主题曲所带的《再见一面》。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力，那边吹的袜加干单，脸书 IG 吹 K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来吹的袜哦。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的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顺顺哈。好的，那同步也请大家留意呢，刚刚根据呢台北市哦中正一分局的最新消息呢，是指出2026的台湾校洗脚活动呢有相关的交管，从今天的凌晨零点到24时呢，就几乎是24小时哦。管制路段是包括了凯道的重庆到中山东西双向，还有呢公园路的常德到贵阳是南北双向，以及呢怀宁街的宝庆到贵阳也是南北双向哦。请你经过凯道周边的时候，哎，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但提醒大家哦，真的国庆连假呢，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听到当年的电影呢，《搭错车》的主题曲，由苏芮所演唱的《酒干那汤未波》，真的是讲着讲着都想跟着唱起来了，是不是？不知道大家有跟着哼起来吗？是1983年的歌曲哦。凌晨0:14，那刚所听到这个《搭错车》呢，其实后来有改编成舞台剧的版本，不知道大家有欣赏过吗？好，也带你关注到路网图的表现。今麦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嗯，好，歌一首接一首，来首日剧的歌曲吧，新演员所演唱的《恋》。

要听到新演员。在日剧呢《月薪娇妻》当中的片尾曲《恋》，也是呢2016年的作品哦。其实当演员这一年又有跟日本的剧组合作，包括最近有上映的《绑架游戏》哦，在里面有被选成是抓犯人的警察，但可能在蛮后面才会出现的啦，因为已经快结束了。这样，不知道大家有在追日剧吗？而最近好像台湾跟日本的互动还蛮多的，很多日本的片都在台湾完成。后来才知道呢，你在日本要拍片的话没有那么容易齁，因为有时候你在街角要拍嘛，那你可能会拍到路人等等的，日本很重隐私，所以往往呢你住一个接一个场地只有一个区域可以拍哦，没有像台湾就是你接一区到处都可以拍这样。所以其实近几年呢蛮多日本的片都在台湾进行拍摄这样子。好，也带你关心到呢这个最新的天气表现哦。明天后有个县市是有高温特报，是南投县，大概呢说气温会达到36度以上，其他县市看起来气温都是蛮正常的，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哦。但秋天啦变化很大，说冷就很冷，说热就很热，还是要做好保暖工作，该戴的要戴好哦，不要感冒了。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呢，郑秀文的《我应该得到》。

好的，听到郑秀文的歌声，我应该得到，也是他呢1999年哦《太阳花》这部剧当中的主题曲，嗯，也是花系列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哦，也希望呢大家多多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持续的回报，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说中正路的西行呢，中心街道圆通路的快车道是有相关的这个工程在进行当中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剧的歌曲送上郁可唯的作品《指望》，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剧吗？

当年犀利人妻的主题歌曲，听到郁可唯所演唱的《指望》。凌晨0:30咯，那因为今天齁是连假的关系，所有的单元会全部抽掉，用好歌和最新路况呢一直陪伴在你身旁。你现在所听的是呢警察广播电台齁，那路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0800000123。

好的，听到曾玉佳的歌曲《爱过的朋友》啊。收录在当年的公视台语台的电视剧哦，《阿叔》当中的片尾曲。凌晨0:34咯，不知道大家在哪边收听景广呢？北中南东哪个县市啊？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况拢顺顺顺哈。哎，对不顺对懂嘞，爱卡点位搞温共哦，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歌一首首的送给你哦，同时也送上呢刚结束的一部剧1987的主题曲，来自曹雅文，以及呢韩国的歌手文熙景所演唱的《春天的歌》。

刚结束的剧来自公视台语台呢，《再见1987》里面的歌曲《春天也刮》，也是首跨国的合作哦。凌晨0:38了，也希望大家呢跟景广注意一下呢你的车灯。哎，很晚咯，有开灯吗？没有开灯，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开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

听到陈伟的歌声，活一天拼一天，你有想起来是哪一部剧了吗？没错，就是《土地公传奇》的主题曲哦。当年呢，在1998年哦，红遍全台的剧，因为《土地公》也相信。

可是陪大家哎，蛮亲切的神明哦。好，同步也请大家呢跟景广确认一下精神哦。那什么困吼，麦基爱休困节再出发喽。然后呢，从现在开始到凌晨五点呢，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希望大家呢务必要打起精神再开车，不要硬开哦。尤其连假期间嘛，车上都载着一家老小，你说是不是？一首首的好歌帮你提神，听到呢贾静雯和江宏恩等一众歌曲所带来的作品《飞龙在天》。

来哟，灰龙飞九天。当年啊，红遍全台的电视剧是2000年的作品，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吗？时间是凌晨0点48分咯，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目前的整体的天气表现哦。就像呢，我记得节目第一个小时有跟大家提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嘛。今天呢，台湾齁东北部地区以及基隆北海岸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的山区和东部以及东南部呢和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其他地区呢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下午之后呢，中南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然后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呢，基隆北海岸以及呢东半部沿海绿岛和蓝屿呢会有长浪的发生，尤其目前呢在东部已经观测到 2.7 公尺

的浪高哦，所以大家齁，相信要追国庆烟火，很多人在东部嘛，记得不要去海边哦，因为海边的风浪是蛮强的哦。好歌一首一首的送给你啊，送上周华健的作品《刀剑如梦》。

Yeah， 听到周华健的歌曲《刀剑如梦》，时间呢是凌晨0:52哦，也同步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像是呢在台十九甲的雾社大玉岭路段，双向呢有车多哦，那五岭停车场呢是满场的状况哦。来听日剧的歌曲吧，听到恰克与飞鸟所带来的 Say Yes。

好，听到恰克与飞鸟的歌曲 Say Yes， 也是当年呢1991年哦的日剧101次求婚电视剧的主题曲哦。时间来到凌晨0:57啦，非常感谢你的陪伴哦，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晚安祝福，大家晚安哦。那等一下会交棒给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的4点钟，送上节目最会怕最后一首歌，听到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哦。

0: 凌晨一点钟，一天的成功或失落都随着逐渐宁静的夜晚而自由。我是小球庄娟英，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回属于自己的梦。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Hello，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国庆连假的第三天咯，10月11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哦。首先在国道1号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南下的293公里麻豆站被跑道的外侧有动物呢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那同时呢带你关心排除的讯息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呢中和隧道的内侧有施工，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

0: 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2: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1: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2: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1: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已经来到了10月11日了，也是这一次双十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3天的假期，你有没有好好的安排行程，好好的出去玩呢？不晓得你去了什么地方哦。有听众跟我分享说，他这一次去苗栗当天来回，那也有另外的听众说，他的计划哦，就是在路边看一些野猫，帮他们拍个照，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哦，整个画面，可爱的画面就浮现脑袋里面了。不晓得你有怎么样子的计划跟安排呢？又要在最后一天往什么地方去呢？不管你要去什么地方哦，记得不要再去武岭了。从昨天塞到现在啊，各位，现在台14甲线双向武岭停车场满场了，车多拥塞，定点基本上呢都是不太能走的一个状况，而且真的是很多人违停啊。再一次强调一下，这边违停造成的交通困扰是非常严重的。那当地辖区的警方呢，如果说真的状况太夸张的话呢，他们也会上去加强取缔的。所以如果你听到了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请记得不要再去武岭这边了，这里没地方了，没有位置了。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来留意一下有活动的交通管制。在台北市区的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南路这边的东西双向全线都是在管制当中的。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街，以及环宁街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这边呢，

也都是南北双向管制当中，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晚上12点哦，整整24个小时都是不能走的。再请您先行盖刀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蔡健雅的《好想放假》。

蔡健雅的好想放假，哇，这几个礼拜放了两次的连假，会不会在下个礼拜要上班的时候你开始收不了心，就一直想说什么时候才会有连假，我好想要继续放假哦。啊，俗话说得好，这种事情呢交给明天自己来烦恼啦，所以呢今天还是连假最后一天呢，就放心放胆的去玩吧。什么收假的那个心收不收得回来，工作怎么办，状态怎么办呢？没事，我们还有之后的自己可以面对。虽然可能到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你会很想穿越时空来给现在的自己两巴掌，但没关系，我们到时候再来想办法，至少放假的时候先把全心全意都投入到玩乐里面嘛，是不是？现在来到了1:13哦，我们在想着怎么玩的同时呢，也要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

起啦。这里要提醒大家几个市区的施工路段哈。首先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的444到454号，以及往中和方向从569巷到523巷，这里两个路段都正在施工封闭。再来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的这里包含了忠孝桥双向汽车道的内线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现场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麻烦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既然都是放假，那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棒的 Kimoji 嘛，对不对？下一首歌曲来自拉卡菲浪的好心情。

来自皇后皮箱的歌我们。时间是1:22，你在哪里听景广呢？目前北中南东从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哈，也没有出现气候不佳的标志，表示说现在开起车来应该算是蛮舒服的。那也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夜间行车，开夜车总是比较累的哈，精神状况一定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你边开边睡觉呢，可以拿度孤哈，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哈，不要硬撑逞强，这样很危险的。那目前的路况消息呢，依然要持续提醒各位哈，台14甲线在雾社大雨岭这边，我们店后五岭停车场是不能走的。好，这里已经上不去了啦，拜托不要再往这边了，这里整个塞到不行，连续3个礼拜4个礼拜我的时段这边呢都是客满的状况，更不用说廉价了，赶快找其他地方前进，

头了。另外市区部分呢，提醒一下各位哦，这边是在台北市。好，台北市区的这个松寿路到松智路这边哦，整个都是有管制当中的哦。市府路附近呢，也都是有受到管制，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乌流，冰雕。

听到来自乌流的冰雕，1:28。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消息，那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记得打开车灯，那不要开到远光灯咯，不然你的前面的驾驶朋友还有你对象的驾驶朋友会很想对你骂一些不太好听的字啊。哦，开远光灯对大家的眼睛造成的负担蛮重的，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啦。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0-1234。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1:35，大家晚安。现在这个时间呢，通常来讲是我们的单元时间哦。不过因为连假的关系，我们单元都先暂停取消一下，要来带给大家更多的路况呢，还有关于连假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哦。事不宜迟，我们就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啦。没有错哦，每逢连假呢，高工局都会寄出交通疏导措施。包含了匝道封闭、高承载，还有收费的一些优惠时段哦。那目前呢，到5点之前，大家最喜欢的全国道暂停收费，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开车上路，省点过路费。那除此之外呢，其他时间都是单一费率。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另外，高承载管制实施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最后是匝道封闭，今天实施的匝道封闭呢是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实施的地方是国一的湖尾埔盐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这里都是有在进行封闭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同时也来到了连假的第3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代表什么？代表收假日了嘛，对不对？大家该玩的玩完了，应该都要返乡，也不能说返乡，返家，来准备面对之后的可能一般的工作啦，未来的生活啦之类的，好，那我们回到正题，收假日的这个交通量呢，也会是高峰啊。高工局也表示说呢，他们预估依照这几年的一个状况来看呢，收假日通常是平日的 1.2 倍，尤其在北向的交通量呢，可能会到 1.3 倍哦。那今天的重点拥塞路段有哪一些？大家如果今天才会在白天的时候开车的话呢，你可能就要留意一下了。重点的拥塞路段包含了国一的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从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还有国道5号的北向宜兰到平林，还有国4的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国6的西向从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这边，以及国10的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些呢全都是今天高工局列出来的预计的拥塞路段啊。那这其中呢有一个最重要至关紧要的路段是什么呢？就是国道5号的北向宜兰到平林，到底有多么重要呢？因为高工局预估啦，这个国5北向的宜兰到平林啊，可能从早上10点开始出现车潮，然后就有可能一路塞到晚上9点。这个很夸张，很可怕的。你想一下，早上十点，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卡卡卡卡到晚上9点，你才有办法离开国道5号。你整个11个小时都在上面，这谁受得了？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留意一下哈。那除了国道5号的北向宜兰到平林非常的需要大家特别避开这个时段之外呢，国1的北向苗栗到湖口，以及国3的北向关西到大溪，也是预计从今天的下午3点开始就会出现明显的拥塞情形了。一样齁，会一直这样子塞塞塞塞到晚上9点钟。所以如果你今天呢有可能会使用到这几个路段的话齁，看能不能更早一点就出发，或者是你就干脆开更晚的车回来齁。好，希望大家可以掌握一下这些拥塞路段尖峰时段，稍微有一点概念之后呢，然后避开他们，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你的行程了不要在3天连假的最后一天呢花的大把的时间全部都是在塞车上

这样子实在是没合啦齁，不划算又蛮痛苦的啦。那当然也知道说你们在外面玩你不想那么快结束嘛，对不对？可是你想一下，如果提早结束个两个小时可以完美的躲过你在高速公路上塞六个小时呢，这个投资报酬率非常好哦。所以呢大家自己再评估一下咯，也可以随时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提醒你说到底现在什么地方是拥塞的，你也可以走一些平面道路或替代道路啦。我们继续来听歌。这几天大家应该都玩得很嗨哈，是不是玩到有一点就是不想回家，意犹未尽

来自 Juice Boy 跟派伟君的意犹未尽，紧接着听到格式塔少女他们最新的专辑里面的歌曲，跟陈以恒合作的 Melting Lights。

日语跟台语的化学反应真是令人着迷哦！来自格式塔少女跟陈奕恒的 Melting Light。 1点47分在听歌的过程呢，有最新路况，国道三甲南下过冈山这边呢，有两台重机往南在骑哦。哎呀，怎么会有机车跑上来国道上面呢？麻烦大家留意哦，国道三甲南下过了冈山，两台重机往南在骑当中。另外台十四甲线哦，这边五岭满了，停车场是满的，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哦，现场非常多车违停哦，车多定点啊，整个卡住了，大家请直接掉头改道了哈，找其他地方去了。这里不会因为连假要结束人就变少哈，就算没有连假，这里还是很多人哦，大家真的是可以开发一下其他地方啦，不是只有五岭可以上去哦。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了，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的下一首歌来自欧巴熊七的慢青，这首歌叫慢慢行慢慢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冠维的《四宝》，这首歌曲也是去年哈2025交西词曲创作的银奖哦。1:57啊，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 Cherry Blood 的《All Our Way》，我们在歌曲过后2:00整点报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现在时间是半夜两点，开车的时候不要打瞌睡哦，赶快提起精神吧。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要请大家继续留意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有两辆重机往南在骑当中，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请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台十四甲线双向在五岭停车场这边呢已经满场了，现场车多拥塞定点，不太能走，有很多车子违规停在车道上，造成现场水线不通的，很麻烦大家也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接着提醒各位的是，台北市区呢，因为有活动的关系，从刚才零点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12点，一整天都有管制。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的南北双向，以及怀宁街从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这里全部都是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跟忠孝桥的双向，汽车到内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0-1239，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咱后礼拜要食饭，你啥物时阵较方便啊？
1: 哇哦，可能爱过几天才当确定诶。
0: 安怎？你最近是足无闲诶，吼？
1: 无啦，是我有一台老车要报废，要先甲回收商约时间，我惊会拄着食饭诶时间啦。
0: 你还阁唔知哦？即马有汽车车主变到场收车诶服务呢？
1: 变到场？安怎用啊？
0: 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申请，甲车辆的状况写好后，翕相片传去网络，回收商就会照资料线顶报价。
1: 所以，我若接受报价，回收商就会家己去拖车。
0: 对啊，你唔免亲身到现场，嘛会当家己安排时间哦。
1: 安尼，我就免阁等收车的时间，食饭的时间嘛较好用啊。
0: 安尼，后礼拜就准时来食饭，唔通阁讲要等你哦。
2: 要申请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会当利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顶申请，确认报价。另外要注意，车辆要停在合法免收费的所在，车内物件嘛要先处理好，让回收的作业顺利进行。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4: Hello，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芳。等天啊，我不记得。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2:07，听到来自君爵小强的《像是中了你的毒》。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不晓得在收听晴广的大家是不是也像是上瘾了一样，中了毒一样，会一直想要听晴广每一个主持人来讲话呢？好啦，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要来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齁。目前呢是要请大家继续留意到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两辆机车往南在骑齁，已经过去了快要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了。再来依然是台14甲线五岭停车场满了满了，不要再上去了，赶快找其他地方直接掉头齁。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在管制当中，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以及怀宁街从宝庆到贵阳，这里的南北双向也都是不能走的，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上个小时没有提到今天天气状况齁，我们就来现在关心一下连假最后一天到底天公做不做美啦。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说，今天10月11号齁，整个环境呢基本上还是偏东北风的，那就表示迎风面的像是基隆北海岸啊、宜兰地区啊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大台北的山区以及花东

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的。中午过后呢，中南部的山区会有零星降雨的可能性。所以基本上来讲呢，北部、东部、东北部比较容易下雨啦，其他地方呢都不用太担心哦。温度方面啊，来到了温度了哈，今天北部跟东半部的白天高温大概是29到31度。哦，比昨天还要热蛮多的哦。昨天我记得最高温才 29, 今天直接往上攀升了2度哦。好，那中南部的高温呢是31到33度，尤其在一些内陆地区啊，可能来到34到35度哦，更有可能会突破36度，所以哇，南部的朋友们辛苦点了哦，今天的天气可能跟七八月差不了太多啦。如果你是白天中午那边要出门的话呢，注意哦，防晒还有补充水分啊。至于今天全台各地的早晚低温大概是落在22到26度，所以其实早晚温差蛮大的哦。如果你跟我一样会在清晨啊半夜这边出没，在外面爬爬灶的话呢，请一定要多带一件薄外套好长袖呢来御寒哦。而且听说最近不管是流感啊还是什么样子的疫情哦，就开始又好像流行起来了哦，让整个大家在玩的过程当中呢有点人心惊惊哦，人心惶惶的啦哦。那大家真的是在玩的过程呢也要玩得开心之外啊，注意一下自己健康，可以在人多的地方戴个口罩呢就戴一下口罩哦，那也记得勤洗手。外出回到家之后呢，你的这些外出衣物啊也都直接给它换掉，都要去洗，然后不要再想说啊，我可以再穿个两三次再洗哦，其实上面呢都已经接触到外面的空气，外面的污染源哦，你这时候再把它丢在你的房间啊室内的某些地方哦，放着没有去清理它哦，它可能会让整个病菌呢扩散在你的室内哦。所以大家也在平常的时候呢哦，把你的这些习惯稍微做好，就可以让自己免于成为下一个一直打喷嚏、一直流鼻涕、一直咳嗽的那个病患哦。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Purple。

从在吉他社初次遇见你，我相信你已经被我出众的外表深深的吸引了。你笑了，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笑，是你用傻笑掩饰内心的澎湃。没事。

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不放的。

0: 来自巴青哥的卢卡斯，也是他们专辑的同名歌曲。2:20，目前依然要持续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的南下，过了冈山，两台机车一直往南在骑，已经骑了已经有40分钟的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啦。来到了连假第三天哦，今天有什么地方可以去走走呢？如果说你今天还在外面爬爬照的话呢，不妨就去一下桃园的台湾设计展哦。桃园会展中心的设计展，前两个礼拜我也有去，我觉得蛮不错的哦。虽然很多东西你没有住桃园，你可能也不太了解当地的一些事情哦。不过整体的那种沉浸感跟那种给人家那种体验的感觉，还有重点是啊，里面很宽广，走起路来很舒服，冷气又很强啊，去里面散散步呢绝对没什么问题的啊，是一个非常好去杀时间的地方啊。另外在新北的市民广场呢，一直到10月12号之前啊，在这里是有新北市客家义民爷文化祭，也都可以让大家过去感受一下这个传统习俗的氛围啦。希望大家在连假的第三天也可以好好的来规划一下行程哦。当然如果你是住在可能你现在去的地方到比较远，然后你回程会经过一些重点拥塞路段的话呢，那你今天就还是不要安排行程比较好一点，早点回家啦。你先回到家之后要干嘛再说嘛，对不对？你可以先回到家之后行李放好，你再去咖啡厅，再去逛街，再去做些其他事情。不然你先在外县市玩玩玩玩到可能下午一两点开始要开车的时候，发现你在高速公路上面直接塞住了不能动啊，那就有点麻烦了哦。所以大家也在继续的锁定情况，然后让我们提醒你现在什么地方开始车多了，然后开始管制了，开始怎么样怎么样了，你就可以稍微安排一下开始要走替代道路还是说改道通行了哦。下一首歌相信你也听过，如果会唱呢就一起嗨起来，张惠妹的火。
1: 我们就是火。

张惠妹的火，也希望大家每一次放假都可以火火热热的，好好的玩耍，好好的放松，尽情的去挥霍自己的体力跟你平常的压力哈，然后把自己整个人给榨干之后呢，再回到职场上继续为了生活怕拼哦。2:26，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的 Nothing Left to Lose。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思念的火来自蔡佳林。时间来到了半夜2:37，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冈山，有两台机车往南骑上来的这一则路况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哦，说他们已经顺利从男子交流道离开了啊。大家真的是国道目前是只有汽车可以通行的，好不好？大家如果骑车的话呢，就不要骑上去，很危险。再来一样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啊，双向车多拥塞定点，完全不能走，整个违停车辆多到现场是没办法动的，好，麻烦大家不要再往五岭前进了，赶快找一下其他地方哦。接着台北市区呢，这里有活动的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全线车道，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的南北双向，以及怀宁街从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整个都在管制。这个活动会持续到今天晚上12点，还有非常长一段时间，请大家先行改道。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空吧0000003。好的，我们要来利用原本的单元时间，跟大家继续来告知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啦。来到连假的最后一天呢，10月11号匝道封闭，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实施的地方是国一的虎尾普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从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哦，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以南头城的北向入口。那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在待会5点之前呢，全国道暂停收费，其他时间采单一费率，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大家可以来利用这个优惠措施省点过路费了。不过一样老话一句，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连假的第三天，升旗典礼也已经结束了哈，国庆烟火的部分呢，昨天也放完了。那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如果你人在北部的话哈，到今天啊，都还有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哦。我有蛮多玩音乐的朋友呢，有去共享盛举的，哇，现场真的是蛮热。

热闹的哈，氛围也很棒，大家也可以去一起玩乐，陶冶一下你的音乐气息哦。或者是如果你肚子饿的话呢，今天最后一天呢、啊，在台北圆山花博这边哈、啊，是有国际牛肉面节啊，去找到你心目中的那个 only one 哦，那个唯一的面，唯一的口味，看你喜欢谁哦。来听到下一首歌。我昨天有放国庆烟火，不晓得你有没有去看呢？听到来自理想混蛋的夏夜烟火。

况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哈。从路网图来看呢，全台各地也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如果有任何我们没有报道的路况，然后你发现可能这个是需要提醒大家的，你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0000-0003来提醒各位了哈。刚才听到夏夜萤火，接着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500夏夜晚风。

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充满着思念之情的歌曲，来自周兴杰的《思念都为家》。如果你听着听着，脑袋里面浮现起你很久不见的亲人、亲戚、长辈、亲朋好友的脸的话呢，不妨就趁着连假最后一天去拜访一下他们，跟他们吃个饭、聊个天，一个简单的行程，然后关心一下彼此，这样子也是不错的。有路况麻烦你报警广了，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吴建达的《随风去》。

不管遇到什么难关，有什么压力，或者是说不出口的话，学着这一首歌曲，一起随风起啊！来自吴建达的歌声。2点57分，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三点前要来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小旺福的《晚安伦巴》。歌曲过后，三点正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论况消息。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咯。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那持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雾社大屿岭这边的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麻烦大家不要再往上了，这里整个塞住不能走了，而且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造成现场呢交通是非常困难的。请大家，如果你有听到这一则消息的话呢，你原本要前往五岭的话，请帮我们直接掉头改道了，去找其他地方玩哦。那接着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区这里因为活动的关系，管制地方是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的南北双向，以及怀宁街从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也都是在管制的，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市区部分还有施工路段，这里是在新北市的新北环快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内线的机车道，更正是内线的汽车道。再来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跟忠孝桥的双向汽车道内线呢，也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会准播报，0800-000-1231，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百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0: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看我七十二变，来自蔡依林，非常早期也经典的歌曲哦。用这首歌来开启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大家晚安。时间来到了3:08的话，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了，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金广呢？如果你现在正在路上开着车的话呢，请记得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好，不要疲劳驾驶了。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来休息，稍微小眯一下，好，再继续上路出发哦，不要逞强。那也记得打开你的车灯，不要开到远光灯了。目前路况呢，依然继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五岭停车场满场，不要再上去了。我真的是要看看说这个五岭停车场的状况是不是每个礼拜都会上演哦。好，那这里还要来提醒一下各位哦，这里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4-454号在施工当中，那连城路往中和方向呢，569巷到523巷也正在施工封闭，好，麻烦各位先行改道。任何的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艾薇《速成恋爱》。

这首歌曲来自哎，你这周要干嘛的浪费时间、哦、没错，刚才那是他们的团名，非常的有趣，而且感觉很像你每次把他们的团名先念出来之后再念其他的歌名，都会觉得这整句话是成立的。来到了3:17、哦、目前呢没有新的路况，有任何的更新跟着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03。今天是10月11号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哦，那北返的车潮呢会非常的多，拥塞路段呢也要请大家来特别留意一下了哈，包含了国一的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投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三的北向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五的北向宜兰到平林，跟国四的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国六的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以及国十的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些都是今天的重点拥塞路段啊。高工局也提醒大家哦，如果你是西部国道的北向用路人呢，建议南部地区的朋友在早上的9点之前啊就出发了，中部地区的朋友呢要中午12点前出发。那如果是国五的北向朋友呢，你可以的话也是早上9点之前就先出发好，以免呢你在路上塞到爆掉了，好不好？那当然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开夜车出发好，因为呢到5点之前都有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哦。当然这前提是你的精神状况许可啦齁，如果你是一看到外面天色是黑的你就想睡觉的话呢，那你还是不要勉强了齁。希望大家在连假第3天也可以顺利的规划你的行程哦，稍微少玩一点也没关系哦，至少你回到家里呢还是一个很早的很漂亮的时段，那你就可以再利用这些时间呢去做更多想做的事情啦。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戴琳跟 Mars 23的 Our Dream。

听到是拍摄少年呢，我还有偌济时间？你还有偌济时间？今嘛距离连假收假哦，应该够一整天呐哈，20个小时左右，你可以好好的来继续玩哦，继续的来享受最后一天的假期时光啊。我还有多少时间呢？我还有在半个多小时哈，等一下也要回家休息一下，然后我要下台中回老家来过我自己的连假哈。虽然说是连假，但可能也过个两天的夜，然后就要再上来继续工作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时光啊！这首歌来自李彦廷，不知道会不会太晚。找不到我之后回家的日子就算再少，心里想说的话再多，为何等到了毕生后再留言都还不知道怎么再跟你开口。记得我3个月大半夜的手术室外走廊，听到的是你在跟医生拜托，当胸口被一刀疤盖过，你说平安就好，不奢求太多，其实我想做就做，说到做到，不然就不要开口。如果想做你的骄傲，不需要别人来拍手，这倒也是想什么都问题，做什么都答案，说过你最讨厌解释，选一条路我在等一个位置，像从小一直在等你个 yes， 如果能再更听话，我可以不说真心话，让你刮目相看，那个第一名是不是就能更自信吧？别扭中还在没大脑，都想不通，为了什么才一直在跑？肯定的掌声中远远不够，也许才不断的往外一直在照，但有时它就像噩梦，默默夜里又钻出个缝，墙上被吹出个洞，你我双眼哭得一样重，那是真的很痛，真的很痛，真的很痛。

昨天只会越来越多，明天只会越来越少，沉重的话能否轻轻地说，再大的风雨也都变得小，再大的风雨太晚，不知道怎么让你不再担心，睡不着所以常把话讲太满，时间很甜很残忍，时间就摆在那却没察觉过它流动的快慢，流星化成了一道一道白发，这一生已经短到不能够再短，当初录音的路上车厢的窗外那是一片片的雾蒙，手机的画面停在你简短的讯息，只想恭喜儿子陆鹏，明明你从未错过每篇采访，手机搜寻那都是我们。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遭到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BE48，
0: 每份浪漫享有你的陪伴，那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吧。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2: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
0: 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的神队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
2: 平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来自生命树乐团的《弟弟飞行》，不管是在弟弟还是在空中，让尽管陪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大家晚安，来到了3:38啊。感谢您持续锁定尽管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节目的最后一趴了哈，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让阿金陪你度过连假最后一天的清晨时光啦。好，待会儿4呢就要把主持棒交给66了，让他继续用充满活力的声音陪伴你到早上7:00哦。今天算是蛮和平的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路况消息。目前依然要持续提醒大家的就是，没错，你想的没错，就是那两个字，五岭哦。五岭停车场这边满了，不要再上去了各位。麻烦你正在路上想要前往五岭的话呢，直接掉头哦，直接一个360度大回转。哎，360度是转了一圈吗？哦，不对哦，应该是180度大回转才对。360度你会转回原来的地方啊，反正就是掉头啦，好，赶快找其他地方去了，不要再往五岭去了哈。那这边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齁，以及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的南北双向，还有怀宁街从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这里整个都在管制不能走，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00齁，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跟忠孝桥的双向汽车道内线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也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区的新龙路2段217巷到辛亥路5段单向在封闭当中，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进行通行。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节目的尾声啦，听到来自郭靖的幸福不设

来自幻蓝小熊的歌。哎呀呀，今天你如果人还在南部的话呢，不妨可以来到高雄这边哦。在10月11号的今天呢，高雄还是有蛮多的活动，像是在左营莲池潭风景区这边哦，就有高雄左营万年祭哦，到今天都还有。再来博尔艺术特区呢，大义公园这边啊，是有嬉皮派对的哈。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喝酒的话呢，你不妨来到这边一起去喝个痛快哦。但我是不会去啦，因为我要去台中。当然爱河这边有活动哦，爱河有高雄爱乐热气球的活动哦，你也可以来看一下这里的一些像是DIY 啊、音乐表演啊、餐车野餐等等的哈，都在这边啊。高雄除此之外呢，还有在这个左营建业新村有眷村嘉年华左营场，以及高雄市的盘花公园哦，这里是有高雄义民祭、义路寻踪的活动，到今天都是还有的。所以如果你人在南部的话呢，往高雄去今天享受一下最后一天的时光准没错齁。不过呢你还是要留意一下啦，因为北返车潮蛮多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玩的话，你可能玩一下下齁，或者是就干脆玩到很晚很晚齁，可能晚上九点过后再回来啊，基本上你就不太会塞车了齁。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麻烦各位了齁，拨打电话 0800-0003-0003。下一首歌曲来自林怡，《爱的这款酸甘甜》。

来自凤小岳的歌声《芝麻小事》。今天就陪大家到这边咯，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流血八百屋的《融化的两人》。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啦，让他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祝大家的连假最后一天可以有个美好的假日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晚安。

0: 广路况导航，
1: 暂停呢。
2: 警官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你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那要继续来提醒各位。

的是台十四甲线雾社大雨岭这边，五岭停车场满场了，麻烦大家不要再往五岭上去了，这边车多拥塞，非常多的违停车辆，造成现场的交通是非常不便的，请大家直接就改地点，不要再上去五岭了。再来，台北市区有活动的管制是在卡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公园路从常德到贵阳的南北双向，以及怀宁街从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都正在管制，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一整天都是管制当中的，请大家也先行改道。最后是市区部分，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双向汽车到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123，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哦嗨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跟假日啦。首先也是要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 101.3，花莲五和地区 FM 106.5收听，还有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下载下来也是可以收听到精彩的节目的哈。当然呢，我们的警广总台还有各个分台也有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可以在这个让大家互动，大家也可以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今天是10月11号嘛，那现在时间来到4:08，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呢，还是已经规划好出门玩哦？现在可能在远行当中，还是说跟六六一样持续在工作的伙伴，我们也是一起加油哈，持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着你度过这个不管怎么样呢都可以很美好然后开开心心的时间。假日嘛，对不对？已经来到连假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真的是要好好把握一下。不知道昨天双十节你去有没有去哪里玩啊，还是有去参加我们的国庆大会的活动吗？六六昨天下班之后是一路跑跑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我们的这个总统府周围是有管制的，在昨天，然后我就绕了很大一圈，想说，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比较可以看得到现场的这个舞台，还有一些演出的？结果绕了一大圈，哇，真的是戒备非常森严哈，就是距离非常遥远，所以就只能透过那个凯达格兰大道那边稍微看到一点点。但是这个台湾的民众呢也是非常热情，所以大家现场也有很多的人来参与。阿六六个头就比较矮一点，所以也是只能硬挤，然后好像可以看到一点点，好，然后就心满意足了，就感受一下这个国庆的氛围，然后就回家休息这样子。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带给大家一个非常经典的歌，英文歌曲是来自 The Beatles 披头士的 Yesterday。

一首舒舒服服的歌曲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哦，来自 The Beatles 披头士的 Yesterday， 时间4:12。

我们的路况消息呢，目前最新是没有最新的路况消息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在台十四甲五岭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的，然后也是满场的情况，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呢想要看夜景、看日出的朋友，哦，我们可以换个地方。依旧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违停的，因为我们现场也会安排这个相关单位加强取缔啦，所以还是要遵守一下规则，对不对？

市区持续性的施工，在新北市连城路往土城的444号到454号呢，还有连城路往中和569巷，一路到523巷，这边都是施工封闭的哦。预计早上6点才会接货排除。还有新北市的新北环快双向，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了内侧的汽车道，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不过一样要请驾驶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了。时间也是预计早上6点会排除。那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呢，市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边也是有这个工程持续施作当中哦。还有市大路到水源街的35巷，这边会占用内侧一个车道跟市大路的匝道。还有我们的水源街35巷一路到永春街的200巷，这边都是会有工程的哦，会占用一个车道跟市大路的匝道，再提醒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先行改道咯。台北市新龙路2段217巷到辛亥路5段也是单向封闭了单向的车道，然后全面也都会有工程在进行。那我们现场呢也会调拨对向的车道通行，所以也在请驾驶朋友根据现场的指示哦，变更一下我们的行车动态。然后呢，六六其实看到了这边有这个昨天晚上信义区的这个管制的路况，就想到诶，现场不知道是有没有听众朋友昨天晚上有看到我们的信义区的烟火，或者是台东那边不是有这个焰火的放射吗？就是会有

这个很漂亮的焰火，10000多发哦，非常惊人的一个很壮观吧，现场应该是。六六看网络上的影片都觉得哇，如果有去现场的话真好，但我觉得还是在家休息，毕竟六六的个性比较需要多多的休息时间一点。我们再来听第二首歌曲哦，来自 Her Le Queen 的歌声《拉面公子》。

21分，也是比较慵懒一点点的一首歌曲，然后用这个舒服的感觉来迎接我们连假的最后一天。来自 Hella Crane 的拉面公子，2022年发行的歌曲。北部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庆大会现场还是会有一些撤场的工作，像是我们的这个主视觉的这个视讯墙，它也会因为要可能撤场，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交通管制，一路到早上的6点的管制的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哦。另外呢，我们的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都是会管制起来的。还有呢，我们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也是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我们现场可能有一些架设要准备要撤除的一些交通管制，好，所以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帮我们多多留意，配合现场的引导改道。台北市的部分，我们今天也是有活动哦，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以及公园路常德到贵阳南北双向，还有怀宁街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这边呢都是会有活动在执行的，所以也是会有交通管制跟一些疏导的勤务啦。那时间的话呢，会一路到今天晚上的12点，对，没有错，就是10月11号的一整天齁。再请台北市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喽。

4:23，目前依旧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报和利在哈，但是这个持续性的工程还有管制的部分，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了。如果最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尽管感谢您的帮忙。那接下来来听到两首英文歌曲啊，先来听听看。来自 Justin Bieber 小贾斯汀的 Let Me Love You。

来自 Ed Sheeran 跟 Beyonce 的 Perfect， 时间4:32。不管是什么时候，都要相信自己看起来是非常 perfect 的吼，真的自信这件事情很重要。只要你拥有自信，或者是有一个热情在，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更有一份力量的感觉。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继续来带给你好听的歌曲。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森的 Symphony 这首歌曲，收录在 So Good 这张专辑当中，2017年发行的歌曲。时间4:38，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跟我说声早安，或者是跟我分享一下说昨天双十节哦，你去哪里走一走晃一晃啊，我做了什么事情，吃了什么好吃的，都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其实要提醒到你哦，这个市区的路况消息，在台北市新隆路二段217巷辛亥路五段呢，这边是封闭了单向车道，持续进行工程当中，那一路会早上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是台北市的麦帅一桥 P120 到 P121 的敦柱之间，往松山方向的右侧车道是封闭的哦。那往松山方向的左侧车道也是封闭的，因为我们这边现场也是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预计早上6点钟的时候才会排除。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这边双向也都是回堵拥塞的哦，所以提醒驾驶朋友，我们先不要上五岭了，因为这边目前是蛮长的状况。那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有在这个不论是在哪里啦，我们都不可以违停，对不对？如果是红线的话呢，就千万不要停在路边啊。如果是有点疲乏，我们开车上路觉得有点累累的，不妨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可以停车的地方稍微停一下休息一下。不能停，不，千万不可以违停哦，因为违停的话，我们这个现场也是会有相关的同仁在这边进行加强取缔的啊，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在哪里都不可以违停。

只要勇敢去爱，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超能力。听到来自 Ozone 的浪漫主义，时间4:44。这首歌曲啊，它其实把传统的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我们原本三民主义的那个主义哦，改成 idea 的那个主义。核心的概念就是想说，我们爱呢是可以化为每个人心中最浪漫的想法跟点子、创意、idea 的。只要你勇敢去爱，就不用怕困难，你都会有自己的超能力。所以呢，这首歌曲也是 Ozone 成员们他们亲自创作歌词的，想说描绘出自己想要的超能力。然后也首次担任 MV 的摄影师，挑战自己写歌、自己唱、自己拍、自己演，这样子完成共同的一个任务，非常的厉害哦。

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维多利亚莫内在10月2号今年10月2号发行的新歌 Juicy。

维多利亚莫内收录在《Frequency of Love》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Juicy》，也是非常新的歌曲，有10月2号发行的。那我们来看到市区的这个管制的状况好了，在高雄市，永丰路、瑞隆路到瑞北路这边。封路的状况会一路持续到10月11号的中午哦，所以提醒高雄市的朋友，驾驶们如果有要行经高雄市的话呢，也要帮我们多多注意一下了。另外呢，在台北市今天也是因为有活动的关系，所以会管制我们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中山、东西双向，还有公园路、常德到贵阳、南北双向跟。怀宁街、宝庆到贵阳这边的南北双向的道路，一路会持续到今天一整天哦，就是晚上的12点钟。时间4点50分，目前没有最新的路况消息，但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千万是养足精神在上路，不可以疲劳驾驶哦。如果觉得累累的话呢，可以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短暂的休息过后会更安全，然后，回家也可以更放心一点点。接下来听到来自田雅霍的歌声《安安》。

很多时候哦，通常是在这个差不多快要5点钟的时候，就会想起，哎，好久好久以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什么样的笑话，然后，哎，我们好像很久没有联络了。你也有这种感觉吗？或者是也有这种让你会心一笑，在你非常需要支持的时候给你一种力量，但是你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吗？不妨在待会儿可能晚一点点，等他起床之后打个电话给他，或者是传个消息，让他知道说，哎，在可能很久很久没有联络的这段时间里面，你其实也偶尔会想起他。时间来到4点54分了哦，那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要来迎接整点对时，5点整的整点对时，来了解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带给你来自叮当的歌声《杨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时间5: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台的最新路况。首先看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的情况，双向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提醒驾驶朋友千万不要违停，现场也会加派这个我们相关单位进行加强取缔。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施工封闭。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446-3号到460号，施工的状况也是持续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改到合成路一段。新北市三重区台艺高架以及忠孝桥的双向汽车道的内线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新北市新北环快双向哦，移动施工轮流占用了汽车的内侧车道，那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师大路到水源街35巷也是占用了一个内侧车道的一个汽车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进行工程施作当中。台北市新隆路2段217巷到新海路5段单向封闭进行工程，调拨对向车道通行。台北市麦帅一桥 P120 到 P121 墩柱之间施工进行当中。往松山的方向右侧车道是封闭的，左侧车道同样也是封闭的，预计早上6点才会排除。台北市凯德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视觉墙架设的关系，所以交通管制会一路到早上6点。同样是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也是有交通管制持续进行当中。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1: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2: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1: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2: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1: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2: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1: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2: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3: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右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5: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继续听歌，接收就是用这个好心情啊，迎接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

不知道大家这个连假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让自己心情开心呢？还是依旧是在生活当中，就是有不断的可能需要工作啊，或者是跟六六一样，现在依旧在空中陪伴大家。如果现在还在路上行驶的驾驶朋友，务必是要打起精神来了。毕竟呢，我们现在时间5:07，外面天色是还没有亮的情况，所以务必要帮我们打开大灯，然后留意一下前车的状况了。听到一首来自李千娜的歌曲《再会啦，心爱的无言的人》，但是她的歌曲呢，好像是有改编过的，来自李千娜跟黄绮冰的歌声，听听看。

依旧是我们脑中熟悉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千娜跟黄绮冰版本的《再会啦，心爱的不为难郎》，时间5:12。目前依旧是没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吼，那我们就是也是给一个拍拍手，大拇指，非常好，持续维持。当然，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的歌曲来自田馥甄的歌声，《值得纪念的垃圾》。

你也有那些被遗留在房间的角落，或者是留在心底不愿意丢弃的旧物，或者是旧情吗？ 来自田馥甄《值得纪念的垃圾》 2026年9月发行， 收录在个人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当中的歌曲。 时间5点17分， 目前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啊，在我们的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依旧是满场车多的情况，尤其是双向车道都是有用色回堵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然后我们的这个视线可能会不太好，所以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多多的小心留意 慢行，然后注意前方的车况，就是我们的这个前方各种道路的状况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哦。

0: 一样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违停哦。透过我们的 CCTV 还是看得到，现在可能这边是车多的情况，然后满场嘛，所以呢还是有一些车辆是违停的情形。但是呢，我们现场也会有远景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到大家哦，不论是在哪里，都千万不可以违规停车。如果要欣赏我们的日出或者是夜景的话，其实在台湾也是有很多蛮漂亮的地方可以欣赏到我们这些美景哦。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福山雅治的歌声《木星》，一首日文歌曲送给你。
1: 白い言葉

心若有光就要黑暗哦，来自曾伟忠的歌声《出外人》哦，2026年7月30号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5:2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喇叭吴彩珍的《善良就够了》。

0: 啊，终于忙完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啦。
1: 只可以休息一下下哦。
0: 啊，为什么？
1: 不要忘了，晚上你还答应老板要帮他跑一趟车到宜兰的。
0: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1: 瞧你的记性。嗯，好啦，马上就可以开饭咯。
0: 哎，等一下等一下，老婆啊，先来一罐啤酒让我解解渴吧。
1: 解渴？喝开水就可以啦，喝什么啤酒？
0: 哎呦，啤酒比较清凉嘛，还可以放松心情，让我好好的休息一下好不好？

0: 拜托，你又忘了、
1: 啊、
0: 晚点还要出车呢，还喝酒？
1: 不然一罐就好了，好不好？好，一杯，一杯也可以，好不好？
0: 一口也不行。老公，你开的是大货车，车身比较长，驾驶座位也比较高，然后呢，回转。

0: 老公，不是我不让你喝，而是啊，喝了酒再开车真的很危险呢。你要知道啊，你是一家之主，你的平安就是我的幸福啊。
1: 好好好，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我真的很渴呢。
0: 来，先喝杯开水，等会儿啊就可以开饭了。
1: 好，谢谢老婆大人。
2: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型车辆因为车体较重，轴距过长，载重量大，其行驶特性和一般小型车不同。如果驾驶朋友在发生酒后驾车、超载或超速行驶等违规行为，将更严重影响交通安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往往造成重大伤亡。提醒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酒醉驾车，更不要超载超速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时间5: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声早安啦。那我们目前呢，除了台14甲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然后双向是车多拥塞的情况之外，没有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哦，那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千万不可以违停了。在市区的部分，看到台北市，我们今天10月11号呢，会有这个洗脚这个活动在进行，所以呢，在凯达格兰大道东西双向以及公园路南北双向，还有怀宁街的南北双向呢，一路都是有交通管制以及疏导相关的勤务，会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啊，那再请驾驶朋友们帮我们多多配合了。新北市中和区的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还有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都是施工封闭当中的哦。那新北市台一高架忠孝桥双向呢，也是有汽车道的内线车道会有移动性的施工，那是维持正常通行的，不过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一下现场的道路状况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洋葱以及狗博的歌声，我甘愿重新爱过。

周星杰2026年10月1号发行的新歌《卖勇气进来骗问》，收录在这个《苏联都维加》这张专辑当中，时间5:45。

在台十四甲双向29公里到32公里昆阳到合欢山的路段，这边周边的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哦，所以建议用路人还是我们前往其他的风景区，先不要再上五岭了，因为我们这边停车场是已经满场的状态，也不可以违规路边停车哦，避免影响这个交通的通行。那我们现场的话呢，相关的同仁也会在持续的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大家不要跟钱钱过不去了吼。刚刚一个回头，我靠，天已经渐渐啊更啊吼，天亮了。我们今天是来到了10月11号。连假的最后一天，也没有规划要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呢？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部分啊，我们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因为国庆大会有这个我们主视觉的架设的交通管制，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哦。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边也是因为国庆大会有一些架设，所以也是有交管的，在提醒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10月11号这个大环境还是持续是东北风哦，所以提醒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地区，我们这边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山区呢，花东山区花东的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是会有零星的降雨的。桃园以南的地区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的话中南部山区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温度的方面，北部以及东半部白天的话高温差不多是29到31度左右，中南部会来到31到33度，比较热一点哦，尤其是中南部的内陆有可能会达到34到35度，而且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的。各地的早晚低温呢，也是会到22到26度，温度比较低一点，所以出门的话还是可以带个小薄外套，尤其是中南部的话，日夜温差是会比较大一点的。像是我们的南投县呢，已经是呈现黄色的灯号，也就是说中午前南投县的气温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减少一点户外活动或劳动啊，避免剧烈的运动，尤其是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有慢性疾病的朋友呢，也是要多多帮我们注意一下身体的情况的。保持室内通风跟凉爽是很重要的事情哦，人体或者是环境降温的方法呢，也可以让我们比较舒服一点。

像我们现在刚刚有说早晚的气温会比较凉一点嘛，像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各地的温度呢差不多都是介于22到24度26度左右，比较热的是恒春这边是 26.5 度啊，那各地的话差不多也都是21到24 25度左右。所以再请大家现在如果你是准备出门的朋友的话呢，再帮我们带一件小外套，注意一下千万不要着凉了。依旧是没有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非常的优秀哈。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如果准备出门的朋友，记得检查一下您的车辆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水表、电表哈，我们的油有没有加满，务必是上路前都先确认好爱车的情况，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接下来听到首歌曲，来自 Trash 的 Goodbye。

来自 Trash 的歌声 Goodbye 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在2024年8月推出的强打单曲，迈向出道15周年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呢，也是因为团员们各自面临人生中很大的大洗牌，还有一些挣扎跟痛苦的时期，被视为一首重生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呢当中也融入了很多 Trash 他们经典旧作的歌名，像是雨季啊，还有世界尽头跟希望你回来，也象征着一路陪伴的歌迷他们共同经历非常重要的时光啊。时间来到了5:56，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准备要来迎接6点整的整点对时，了解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最后一首歌曲，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温蒂漫步吻别。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泡早6点，一句一句

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目前是满场的情况啊，双向也是车多拥塞的，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能违规停车，我们现场也会有相关的单位加强取缔。另外看到市区的部分，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施工封闭，预计早上六点钟会排除，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相关的消息。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架设会有交通管制，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永丰路还有瑞隆路到瑞北路这边封路的情况会一路持续到今天的中午。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2: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2: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3: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时间6: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没错，也是66这个周末陪伴您的最后一个小时哈。在这个小时里面，我们待会儿呢会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国五的最新路况消息，以及这个松山机场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要来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了，听到来自王世贤的歌声《玄武英雄》。

0: 来自王世贤的歌声《玄武英雄》。接下来时间6:11哦，我们即将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林嘉璐，嘉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简单的叙述一下国五的路况，目前国五的双向南北双向呢的车速都是正常的，时速都有70-80，有些路段可以到90。那特别提醒一下，特别宣导一下，等一下下午的13:00到晚上的18:00，也就是下午1点到晚上6点，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还有宜四路口有高层才管制。那也宣导一下，我们行车上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车距，然后不要太依赖那个辅助驾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多注意天气，因为最近的天气都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坏。那我们预估呢等一下差不多10点过后就有车潮的涌现，请大家再多加留意了。以上是国五的路况。
0: 谢谢嘉璐。

我们播报员也提醒大家了哈，待会可能预计10点左右开始车潮就会慢慢越来越多了，所以呢也提醒，如果要走这个我们国道五号，不管是要去宜兰或者是要北返的听众朋友，务必是可以早一点出发啊。然后出发之前，我们也是要检查一下车辆的各个情况，我们的爱车呢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正常，有没有油哈，这样子才可以比较不会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那刚刚有提醒到说，在下午1点到下晚上的6点这个区间呢，我们在北返的部分路段也会有高承载管制，所以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咯。目前依旧是没有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如果您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66，尽管感谢您的帮忙。时间6点13分，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市区的部分啊，台北市今天会有一个活动，会我们会有这个管制的情况，一路持续到晚上的12点啊。管制的路段的话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到中山这边东西双向，还有公园路常德到贵阳的南北双向，淮宁街宝庆到贵阳的南北双向都会是管制的情形。那我们的这个国庆大会架设呢也是有管制的，所以从这个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一路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边都是会持续的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感谢您。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叶启田，人生跨头前啊，人生跨头前。

叶启田的歌声人生看头前吼，心情爱放好较轻松的啊，目睭一定爱给你看头前啊。我们开车的时候也是一样，要多多留意前车前方的路况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六六，感谢您的帮忙哈，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接下来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差不多六点半以前，我们都会是非常经典的歌曲来带给大家。接下来听到的是蔡琴的《人生就是戏》。

六点二十二分，来自蔡琴的歌声，人生就是戏。天气的话，哦，刚刚有提到跟大家说了，早晚可能会比较凉一点，但是呢，在中午前也是会有比较炎热的气温哦，这个气温还是会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南投的部分，中午前呢，我们中午前后这边南投是黄色的灯号，来到了36度以上的高温哦，所以务必是请大家保持室内的通风以及凉爽啊，适时的人体要降温，或者是环境要降温，扇扇风哦，用冰袋稍微的让我们比较舒服一点。那这个风浪的部分呢，在我们的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包含了绿岛、兰屿跟恒春半岛，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啦。那就今天早上的观测，目前哦，台东的成功已经有 2.5 公尺的浪高了，所以务必请你要到这个海边从事活动的听众朋友再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好，这个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部分的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的可能性，所以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天气的状况都是蛮好的，但有时候就是还是有可能会下雨啦。刚刚我们的这个播报员有提醒大家哦，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并且我们的这个雨具呢也是要随身携带好的。提醒到您，活动的交通管制的部分在今天会一路交通管制到晚上的八点，是在市区台北市的部分，香堤大道以及香堤广场，还有市府东门广场跟市府东南广场，以及我们松寿广场的公园，还有信义安康公园跟信义广场，还有威秀广场，这边都因为活动的关系，所以会有人车的管制哦。这是活动的地点，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在松寿路以及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的20巷，还有松高路跟我们的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的20巷，这边都会依现场的人车流状况进行弹性的管制，所以在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我们信义区附近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一下，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台北市今天同样会有管制的呢，是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中山的东西双向，还有公园路常德到贵阳南北双向，以及怀宁街的宝庆到贵阳南北双向，这边一路会管制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所以请驾驶朋友一样是行经凯达格兰大道附近的时候，帮我们多多配合现场的引导咯。6:25，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包美胜，看我听我。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开车进入雪山隧道时，请记得不随意变换车道，并且打开车灯，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要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更多即时路况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时间6:31了，那接下来呢，非常的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搜寻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好的，那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一样是持续带给你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在这个周末有美好的心情。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安排要出门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的呢？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啊，我们可以出门走一走、逛一逛啊。那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到大家，因为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嘛。那就昨天的这个我们高工局的统计呢，全台湾的话，我们的这个交通量截至到昨天下午5点是66.8万车公里。那预估的话，今天呢、啊？预估今天，昨天的话，预估昨天交通量会是107万车公里哦，还是在预期的范围内的。但是呢，在今天10月11号的话呢，是我们。

国庆连假的收假日，所以预估国道的交通量会到110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 1.2 倍，非常的多，所以尤其是北上的交通量，往北的交通量会达

到中心，还有草屯到雾峰，以及我们大山到香山跟关西到大溪的路段，也都是国三会有拥塞的路段哦。国五的部分呢，北上宜兰到平林，还有国四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以及国六的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还有我们国十的西向仁武到左营端等等的路段都是重点拥塞的，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务必，如果要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势必帮我们提早出门，也先确认好车辆是没有情况的再上路。目前依旧是没有有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我们的国道三号南下呢，在 63.7 公里过大溪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资讯，那也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小心闪避了，在国道三号南下 63.7 公里过大溪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我们高工局也表示了，西部国道北向的用路人呢，建议南部地区的朋友如果要北上的话，建议上午九点前出发，中部地区的话建议在中午12点前出发，那国五北向的用路人建议也是早上9点前出发，会比较节省我们通勤的宝贵时间哦。那相关疏导的措施呢，包含中午12点到晚上9点的话，会封闭国一湖尾到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下午1点开始到6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北向入口会开启高承载的管制，所以务必是提醒大家这个。了解一下相关的资讯之后，提早规划您的行车路线了。6:35，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李健复的歌声哦，《网住一季秋》。秋天其实天气是真的还蛮舒服的。不知道能不能好好的把握呢？

李健夫的歌声网住一季秋，接下来的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的起降以及天气状况。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外婆的澎湖湾》。

0: 时间6:43，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飞机的起降以及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蔡问林，问林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3度，每小时吹着6海里左右的东风。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都是多云时晴。金门是晴朗的，澎湖是多云时晴，而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而机场气温部分，南竿、北竿24度，金门23度，澎湖26度，花莲、台东都是25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上面查询。接下来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航空法的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连假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问林。刚刚我们也听到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个晴时多云的大部分地区的机场，然后呢，如果这个有需要使用，就是要搭飞机出去玩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出发前可以先到各个航空公司的网站先查询一下，诶，我们班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啊，或者是调整，这样子呢也比较好规划我们后面的行程，对吧？时间6:45，两个最新路况消息告诉你，在新北市三重区新北环快快速道路这边龙门路前的500公尺内侧车道有大篮子掉落在路中间哦。那在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帮我们多多的小心闪避了。国道1号南下，在179.7公里过台中的外侧路肩，这边我们的小黑狗狗战士出没了。小黑狗狗战士是准备往北走啊。在国道一号南下179.7公里过台中的外侧路肩，再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多多留意我们小黑狗狗的这个动态啊，它如果有走到路中间的话，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闪避，放慢车速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两人份的幸福》。

来自王心凌两人份的幸福，时间6:50。刚刚有看到新闻哦，我们今天早上的低温排行榜啊，第一名是在新竹关西来到了17.8度哦，第二名呢是我们的苗栗头屋来到了19度，也是蛮比较低温一点，会微凉。那第三名苗栗西湖19.2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第四名、第五名也是在新竹苗栗一带，第四名是新竹的峨眉19.3度。第五名苗栗的大和来到了19.5度的低温，所以提醒大家，现在6:51，虽然说外面的天气看起来蛮晴朗的，但相信还是会有一点风哦，比较微凉一点，所以出门的话呢，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因为毕竟入夜之后呢，气温也是会比较低的，再提醒大家一下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芒果酱的歌声，我喜欢你。

来自芒果这样的歌声，我喜欢你。时间6:55，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会有这个长浪发生的几率哦，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这边。那目前台东的成功已经观测到2.5公尺的浪高，所以刚刚六六有在粉丝专业看到有听众朋友是要去钓鱼的哦。要钓鱼的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个沿海的情况啊。注意安全，出门在外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收听情况，好，多多留意一下路况消息，然后注意自身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这个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范逸臣的《台北的天空》。在这首歌曲过后，六六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一天的大冒险，说一说真心话了。如果想要找到我，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再去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迄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勇。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掉落物掉落在路中间，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在179.7公里过台中的外侧路肩，小狗狗往北走，黑色的小狗狗，所以在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它的动态了。另外台61线北上在90公里过西滨的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台14甲西行在32到31公里之间合欢山五岭的路段目前这边是拥塞的，那也因为台14甲合欢山五岭周边的这个停车场已经满了，所以请如果驾驶朋友想要欣赏一下美丽的风景的话呢，再前往其他的周边景点。那因为山区的道路会比较狭窄哦，所以我们远景也会加强取缔违规，千万不可以路边停车了，请大家遵守远景的指挥，不要逆向超车以及插队。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

本新北市新北环快龙门路前500公尺的内侧车道有大栏掉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要请驾驶朋友小心避让了。在这个台北市松寿路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20巷，还有松高路的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20巷的部分，今天因为活动会有交通管制，一路到晚上的8点钟。同样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也会有国庆大会的架设交通管制持续进行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到中山东西双向以及公园路南北双向怀宁街的北南北双向也都会因为活动的关系，交通管制以及疏导勤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配合现场的引导通行。如果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2: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2: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2: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

0: 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0: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0: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10月11号，也是这周的连假的最后一天了。不晓得大家这个周末啊，这个连假过得如何呢？已经出门玩完了，还是说今天才要来好好的享受这个连假的最后一天呢？那么昨天呢也是国庆日，所以到处都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如果说昨天有出门玩的大家，应该是也过得非常的充实哦。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昨天呢也有跟大家分享哦，今天的歌单都是我在网络上搜集了好多好多网友分享那种人生必听的歌曲哦。那么今天的第一首呢，是来自苏打绿的《这天》。

0: 哎，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

0: 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乐一号南下168公里丰原前的路间，有一只黑色的狗狗逆向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大雅系统匝道，在出口的地方有掉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呢，北上在90公里，过了西滨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有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台61线的北上，在90公里过了西滨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过了5股2的路段呢，有铁桶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14甲呢，在西行3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合欢山五岭路段目前是拥塞的情形，而且呢，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斟酌一下，看看要不要前往其他的景点哦，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路段哦。那么管制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哎哎哎，等一下，你今天不是要开车吗？你真的可以开吗？
1: 嗯，可以啦，我没喝酒，清醒得很，放心啦。
0: 哎哎哎，前面有人，哎，小心！哎，
2: 我刚刚怎么啦？
0: 你刚才差一点撞到人哎，你自己没有发现吗？
2: 我只是觉得有点恍神，手脚也怪怪的。
0: 你有没有可能用了什么不该用的东西啊？
2: 我只是想说试一下，应该不会怎么样。
0: 哎，开车不是应该没事就可以？毒品啊，可能让你意识、反应、判断力都出问题。方向盘握在你手上，出事了就是毁掉别人的人生。
3: 毒驾不只是违法，更可能变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不碰毒品，不毒驾。开车上路前，先确认自己真的安全，别让一时的好奇与侥幸成为终身的遗憾。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丰原前的路间，有一只黑色的狗狗逆向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61线呢，北上在90公里，过了西滨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

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过了五股二的路段有铁桶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西行32公里到3

0: 这首呢是来自李玟的《自己》。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准备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大环境大致上还是偏东北风，大部分西半部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而至于宜兰或是部分花东地区，云量稍微偏多一些，少部分在迎风面的北海岸或是宜兰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的几率，那或者是花东地区或是恒春半岛偶尔有一点点零星的降雨，不过大部分其他地区天气都是蛮稳定的。在温度方面呢，在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中南部的高温大约来到31到33度，那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内

0: 度，局部地区还是有可能来到35度，甚至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在中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外出还是要注意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2到26度，那早晚可能温差稍微大一些，也是要适时的调整穿着。最后再提醒，由于东北风稍微偏强，在苗栗至彰化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局部地区容易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那此外，在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0: 谢谢，拜拜。

那么大家有收听到今天的气象资讯的话，今天可能是会下雨的哦，大家出门记得带着雨具来以备不时之需。虽然说阿珍的坐标是在台北，那么台北的天气目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阳光超级耀眼的。我刚刚来景广的路上就想说，哇，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舒服，阳光明媚，然后微风徐徐的，超级棒的天气耶。如果说今天连假最后一天，如果还不知道可以干嘛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考虑可以出门去走一走，散散步，或者是傍晚以后去河堤边走走路，骑骑脚踏车，感觉也是非常的不错。

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不陌生的歌曲。这首是来自方大同的 Love Song。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马上来到47分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北上304公里，水上系统前的外线以及中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3号的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中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以及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90公里，过了西滨的内线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过了五股二的路段有铁桶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咯。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有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的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路段。那么管制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000-000-123。

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中岛美嘉的《樱花纷飞时》。

我呢是来自中岛美嘉的《樱花纷飞时》。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呢南下 185.1 公里，过了龙井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3号的北上304公里，水上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4线东向在12公里，过了5股2的路段有铁桶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咯。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外线以及内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还有在台14甲这边，西行32公里到31公里，在合欢山的五岭路段目前是拥塞的情形，那么周围的停车场也都是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再斟酌一下或者是更改一下你的旅游景点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7:55了，准备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梅艳芳的《亲密爱人》，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我是一则短发女，我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民、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国道6号的东向在 25.6 公里，过了北山的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以及在国道3号的南下 185.1 公里，过了龙井的外线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61线北上在 84.2 公里南港平交路口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 218.1 公里到218公里之间，桥头前的外侧路肩有轮胎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路段，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101公里，过了新竹的中内线车道收走路面上有散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号南下168公里，丰原前的路肩刚刚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误闯了，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